0: 不时有强降雨发生，请用路人行经山区路段一定要特别当心。如果发现摊方或是落石，也请利用每五公里的公路里程牌上面的道路维护专线号码，通知养护单位尽速的前往抢修。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1: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0: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1: 啊。你点了吗？
0: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1: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0: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肖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2: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欢迎收听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请小心开车哦。
6: 来到了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由交通大队的方开平上线，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开平早安。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高速公路周边平面路段部分都是顺畅好走。另外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北区的北安路与北城路口，现场远景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6: 谢谢，拜拜。
7: 拜拜。
8: 汽车驾驶或乘客开门时应注意事项，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12条第五项规定，汽车临时停车或停车，汽车驾驶人或乘客开启或关闭车门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0: 一、应于汽车停妥后开启或关闭车门；二、乘客应由右侧开启或关闭车门，但在单行道准许左侧停车者，应由左侧开启或关闭车门；车辆后方设有轮椅置放区者，得由后方开启或关闭车门；三、应注意行人、其他车辆，并让其先行；四、确认安全无虞后，再将车门开启至可供出入幅度，迅速下车或关上车门。
9: 安全开关车门也有五步骤：一、看后视镜；二、转身向后看；三、确认安全无人车；四、反手开车门至适当缝隙；五、确认安全后，尽速下车并关闭车门； 另外，骑乘自行车或机车也必须小心，

如果路边停有汽车，应保持与路边汽车一个车门以上的间隔，约一公尺以上，保护自己也避免交通事故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的精神如何呢？有没有精神百倍呢？看着今天的大大又热热的太阳，是不是感觉有点陌生啊？真的呢，连续这么多天的下雨哈，现在开始感受到太阳的威力，有没有觉得好像熟悉的南台湾又回来了？今天是9月5号，来到了早上的8点10分。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在台八八东向0.9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路间，有一个铁耙子，有一个铁耙子哦，这应该是在这农作的铁耙子哈、哦，农具，所以请您一定要小心小心哦。台八八往东的方向0.9公里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路间有一个铁耙子掉在这里。国道一号北上的289公里新营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动物躺平，以上都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

来到了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现在看起来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棒棒的，也就是维持在一定的标准速度以上，都能够顺畅好走。如果您是打算今天运用国道的朋友，现在是非常好的时间。Good morning。你早上吃早餐了吗？今天喝了饮料了吗？好像喝饮料是标配，对不对？就是一定早上呢，不管你喝什么样的饮料，都一定呢要有一杯饮品搭配的这个早餐来进行哈。不过呢，相当重要的就是早餐一定要吃哦，才能够让你的身体维持在一定的平衡，千万不要为了减肥啊，或者是很多的原因哈，就是没有吃早餐哦。小时候的早餐店呢，都一定会有一个饮料，然后是可以插吸管的，会有封膜，那封膜上面的笑话，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呢？今天的饮料杯笑话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觉得蛮好笑的。好，来咯。有一个阿姨呢去医院打针，护理师说：“先深呼吸。”阿姨说：“我是小姐。”你听得懂吗？惊不惊喜，开不开心？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我们今天就要开启快乐的一天。我是大白花，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周末派。

两天。

刚听到的是托拉库所带来的大太阳。时间来到早上的8:16，你今天是怎么出门的呢？开车出门，走路出门，骑摩托车出门呢？都一起来掌握一下最及时的天气状况。今天呢，在台南、高雄、屏东整体的天气状况是如何？我们来了解一下哦。在台南多云，天气整体来说是舒适的。不过啊，台南依然有降雨几率哦，来到了20%，20%的降雨几率啊。所以，应该说马西埃罗霍啦哈，所以呢，还是请你要带着雨具哦。虽然20%并不是非常的高哈，下雨呢也可能不是这么的大，不过呢，还是请你雨具都要携带好。今天呢，台南的温度26度到30度，舒适，但是呢，到了中午是闷热的哦。尤其又有降雨几率啊，在下雨前的闷热，也会让你又湿又黏的感觉哈。在风浪的部分呢，西南转西北风4级，阵风6级以下，下午呢转4至5，阵风7级，浪高2公尺转1公尺，再转2公尺，有一点大大又小小的感觉，中浪转小浪再转中浪哦。所以今天在海边活动的朋友，一样要注意安全。那今天整体在台南来说呢，天气是闷热，而且是会降雨的，有降雨可能，户外活动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还有防晒相当重要哦。下雨过后啊，在这样的天气又开始放晴的状态之下，其实会有很多的蚊子，所以呢，如果您是要来户外活动的朋友，也请您特别留意，除了防晒之外，防

文的工作也都要好好的做好哦。在家里清理家园的朋友，也请你一定要特别留意穿上这一个雨鞋，然后呢做好基础的这个叫准备吗，做好基础的防备后，我们再来做这个清洁工作。那记得手套也都要戴好哦。来到了高雄，高雄的气候是如何？多云，天气来说是舒适的，不过呢在高雄也会下雨哦，下雨几率来到 20%， 温度26到31度啊，比台南稍微热一点。那在高雄来说整体是舒适，但是又是闷热的天气啊，没有下雨前又是热热闷闷的。从主播室看出去外面的树木高峰，今天没什么风呢，哇！所以啊，太阳照下来又热又闷，请您要特别留意哦。在这个闷热的气候当中，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中暑的可能。那当然，防晒也都要特别留意。今天有要外出的朋友，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哦。在高雄的风浪部分，偏西转西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是2公尺转1公尺，中浪转小浪的等级。来到了屏东，屏东的天气是如何？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天气舒适，但是降雨几率仍然是存在的。在屏东降雨几率来到了30%哦，所以比高雄比台南更高一点哦，所以在屏东的朋友一定要来携带雨具哦，把它放在车子里面，把它放在摩托车上，把它放在包包里哦，来因应这个随时下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雨哦。在屏东的风浪部分呢，偏西转西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2公尺转1公尺，属于中浪转小浪的等级。天气来说呢，舒适但是是热的，短暂降雨的机会相当的高，来到30%哦。所以呢，携带雨具，还有水分的补充相当重要。这种天气之下，你就是狂流汗，没有其他哦，没有其他的选择啊，就是流汗流汗。那流汗完之后呢，你身上水分就汗水都带走了，请您补充水分，今天特别留意，特别重要。

紧接着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是托拉库所带来的大太阳，那接下来就是周杰伦所带来的黄金甲。

0: 黄金甲周杰伦。
1: 南部施工路段你要注意听哦。
0: 来到了南部施工路段，今天要来出门的朋友一定要来掌握一下目前哪里有施工。好的，在施工部分呢，我们先从高雄市来为大家说明哈。不过呢，这个施工啊，预定施工，它基本上都是在预定的日期上面，所以我们目前掌握到的是预定施工的部分。不过呢，跟着天气的变化，虽然现在是大太阳，但不确定待会会不会有下雨的情况哈。所以呢，施工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如果下雨的话呢，就会来往后递延哦。那现在施工就代表现在就开始进行了，那如果遇到雨会影响到施工的进行的话，那施工呢就会因为下雨来暂停。首先我们先看到有预定施工的路段，那当然预定施工现场的机具这些呢都应该已经都是准备好的齁，都在现场啦。那这是说我们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齁，现在的天气总控看起来应该是没问题啦齁。那待会呢跟着施工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天气的变化，那很有可能就会像刚刚说的会有往后暂停的现象，那也请经过这些工区的朋友都要小心留意。首先我们先看到在这一个今天是礼拜九月五号哈，礼拜六的时间。好，这礼拜六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看到在高雄的凤山区文龙东路。文龙东路呢，从东向的道路，这个文龙东路呢一路过了金武路，往东的方向，在高雄凤山区的这一段文龙东路哈，在晚上的部分呢是办理法会的哦，所以会到今天晚上哈，所以这整个时间呢都会因为办理法会而有所影响，也请驾驶朋友提前规划改道动线。好，紧接着呢我们来到了小港区。小港区呢 ,9 月5号礼拜六晚上的8点钟，今天晚上8点钟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在小港区的南兴路丹山一路到沿海三路的这一段南兴路双向的机慢车道会来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所以呢请晚上要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提前规划改道动线咯。另外在这一个晚上的九点钟，今天晚上九点钟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凤仁路，凤仁路是从金武路到大智路桥的这一段凤仁路齁，晚上的九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紧接着来到了高雄

高雄市的鸟松区，鸟松区的美庄路，这个美庄路呢，是从美山路到成功路的这一段美庄路哈。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路面的改善工程现在进行中。

来到了小港区，小港区的刚刚讲到的南新路，对不对？是晚上的时间会来进行封闭，所以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紧接着我们看到的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这个是步后路哈，步路是从这一个左营大路到海平路的这一个，抱歉，是步后街。这个步后街呢是在左营区的步后街，从左营大路到海平路的这一段路哦，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要来进行的是路面的跑步工程，请驾驶朋友提前规划改道动线。

紧接着我们来到了屏东，屏东的施工路段预定由在这一个台26线北上的 1.5 到 1.4 公里丰港路段，早上的9点开始，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会来封闭北上车道，调拨南下的内线供北上的车辆来行驶，进行的是路面整修工程。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要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提前规划改道动线。另外来到了台24线，刚刚我们从台26线开始，我们紧接着来到了台24线哦。台24线双向的 20.5 公里，这个路段呢是三地门大桥，是在屏东的内埔乡。这个三地门大桥呢进行的是伸缩缝的工程，汰换工程，双向的半半施工，单线双向管制通行。请要经过的朋友都要来留意哦。那当然这个施工呢目前进行中，请大家留意当心。另外来到了台24线会经过的屏东县长治乡，长治乡的 7.5 到 8.9 公里中心路段进行的是供水的沿管工程，所以呢占用外侧车道，早上9点就开始了，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24线双向还有一个路段也同样进行施工，是落在屏东县的长治乡苍荣街。苍荣街呢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8点是路段的箱涵改善工程，占用西向外侧车道，内线车道正常通行，经过工区小心留意。最后来到了屏东的林边乡哦，屏东的林边乡这个路段是落在台17线，台17线北上的262.8到261.4公里，屏东县林边乡的中山路段，这个防灾韧性管路工程将会来在这个路段进行哦，早上的9点开始，持续到下午的4点。北上车道交互半半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经过工区放慢速度，留意当心。补充两个施工路段哦，同样是在屏东哦。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屏东的台17线。屏东的台17线南下的 246.5 公里，也就是在沿海路三段哦，西滨滨海公路进行的是

坑洞的这个修补工程会占用内侧车道、外线车道正常通行。如果你今天要来使用台十七线南下沿海路三段的朋友，留意现场有坑洞修补作业进行当中。另外，在台二十七线、台二十七线双向的56.7到66公里复兴路到仙吉路的这个路段哦，一样是进行机动的管制哈、哦。那路面的修复工程也在进行当中，早上8点钟开始，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

我们来补充一下，目前在林园也有施工进到我们的这一个路况中心来进行说明哈，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高雄市的林园区工业一路，也就是西部滨海公路到西周三路46巷的这一个工业一路哈，路面的刨铺施工采半半施工，所以呢不太好通过，请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哦。早上8点开始，持续到明天哦，持续到明天同样的时间哦，早上到晚上的8点哦。所以呢，也要请我们驾驶朋友留意当心。今天跟明天，如果都要来经过林园区工业一路的朋友，规划改道动线。

0: 补充路况资讯，我们现在路况中心有路况资讯传进来了。在国道十号西向25.7公里，过了旗山端，中间车道有掉落物，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台八八东向0.9公里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路间有一个铁耙子，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一号北上289公里新营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动物躺平，通知处理。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前镇区五甲三路跟中山四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前镇区的翠亨北路跟中平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启你快乐的早晨。
1: OK, everyone's ready.How about bass? How about guitar? Baking vocals?
2: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pare your

0: gentlemen, be careful of your wife.
1: Why? Why? 南部的路况，咱来
2: 大小分。
3: 时间来到早上8:42。紧接着呢，要来进入的是南部的路况报报的时间了。现在为您电话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油交控中心的嘉玲上线，说明最新的国道路况。嘉玲早安。
4: 大白花早，各位听众嘉玲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国道上有两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玲朋友们。国道一号南下的353到358公里，也就是在南子交道这路段呢，内营建设道进行移动式路面清扫。南下361到366公里，顶金往高雄九路出口，内营建设道要进行移动式路面清扫。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呢，目前是有车多排队行行。北上从高雄九路一上来，一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3: 谢谢，谢谢嘉玲，拜拜。拜拜。

0: 今天天气不错哎，不如开车去山上走走。
1: 哎，等等，你有先查路况吗？
0: 查什么路况啊？我有开导航啦。
1: 哎呀，你不知道，如果山区有豪雨、台风或是土石流风险，公路单位可能会实施预警性封闭耶。
0: 预警性封闭？可是我看路还在那里啊。
1: 路是在，但危险也可能就在前面啦。为了避免落石坍方或是溪水暴涨造成伤亡，主管机关会依灾害防救法第30条第一项第三款执行道路预警性封闭措施。
0: 啊，原来是提前保护大家的安全。可是我偷偷开进去应该没有人知道吧。
1: 你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而且依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擅自进入警戒区域或是不遵从管制措施是会被处罚的。
0: 哈，这么严重哦。

0: 提醒您，公路预警性封闭是为了守护您我的生命安全。豪雨、台风期间，请务必配合道路管制措施，不擅闯、不冒险、不心存侥幸。行前查询路况资讯，平安出门，安全回家。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到早上8:45，我们现在来看看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是如何呢？在这个礼拜六的时间啊，这个时间点应该算是比较顺畅呢。不过有几个路段车行速度稍稍慢了点哦。有没有在这个路段开车的朋友来告诉我们，你现在在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到底是多少呢？是不是跟我们有所跟我们掌握到的有一些不太一样啊？那是不是现场有什么样的路况及时出现了呢？再请帮我们更新补充哦。首先我们先看到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从顶金系统一路到高雄建国九如，现在目前看起来车行速度只有60多，哎，很少看到这个路段这个时间点车行速度这么慢的呢。来，有没有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来告诉我们，帮我们补充一下，是单纯车多呢，还是有什么样的路况尽管没有掌握到的，再请帮我们补充哦。不过记得一定要是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拨打电话，扩拜控控控控控技能三。另外一个比较常见比较拥塞的路段，那当然就是在国道十号了哈。国道十号呢，左营端出口为嘉金系统未来了遮牙，这把车速卡慢哦，40到60左右，40到60左右。顶金系统下左营的车呢，现在目前来到了60左右的车行速度，稍微慢一点。如果你是从左营端要来上到国道十号，来到顶金系统的朋友，同样也是车速稍微慢一点哦，大概降在80左右哈，所以呢还是可以前进啦。那只不过这个路段目前开始出现车辆比较多的现象了。

路段是在国道八号哈，另外一个路段是在国道八号双向，从台南端一路到台南系统，为台南的这个这个。好，从台南端哈一路到台南系统双向，双向目前车行速度都是比较慢的哦，大概是60到80左右，所以请驾驶朋友在这个路段要来使用国道八号的朋友，再来告诉我们，哎，这个路段是怎么了呢？还是单纯车多，或者是这个路段有出现什么样的拥塞的状况？再帮我们补充一下喽。空麦空空空空空，技能三。其他的路段都还不错，请大家继续保持喽。路况中心还没有排除的路况资讯为您更新补充。首先我们先看到国道十号西向25.7公里过了旗山端，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小心避开。另外在台88东向0.9公里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路间有铁耙子，这个路段呢请您小心小心。好，我们接获到排除讯息了。先前提到国道一号北上289公里新营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动物胎。

到早上的8:50，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当然，出太阳，我们就来听听太阳的歌喽。理想混蛋跟玉馨所带来的《太阳雨》。

刚刚在歌词里面说你就下吧，不，南部不要再下了，我们是很倔强啦，但是呢，希望这个天空能够保持晴朗好吗？时间来到早上8:54，还没有派出的讯息，我们再度补充更新。国道十号西行25.7公里，过了旗山端，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小心避开。台88东向0.9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铁耙子，小心留意。

时间来到早上的8:54，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周末派，来到了第一个小时最后一个小单元，外语歌曲情报站。大白花今天为大家准备哪一个语言的歌呢？那就是芬兰语。好像很少听到，对不对？芬兰语的歌哦。哦，这个歌手呢叫做艾玛·萨洛科斯基。她是芬兰相当知名的爵士还有流行乐的女歌手，她同样也是来自芬兰很多的这个乐团的主唱哦。他的乐团呢，其实他的音乐风格也融合了爵士、巴塞诺瓦，还有流行民谣。他有一种纯净，有一种优雅的爵士，还有一种民谣的诠释能量。待会来听听他的歌，这个在芬兰相当知名的歌手。今天为大家选播他的其中一首歌曲，我们就来进入芬兰的时光吧。

很清新的歌曲，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花草上的芭莎细雨》。时间来到早上8:59，九点钟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待会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待会见。

0: 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让我们把握当下，放胆冒险，
1: 将口袋里的愿望一一实现。不要忘了，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还有景广陪伴你。
2: 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2: 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42公里，过了林口 B 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呢，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国道一号呢，北上16.3公里，过了内湖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三号的北上134公里，西湖服务区的中外线车道有大量的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国道十号的西行在25.7公里，过了旗山端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61线呢，南下132公里，房里往大甲的中线车道有整木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以及呢是在台61线。双向呢163.9公里到210.3公里，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是在台61线双向164公里到174公里之间，深港到洋厝的外侧车道呢，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灯的检修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2: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

0: 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1: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较为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较为措施。
2: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115年1月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42件，占比达70%。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
0: 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较为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1: 我更惨，开会1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4: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5: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4: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伊拉斯多亚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5: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10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1: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4: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9月份共有2场捐血活动，
4: 第一场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 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5: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1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心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2: 另外捐血 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6: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7: 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周末派。
4: 时间来到早上9点08分，警广周末派来到第2个小时的节目了。

0: 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就带大家去走走玩玩，终于可以好好的晒晒太阳，好好的出去走走玩玩咯。
1: 这样也要做完人人懂 game 人懂

今天去哪玩？今天去哪里玩呢？阿帕兹。9:12，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哪里有活动正在进行中，从台南、高雄一路玩到屏东。我们先来补充一个路况哦，路况也是相当重要的。目前呢，在台八八往西行方向，台八八往西行方向22到12公里，竹田系统到万丹路段哦。现在目前路面的移动清扫工作进行当中，占用外侧车道，经过的朋友要来小心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哦。早上的9点开始，会持续进行到中午的12点哦，给头恰牙牙哦。所以呢，相当辛苦的工作人员，那当然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也要来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目前呢，这个路容清扫的工作呢，会持续从竹田端一路到五甲系统。现在路段吼，现在扫的路段是在竹田系统到万丹，是在外侧车道进行当中，所以呢，移动移动移动，它会持续的移动，所以呢，也请我们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来喽，来了！台南的活动有什么样的活动呢？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在台南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旁的西侧广场，还有希拉雅广场。不过啊，因着这个天气变化，五夕啊吼，咱是冷活动都规划好的，可是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唯一没有办法掌握就是天气吼。所以如果你要出发前，请记得一定要再度的上网查询各个时段的这个活动是不是确实如期的举行吼。那当然今天预定的热气球派对是9月5号在台南的永华市政中心。

今天的活动现场呢，有热气球，还有特色市集、气垫乐园。那当然呢，哎，还有相关的活动都在现场的热闹举办。那所以呢，出门前记得再度的查阅哈，上网去掌握最及时的这个活动资讯。 除了刚刚的热气球派对，在台南还有哪里有活动呢？ 2026大地艺术季开幕市集，巡留好事。这个好事呢是在哪里？在总爷艺文中心。这个活动在麻豆，这个叫总爷镇68号，麻豆区总爷镇68号，也就是总爷艺文中心。今天呢有草地音乐会、永续市集，还有闯关活动跟展区导览。 相当有趣的活动哦，很适合全年龄的伙伴，可以携家带眷，带着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带着亲朋好友，一起到这些活动去走走逛逛。那当然自己一个人也没有问题哦，这些活动你都可以感觉到放松的感觉，重要是放松啦。看完台南，我们跑到了高雄。

动一样会有天气状况的评估，所以呢，我们可以先来说明这个活动是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丰广场举办，这个叫做天降好茶热气球细流体验。现在是热气球相当的流行啊，大家都很疯狂这些活动哈。不过呢，因着这个天气一样，对于这些活动的就是受到天气的影响都会很有可能的，所以呢，在外出前，在参与活动前，记得再度的详阅活动的说明哦。

另外来到了博二艺术特区，今天呢是9月5号礼拜六，我们以学生周为主题，叫做高雄交安记。来了音乐，来了这一个音乐响宴的活动哦。现场呢除了好听的音乐有乐团以外呢，还有趣味闯关活动，所以呢一定要去的啊。在现场有什么乐团呢？胖胖团、好乐团都在现场开唱哦。喜欢的朋友欢迎上网搜寻博二艺术特区高雄交安记。

来到了屏东，屏东有什么样的活动进行当中？2026音乐节，它的主题好特别，它的主题叫做漂亮不是只有一种标准。当你看到这个主题，会不会对这个活动充满想象呢？耶鲁黄轩、巴查克、原名舞团、变装皇后都在现场的活动当中哦。那现场呢也有大型的风格市集跟影像展，在哪里？在屏东县立体育馆。内外场域呢都有活动进行，所以呢如果您是要来参加活动的朋友，哇，相当精彩，一定要好好把握哦。中午12点开始正式起跑。

另外来到了屏东夏日狂欢季，这个蜡笔小新特展啊，因着开学特别优惠的活动哈，虽然这个户外的游具已经结束了，但是在仓库里面呢还是有沉浸式的互动特展哦，可以把握假日时光哈，开学了对不对？没关系啦，还有六日啊，开学也是相当重要的哈。今天下午呢，在屏东的县民公园 C 栋仓库一样有活动举办中哦，下午的1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最重要的是，国小的儿童免费入场，有没有相当开心？不过你要记得带健保卡或者是学生证来证明啦。

屏东的活动不少哎，今天呢，在屏东演武场也有英雄召唤的超能任务手作系列活动，是免费参加的哦。还有，在邱姓河南堂中实地这个活动啊，是一个工作坊哦。

如果呢您想要参加这个工作坊，当然您可以上网去搜寻叫做以丁续时光，以丁续时光，用这样的一个词去搜寻这一个相关的工作坊的活动，您就可以搜寻到相关资讯咯。最后一个活动叫做甲鱼爱相萌，哎，很可爱耶，亲子风土导览体验哈，这个呢是在九如乡的特色园区憋出来没，好特别啊，欢迎上网去搜寻相关的资讯哦。以上就是屏东高雄台南的活动，哎，其实有好多的活动，不论你到哪里哈，带着你最爱的家人，或者是你自己放松去走走，都好，都好，都好。趁着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好好的感受一下，哎，久违的太阳啊！哦，高雄呢，因为连续了好一阵子的雨，对不对？确实心情忧郁了许多哈。现在呢，好好的吸收一下阳光的能量。让我们这些忧郁的气息把它全部打散，然后呢，每一个人都开开心心的哦。时间来到早上9:22。

土耳其冰淇淋，有没有觉得突然间凉了起来呢？没有，事实上还是热啦哈。你现在在哪里晒太阳呢？感觉到太阳呢，温温暖暖的，对不对？9:27，补充路况，台八八西行凤山出口，在匝道口呢。好的，请您特别留意哈，台八八在西行的凤山出口，在匝道口呢的有坑洞，在匝道口是有坑洞的哦。听众朋友说是靠近红绿灯哈。好的，这个是要下平面道路吗？还是是哪一个红绿灯呢？请我们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哦。台八八西行的凤山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出口匝道的这个匝道口是有坑洞的，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来到台八八东向0.9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有铁耙子，小心留意。提到呢，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啊，文龙东路从金武路口往东到凤北路哦，这个路段呢有庙会活动持续进行当中，持续进行当中哈，会持续到晚上的10点钟哦，所以呢，请驾驶朋友提前规划改道动线。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像一些路段呢，目前车子是比较多的哦，明显出现，请您特别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从高雄的建国九如中正一路到五甲系统啊，这么不准车速卡板哦，车行速度40到60左右，这个路段车多，还是有什么路况尽管没有掌握到的呢？有没有在这个路段开车的朋友再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车行速度这么缓慢呢？国道一号南下，从高雄建国九如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目前车行速度明显的往下降哦，40到60左右的车行速度而已，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再帮我们更新补充。9:30连线总网最好听的单元台湾走透透，待会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我们待会见。

0: 2026花莲富里六十十三金针花季，3、2、1，请开锣。
1: 两处金针山、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六十石山同步开锣，今年流花面积合计约70公顷，满山遍野黄澄澄的金针花海都已经陆续绽放。玉里镇赤科山海拔约800公尺，保留浓厚农村聚落跟山城景观，每到花季，金黄色花田跟茶园、农舍以及山林相互交错，花季时经常可见传统木造三合院，有金黄色花苞铺满屋顶，庭院也成了晒金针广场，还有花田间散落的三颗巨大黑色火成岩跟金黄花海形成强烈对比。这些自然的人文景观让赤科山的魅力不只来自花海，也来自常年累积的农村记忆。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今年赤科山再度跟卡拉纳拉的小动物合作，预计成为花季期间最受欢迎的拍照地标之一，而期间也同步推出集章活动，并规划赏花专车行程，结合花海导览、在地店家跟特色餐食，迎接游客上山赏花。
2: 赤科山持续跟卡拉赫拉来做一个合作，那民众如果到赤科山上的话，可以跟大型的装置合照之外，今年度赤科山也办理了摄影比赛，欢迎有喜好的民众一起把我们美丽的风景拍下，然后可以来参与竞赛。另外呢，他们还有推出一日游专车的部分。
1: 而六十石山今年以漫游富里983主题推出寻找金针花仙子朵拉拍照打卡限定拍贴体验、忘忧高山茶席以及漫游富里983音乐市集等系列活动，串联金黄色花海，邀请游客放慢旅行脚步，感受富里的风土人情。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说，
2: 那在六十淡山的部分呢，持续的办理包括我们的一个富里的音乐会之外，那还有晚上的他们一个金针入菜的一个方式。那今年特别把我们的除了朵拉仙子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米宝以及福星打出自己的 IP 来吸引全台的民众能够到我们的六十淡山来做一个赏花。
1: 六十石山还有忘忧茶席，多次赢得国际茶比赛大奖的茶农林俊杰特别分享代表六十石山的特色茶，
3: 一个是绿源蜜香红茶，一个是六十石山乌龙茶，这比较就是代表六十石山的。因为花莲县它的特色茶就是蜜香红茶，那我们山上的乌龙茶也是很特殊，所以我们就那这包装的部分呢，就是以茶园里面的野生动物来绘画，那这绘画的部分都是我自己的女儿，她喜欢设计一些包装，然后自己设计图案。
1: 桂乡农会总干事张素华邀请游客上山赏花之余，不妨也品尝六十石山独有的特色茶，感受富里茶香风土交织而成的悠闲时光。
4: 台湾种茶里面面积数应该是最少的，应该是我们富里六十石山，大概种植的面积也是差不多20公顷，就这么少。但是我们富里的茶农，他们种茶不仅有种有机的茶，不断的去成长自己的技术，折奖频率也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在今年推动的话，不仅是我们的金针花非常的美，我们的茶也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年就是也办了茶席的活动。
1: 张素华说，今年金针花季富里乡以漫游富里983为主题，983指富里乡邮递区号，也是台湾三码邮递区号中数值最大的一个。来到六十石山的游客可以登上六十石山最高处的忘忧制造所，免费领取限定明信片，写上心意寄给想要传达的对象。
4: 透过旅游的这些景点能够留下一份记忆，还有写一段让你感动的话语，寄给你最想要寄给他的那个人。
1: 花季期间，两座金针山都实施交通管制。赤科山每天上午8点到傍晚5点开放9人座以下小客车以及机车通行。六十石山9月起平日不交管，假日视车流状况启动管制。游客也可以搭乘台铁列车到玉里站或富里站下车，再转乘计程车或在地接驳服务上山。2026花莲金针花季将持续到10月11号，9月初正值盛开期，现在上山赏花正是时候，不妨安排到花莲来一趟忘忧之旅吧。以上台湾走透透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1: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0: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1: 哦，这样厉害哦！
0: 当然啦、啊，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1: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0: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2: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5: 时间来到早上9:37，听完最好听的单元台湾走透透，有没有想要去花莲走走呢？六十石山感觉一定很美耶。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把握假日时光，我觉得任何一个地方呢都是很值得期待的哈。今天你可能去过了，不过下次你可能跟不同的人去，哎，那种感觉又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台湾有好多可以探索的地方哦。

看着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我们目前对照起来，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建国九如一路到五甲系统，车行速度相对缓慢，主要是因为车辆多啦，对不对？车辆稍微多了点，车行速度也稍微慢了点，所以要注意安全哦。另外看到的是在国道十号，国道十号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稍微慢了点哦，40到60左右的车行速度。另外在台八八西行凤山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出口匝道是有坑洞的哦，请您小心放慢速度留意。另外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台八八往东的方向 0.9 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铁耙子请您小心避开。在高雄市的凤山区文龙东路，从金武路口往东一路到凤北路

来到了第二个小时，那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什么呢？听歌说故事，音乐好暖心。来，我们来进入单元前，我们先来看看路况哦。在台八八西行凤山出口的匝道口 A 有坑洞，小心留意，放慢速度哦，小心小心。另外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 0.9 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是有铁耙子的，请您小心避开。在高雄市的凤山区文龙东路，从金武路口往东到凤北路啊，有庙会活动，会持续到晚上十点钟，所以请您提前改道。好的，我们接到最新的资讯啊，这一个热气球派对。在台南的热气球派对有延期哦，有延期，所以还是要请您来哦。如果也要参加活动的朋友，确实哈，虽然现在有出太阳，不过呢，跟着活动的规划走还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呢，还是要请您来查询一下。目前掌握到最新的资讯是，2026台南市的热气球派对是延期的，是延期的哦，因为活动还有天候跟场地的因素，所以呢是延期举办。那延期的日期呢将会另行公告哦。如果您是预计要前往这个活动的朋友，那当然去看其他的活动咯。

来到了暖心说故事的时间了。生命中总有那首歌在特别的时间出现，透过分享歌曲背后的小故事，带大家由歌曲走进一个个生活日常。哇，今天的点歌是谁？是我。上个礼拜开始啊，我觉得应该是说这两个礼拜，大白花都在努力的上课当中。确实，我觉得体力跟心力还有学习力，似乎都有一点点到了。到了一种好像是需要再补充能量的时候了。上礼拜滴滴答答的雨，确实我上课的时候呢都是搭着火车，然后接下来就要赶 U-Bike 到上课地点，我就觉得天哪，真的是好累啊。每次我坐在这个书桌前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真的，我是不是超人呢？我觉得这样子。然后因为这火车的时间，虽然上课地点是在台南，可是呢因为中间的这个接驳还包含用走路的，我就会觉得真的是每次到了这个上课的时候，我都会深吸一口气，加油，为自己加油打气哈。接下来的两个礼拜我就要来面对考试了，有很多的报告跟考试要进行中。那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正在这一个上课的过程或正在研习的过程，我们一起努力好吗？虽然我知道这样子的一整个我自己亲身的体验，我自己都会觉得体力上真的有很大的考验。

所以我看到今天的太阳，我也觉得希望下礼拜能够保持，就至少天气稳定一点吼。在我骑 Ubike 的时候呢，不要下雨，会不会比较好呢？因为带着这个上课的物品啊，可能电脑啊这些，我就会觉得，到了下雨，你真的会觉得相当的不方便啊。

我也知道要开始开学了，好多的人都要开始准备这个开学的心了，对不对？那小朋友呢已经开学了哈，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会是让人感觉到严重的焦虑还有疲惫的时候哈。我们一起来稳住阵脚哦，上课的时候呢，那当然专注在上课的这个过程哈。那我们在下课的时候好好的让自己休息一下。当然我也试图的鼓励自己在度过这一个月的课程能够顺利的完成之外呢，我觉得也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有更稳定的表现。那当然对自己的期许也与现实需要努力的地方仍然有更大的一段距离啦。我们一起努力，所以今天呢，我也要来点播我很喜欢的歌曲，也献给大家。希望我们在九月的开始，九月的开头，都能够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然后一路呢，我们就到年底咯。时间很快地来咯，听歌，好听的歌曲，蔡健雅所带来的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所带来的歌曲《别找我麻烦》，时间来到早上9:56。好啦，我抱歉，我抱歉。刚刚呢，讲到这个活动的部分，有再度的跟大家说明哈，因为活动有时候就是预定，但是呢，因着天气的影响，很有可能都会有所变更的。刚刚提到了在台南的热气球活动，天候不佳是取消的哦。台南热气球活动是取消的，我收到了好多的更正讯息，非常的抱歉。请大家在搜寻请大家在看活动之前呢，一定都要记得再上网去看看，这个活动有没有临时的更改资讯哦。那目前收到最及时的资讯，就是台南的热气球活动是延期的哦，所以请大家不要再前往咯。时间来到早上9:57。

0: 时间来到早上9:58，我们现在来说明一下哦。路况中心传进来路况资讯，请您特别留意台三线南下里港大桥往里港的方向，在桥的中间呢掉了好多包的垃圾，现在目前有人员在清扫当中，请我们要经过的朋友留意当心，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请您小心小心哈。台三线南下的里港大桥往里港的方向，在桥的中段有掉了很多包的垃圾，目前有人员正在清扫当中，请您放慢速度，小心通过。台八八的部分，台八八西行凤山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坑洞，请您小心留意。台八八东向0.9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铁耙子，也请您留意哦。另外，在高雄市的凤山区文龙东路，从金武路口往东到凤北路的路段，有庙会活动进行当中，会到晚上的10点，请您先行改道。10点，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待会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我们待会见。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宇宙人。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46.8公里，过桃园的中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北上在58.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哦。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17.7公里，堤顶前的路肩有黄色的大垃圾桶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三线南下呢，在里港大港往里港方向桥中间呢，有很多包的垃圾哦，已经有请相关人员前去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以及是在台88线西行凤山出口的匝道口，这边有一个坑洞哦，是在靠近红绿灯的地方，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三号南下呢，莺歌到龙潭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喽，要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是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城市路跑的活动，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开始，持续到晚上的12点，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外侧三线车道哦。到了晚上5点开始，就会管制全线车道喽，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规划行车路线。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2: 怎么啦？
1: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2: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1: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2: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3: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4: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0: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0: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0: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2: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7: 时间来到早上10:06，金广周末派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大白花。我们来了解一下路况哦。我们从1968先来看1968，有一个路段车行速度20-40左右，慢慢的走，走的慢慢，对不对？辛苦了。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下左营端，现在目前这双向的车流速度都是比较慢的，主要是因为车辆多起来的缘故啦。大家开车出门，那当然这个时间点用这个路段的人也相当的多哈，所以呢一定要多点耐心哦。上了国十来到顶金系统以后就顺畅好走了。那如果您是要来下国十，那当然过了顶金系统以后要下到平面道路需要有点耐心哦，车子稍微多了点。其他的路段看起来都很不错哦，请大家继续保持。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打电话进来，0800000023，接通后端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我们来补充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富民路跟玉成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前镇区的冈山南街332号瑞龙路跟瑞福路的交叉路口，现在这两个交叉路口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来到了桥头区，桥头区的成功北路一号前有两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补充一个，在三民区的澄清路跟包阳东街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中。

路况中心尚未排除的路况资讯有：在台三线，台三线南下的离港大桥往离港方向，桥的中间啊有多包的垃圾，有人员正在清扫当中，放慢速度，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小心再小心。另外，在台八八往西行方向，凤山出口这个匝道口啊是有坑洞的哦。听众朋友说，这个坑洞呢是靠近红绿灯，所以请驾驶朋友放慢速度，小心通过。另外，来到了台八八，台八八东向0.9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内侧路肩有一个铁耙子。还没有排除哦，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留意。另外，在高雄市的凤山区文龙东路，从金武路口往东一路到凤北路的这一段文龙东路啊，有庙会活动，持续到晚上的10点钟，改道改道改道。

好的，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的歌是郑勇跟9M88所带来的《此刻永远》。

时间来到早上10:19，我是大白花。刚刚听到的是许仁杰的新歌《377》。我们收到一个最新的路况资讯了，国道一号北上347.2公里，我们更正一下哦，347.2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好的，我们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请驾驶朋友也留意当心哦，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47.2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在在内线车道等待处理，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我们现在明显看见，其实从刚刚开始，从国道

1号北以上冈山高科道路竹车辆已经开始多起来了。那现在呢，在过了冈山之后，有一起交通事故刚刚发生，所以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这个路段会开始出现比较拥塞的路况，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国一北以上347.2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另外在台三线南下的里港大桥往里港方向，先前通报啊，在桥中间有好多包的垃圾，有人员在清扫，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小心通过。另外在台88往西行方向凤山出口匝道口坑洞有出现哦，在路面出现坑洞，听众朋友说啊，这个坑洞靠近红绿灯，所以请驾驶朋友放慢速度，小心再小心。另外在高雄市的凤山区文龙东路，从金武路口往东到凤北路的这一段文龙东路有庙会活动，持续到晚上的10点钟，所以请您提前规划改道动线。

来到早上10:22，我们现在来补充生活情报站，什么样的生活资讯要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捐血活动来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你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9月份呢，有2场的捐血活动，邀请您共襄盛举。好的，我们第一场的捐血活动呢，是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的这个9点钟到下午5点钟，活动地点是在中油高雄炼油厂的中山堂。捐血 250cc 将会送你氨基酸洗发精以及玻尿酸沐浴乳各一瓶哦。另外捐血 500cc 的朋友还会加赠一串卫生纸哦。如果您是要来前往，如果您是预计在9月11号哈，9月11号要来前往这个捐血活动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咯。中油高雄炼油厂的中山堂，请您从楠梓区后仓路的中油北门入口来进入，顺着指标就可以抵达了。那当天呢，活动现场都会有沿途的指示跟指标，也请我们的要参与这个捐血活动的朋友可以依照这些指标就可以抵达到我们的捐血会场咯。9月11号第一场。第二场的捐血活动是在9月15号。9月15号呢，是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1中队，还有国际狮子会、高雄一心狮子会以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呢是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哦。如果捐血 250cc 可以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以及饮料券，另外捐血 500cc 将会加码送9寸的披萨加可乐还有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今天的生活情报提供给您2场的捐血活动，分别在9月11号还有9月15号，邀请您挽袖捐血传爱活动哦。好的。

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台八八西行 16.5 公里过了竹田，在两个县道之间啊，路面上有出现塑胶板掉落在这里，请您小心避开。

另外来到了台三线哦，台三线南下的里港大桥往里港方向，桥的中间呢有多包垃圾，工作人员正在清理当中，小心放慢速度，注意工作人员安全。另外是路面坑洞的部分哦，在台八八西行凤山交流道的出口，也就是匝道口的部分有坑洞出现，也请驾驶朋友放慢速度，小心再小心。另外在高雄市的凤山区文龙东路，从金武路口往东到凤北路的这一段文龙东路有庙会活动，进行到晚上的10点钟，请您提前规划改道动线。

0: 一种守护不一定轰轰烈烈，而是在民众最需要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多一份关心。在屏东万峦，有这么一位警察，长期在第一线服务民众，除了积极协助失智长者、精神病患就医，也持续向民众宣导防诈以及防窃。他就是万峦分驻所的罗家坤警员，曾经两度荣获警政署受理民众报案服务态度绩优人员。一件又一件看似平凡的勤务，却累积了民众对警察的信任与肯定。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罗家坤警员的故事。
1: 我最重视的就是要怎么真正帮助民众解答问题、解决问题，因为对民众来说可能只是一件事情，但对当事人而言往往会影响到他的生活，甚至让他感到焦虑或无助。只要能站在民众的角度多想一步，把事情解释清楚，让他离开的时候知道问题要如何处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第一线警察应该做到的服务。
0: 在第一线服务民众，除了专业的处理能力，更多时候考验的是警察的耐心和同理心。像是面对失智长者、精神病患等需要协助的民众，除了确保安全，也必须花更多时间沟通以及安抚，找到最适合的处理方式。而在罗家坤警员的警察生涯中，也曾经遇过这样的情务，留下了一段让他印象深刻的经验。
1: 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失智的独居阿嬷，因为儿女都在外县市工作，所以平常大部分时间都是阿嬷一个人住，加上年纪大了，还有失智的关系，阿嬷时常自己会走出家门，到附近的超商找外面的座椅坐着。当时我就上前去关心她，询问她为什么自己一个人跑出来。阿嬷跟我说，她其实是因为觉得孤单，想出来透透气，找个人说说话。当下听到阿嬷这样讲，其实心里是蛮复杂的，所以我也陪着她聊了一回，因为担心她在这个晚上的时段一个人在这边会有危险的疑虑。我也是陪她聊了一下天之后，就跟在她后面陪着她回家。后来阿嬷的儿子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有进一步做后续的照顾跟建议的安排，之后我就也没有再看到阿嬷一个人走出来了。这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觉得警察的工作不只是处理案件，有时候我们多花一点时间陪伴，多关心一下，可能就能避免后续发生更大的问题。
0: 对警察来说，守护民众安全往往就藏在日常勤务中的每一个细节，从防诈、防窃宣导到协助失智长者、精神病患等需要帮助的民众，罗家坤警员始终站在第一线，用耐心和行动陪伴民众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这些看似平凡的付出，累积的是民众对于警察的信任，也成为两度荣获警政署受理民众报案服务态度绩优人员表扬的重要肯定。而对罗家坤警员来说，这份荣誉不只是对过去工作的肯定，更是继续守护万峦乡亲的动力。
1: 表扬对我来说，莫过于是对自己工作上的一种肯定及支持。因为警察平常在第一线面对民众，很多事情可能看起来都很日常、很平凡，但这些事情对当事人来说，可能都是当下非常重要，甚至很需要有人帮助的一件事情。至于未来，我还是希望可以持续为乡亲解答问题，协助解决问题，不管是在防诈还是防窃方面。只要是我们能力范围内可以协助的，我们都会尽量帮忙。尤其现在诈骗的手法越来越多，很多民众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受骗，所以也希望自己能透过平常的宣导和勤务，多提醒民众，多帮他们注意一些可能的风险。未来我也会继续保持这样的态度，把每一件看似平凡的小事做好，希望能让乡亲在有需要的时候愿意相信警察，找到警察，也感受到警察是真的愿意帮助他们。
0: 一声谢谢是民众对警察最直接的肯定，一次次的守护则是警察对地方最踏实的承诺。罗家坤警员用行动守护万峦，也让警察的身影成为民众最安心的依靠。而这就是好警察的故事。

0: 刚听到歌曲庾澄庆所带来的《爱人呐》。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1: 还没有哎，怎么啦？
2: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1: 免费的？哪里啊？
0: 要看哪一天哦，比如说9月12号在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公民宫，下午1点到3点在月美里朝云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半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半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半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2点半秦和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50到4点桃园区公所，4点10分到5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4号早上9点到9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半到11点二集团聚落，早上11点半到12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1: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2: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1: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0: 当然没问题，只要四组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2: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1: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怀旧旋律伴你开车，
4: 好青春，
1: 脑筋急转弯，
4: 大声祝你天天年轻。
1: 时间来到早上10点38分。好的，来到我脑筋急转弯，现在是9月5号，我们要来找几个字的歌呢？8个字的歌名，我觉得好多，8个字的好听歌曲不少耶。

个字的歌名，不论有国语有台语，你选择蛮多的哦，所以待会为你一一播放。我们先来讲讲路况咯。刚刚提到呢，在台三线的里港大桥，桥中间有垃圾，对不对？已经都清除完毕了，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况接获排除。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7.2 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您都可以放心通过。好的，我们现在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讯息，有台88西行 16.5 公里，过了竹田之后，两个线道之间啊，刚刚掉了一个塑胶板哦，小心小心。那另外在台88西行的凤山出口，匝道口有坑洞，请驾驶朋友放慢速度，小心通过。另外在高雄市的凤山区文龙东路，从金武路口往东到凤北路的这一段文龙东路，庙会活动到晚上10点钟，所以请您改道通行。

来喽，八个字的好听歌曲，经典怀旧，八个字来喽，听听看谁的歌，听听看这些旋律，你有没有听过哪一个歌手唱的哦？

曾心梅所带来的就是舞伴你是生命就八字啦齁。没错，你们都很厉害。我刚才看到答案，你们都猜

对了，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是不是难度太低了，我们要把难度稍微再往上调整一下咯。来咯，八个字，怀旧经典。

刚听到的歌曲，张雨生所带来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好厉害！再来一首。时间来到早上10:52。

辛晓琪所带来的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我们先来补充一个路况，国道十号东向 11.1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在外侧车道上有轮胎皮，请您小心留意。在台八八西行 16.5 公里，过了竹田之后，两线车道之间有一个塑胶板，请您小心再小心哦。另外在台八八西行凤山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是有坑洞的，放慢速度，小心通过。高雄市的凤山区文龙东路，从金武路口往东到凤北路的这一段文龙东路有庙会活动，到晚上的10点钟，请您改道通行。好的，我们补充完路况，回到我们的脑筋急转弯，给大家鼓掌，怎么这么厉害？刚刚听的歌，这么多人都猜中了，所以要给你们掌声。

100个人的鼓掌欢呼声。好啦，有没有觉得很隆重？好，你们很厉害哈！草药人荣宏、恰恰，还有恐龙家族，大家都好厉害，耳朵都很棒哦。明天呢，我们一样会继续来播放歌曲。时间来到早上10:58，交给星代喽。我们明天空中见，开车平安。

钟响十一点整。我是萧煌奇，收听秦广可以带我避开塞车的路段，平安到家。

时间是早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我们现在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南下35公里泰山转接道路段内侧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请你注意了。另外国一北上93公里过新竹 A 内侧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麻烦你注意咯。那目前在国道上面呢比较缓慢的路段要跟大家说一下，国五的南下呢这边南港系统过后速度会稍微慢一些些，不过看起来有比较恢复顺畅一点了，主要可能是因为移控启动的关系。那再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台北前呢速度上是不到40公里的，这个地方也要请特别的注意一下。国道一号还有南下这是湖口到新竹一样速度上是不理想，十分缓慢的。那因为刚刚在国一北上新竹路段有事故，这边速度也非常缓慢，以及呢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路段这边也是有事故，速度也是不理想的。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后里过后一路到丰原这地方时速大概也是落在40公里左右，一样是偏慢的地方。国道一号这边南下湖尾过后，这时速非常缓慢哦。有经过的话要麻烦你注意一下，因为这边看起来是多了一个事故在内线车道啊，这监视器画面上也看得到。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北上这是永康路段，那永康路段这边也是显示到说速度上是比较缓慢一点的。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路段还有冈山路段时速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呢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都是不好走的。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天气不稳定，时常会下起强降雨，你们职业驾驶是不是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啊？
1: 有，我早就准备好了，不仅雨刷换了，挡风玻璃也保养了，连轮胎跟刹车皮也都请维修人员看过咯。
2: 是啊，
3: 我也有，我的车子定期做安全检查，而且每天出门前一定会先了解天候状况，同时查询公路局路况，开车时也会锁定警广频道哦。
2: 赞哦，
0: 你们很内行哦。开车之前我们可以上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网站查询，看哪里有因为灾害封路或者是修路施工管制，而且只要一开车上路可以收听警广，警广高雄分台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有随时联系的，只要一有状况，南分局就会透过警广立刻通报给我们用路人的。
3: 天气不稳定，不时有强降雨发生，请用路人行经山区路段一定要特别当心，如果发现摊方或是落石，也请利用每五公里的公路里程牌上面的道路维护专线号码通知养护单位，尽速的前往抢修。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汽车驾驶或乘客开门时应注意事项，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12条第5项规定，汽车临时停车或停车，汽车驾驶人或乘客开启或关闭车门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3: 一、应于汽车停妥后开启或关闭车门；二、乘客应由右侧开启或关闭车门，但在单行道准许左侧停车者，应由左侧开启或关闭车门。车辆后方设有轮椅置放区者，得由后方开启或关闭车门。三、应注意行人。

0: 其他车辆，并让其先行。四、确认安全无虞后，再将车门开启至可供出入幅度，迅速下车或关上车门。
1: 安全开关车门也有五步骤：一、看后视镜；二、转身向后看；三、确认安全无人车；四、反手开车门至适当缝隙；五、确认安全后尽速下车并关闭车门。另外，骑乘自行车或机车也必须小心，如果路边停有汽车，应保持与路边汽车一个车门以上的间隔，约一公尺以上，保护自己也避免交通事故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到我们的手学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我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0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上个礼拜呢跟大家请了2天假，那今天呢我回来了，那也很开心说哇，我们这个高雄连续下了好几个礼拜的雨，终于在昨天天气放晴了哦。大家在今天有没有感受到好久不见的太阳呢？我在网络上还有看到很多朋友很可爱说哇，真的好久不见的太阳诶，就是好像特别为了说多晒一点太阳，所以上班或者下班路骑车的时候比平常骑的还慢一点。

好的，接下来呢三个小时的时光就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了，从早上的11点钟到下午的2点钟，三个小时的节目。我们现在节目的一开始先为您汇诊最新

您的路况消息收到了，在国道十号东向 11.1 公里是过了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请您小心。另外在台88的西行 16.5 公里过了竹田，两线道之间有掉落塑胶板，还有在台88的西行凤山出口匝道，这个匝道口有坑洞哦，听众朋友说是快要靠近这个红绿灯的路段。再来呢，在今天高雄市凤山区的文龙东路路段，从金武路到凤北路的路段有庙会的活动，会进行到今天晚上的10点，所以请改道行驶。我们看到施工的路段在林园区，林园的工业一路，那是从西海这个西部滨海公路到西周三路46巷的路段，有路面的刨铺工程，才半半施工哦。从今天早上的8点钟一路会施工到明天的晚上8点，所以一样要请用路朋友提前改道行驶。另外呢，还有今天在这个小港区的南新路，从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有施工哦。从这个南新路的丹山一路到沿海三路的路段是双向的机慢车道，都要来封闭起来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

我们看到高雄的高雄的市区路况消息，来提醒您，在三民区的本馆路600巷39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呢，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和沿海四路的交叉路口，在这可能不是路口，就是这一个路段吼，沿海三路和沿海四路这个路段目前呢是有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在三民区大丰二路的永和豆浆前，还有三民区九如一路和大顺二路的这个路口，目前呢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通过。有任何最新发现到的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也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呢，就来听到我们节目安排的第一首歌，因为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这么蓝的天空了呢？第一首歌就是来自 Coco 李玟的《蓝天》。

听到来自李玟的歌曲《蓝天》。好的，真的，我觉得今天大家应该不管去哪里人都会非常多，因为太久没有出太阳了，所以想当然在这个难得的假日，然后又是这么好的天气，应该很多人都会出门走走，晒晒太阳。

持续来提醒您，目前呢，在国道十号东向的11.1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285公里到283公里之间，是北门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棍散落，请您当心。台八八西行在16.5公里过竹田两线道之间有掉落塑胶板。现在呢，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一号北上方向从冈山到高科再到鹿竹，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哦。现在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40到60公里之间呈现橘色灯号。另外还有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目前呢也都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双向的速度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那看到国道一号持续北上到了永康到台南系统，这个路段车行速度同样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哦，现在是呈现红色灯号，不太好走。

那现在要来利用国一北以上永康到台南系统的朋友，再斟酌一下要不要来上交流道哦。这个路段车行速度目前是落在40公里以下，不太好走，再请您多多发挥耐心了。

好的，然后要再次提醒大家哦，因为这个雨过后啊，下雨过后呢，其实许多人都会忽视掉，就是家中可能有许多容器放在外面，然后呢会容易积水，引来这个病媒蚊来这里产卵啊，所以呢请大家呢一定要来好好检查下有没有任何的这个积水容器，在现在出太阳的时候呢，记得到外面给它晒干，然后把水倒掉，才不会引起这个非常非常难搞的这个蚊子。好的，然后呢，因为这个昨天的傍晚，如果有出门的朋友应该会注意到，就是天空非常非常漂亮哎。就是在昨天的傍晚，如果你有出门，然后刚好到一个可以看到大片天空的地方，都会发现整片天空呢变成了粉紫色的，然后加上因为还有一些云嘛，所以就非常非常梦幻，加上夕阳呢，这个美景真的是不管呢在哪个景点拍起来照片都非常好看。那昨天呢，我是在这个世运主场馆带狗狗散步的时候，就意外发现到，诶，这天空怎么这么梦幻啊。然后后来在网络上又看到很多朋友也发在西子湾啊，在博二啊，在梦时代啊，不管在哪个地方拍出来的天空都非常的美丽。我就在散步的途中听到一首歌，觉得非常适合，我就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下哦，是来自落日飞车的 Bluebird。

听到来自落日飞车的歌曲 Bluebird， 是不是觉得还蛮适合的呢？如果昨天有看到夕阳的朋友，请回想一下昨天的美景，配上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合适哦。那如果没有看到美景的话呢，也不用担心，没有看到美景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因为我有拍起来放在我的这个 Instagram 上面，所以如果呢你想要重温一下昨天漂亮的夕阳，可以到 IG 找到我，你可以搜寻星黛，星是爱心的星，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是星黛，常常呢在这个社群网站上面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你可以去看一下我昨天发的这个影片，非常的漂亮哦。我们再次提醒，现在呢在台六一北上的285公里到283公里之间，北门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铁棍，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另外呢，在国十的东向 11.1 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台88的西行 16.5 公里是过了竹田，两线道之间有塑胶板掉落。再来呢是台88的西行凤山出口，在匝道口呢靠近红绿灯的地方有一个坑洞，请您小心的通过，

好了，我们收到了排除消息了。刚刚提到在台八八西行 16.5 公里过竹田两线道之间的塑胶板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当然有发现到任何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都欢迎随时拨打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是来自蔡健雅 It's True。

来自蔡健雅的 It's True。 讲到这个 true 这个单字啊，是不是很多人在网络上就会看到有些留言下面就会说触，就是触手的触，其实就是 true 的意思，就是认同你说嗯没错，就是加一认同的感觉。那台湾人就会说触，

我是觉得有些网络用语真的蛮可爱的啦，分享给你哦。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稍早时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出口是比较拥塞的，现在呢，因为有做一个相关的调整哦，包括说呢，有把这个耗制的周期增加到150秒。那现在我们看起来这个永康的南下出口就已经没有拥塞咯，都可以多多来利用哦。那现在看起来比较拥塞的路段，我们看到在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再到鹿竹，车行速度是落在40到60公里，还有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车行速度都是落在20至40公里，现在是呈现红色灯号，走走又停停，不太好走，再请您多多发挥耐心。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3, 2, 1，金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辩对。第一题。

0: 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2: 答错。
0: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2: 没错，
0: 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2: 恭喜，答错。
1: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2: 恭喜答对。
0: 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3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是心黛。那在刚刚呢，其实有跟大家说，昨天拍到了那个非常漂亮的傍晚的美景哦，很梦幻的天空。那如果想看的朋友，可以到我的现实动态来看。那真的有朋友说，哇，看到了，很漂亮哦。那也有朋友呢，现在在小琉球也跟我分享了，今天天气也非常好，很漂亮的海景，祝大家今天出门的朋友都玩得开心啊。

路况方面，我们来持续提醒您，在台六一北上的285公里到283公里之间，北门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有铁棍散落，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另外，在国十的东向11.1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6.7公里，过了高雄中正路，辅助车道有坑洞哦。有这个坑洞在路面上，一样请您小心的通过。另外还有收到坑洞的消息，是在台八八的西行凤山出口，在匝道口靠近红绿灯的地方，路面上同样也是有坑洞的，请您小心通过。在这么剧烈的强降雨过后，其实路面上真的都会有蛮多的坑洞啊，都要请您一定要多多的小心留意。那有发现到想要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都欢迎随时拨打警广的专线，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来拨通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

看到故乡的阿嬷，伊讲伊讲，伊无爱手机啊，伊只想要伫巷仔口。

个台铁的消息要来通知大家哦，因为这个号志灯故障的关系，所以呢，屏东到潮州以及到南州之间的车次都是有受到影响的，都有延误，所以要请大家在搭车前呢，小心留意一下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这个受影响的车站包括屏东归来、麟洛、西势、竹田、潮州、坎顶还有南州都有受到影响哦。

再次提醒您，目前呢受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6.7公里过高雄中正路辅助车道上面有坑洞哦，辅助车道有坑洞。另外呢，看到在国十的东向11.1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台六一北上的285公里到283公里之间，北门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棍散落。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来自郭佑康《步调慢》。

这首歌啊，其实今天早上我在排歌的时候就意外的看到这首，然后一开始其实我有点没有想起来是哪一首歌，但是一听到这个音乐我就想起来了，就是在113年，也就是前年发行的歌曲。那当时呢其实引起了网络上很多人就是翻跳这个舞蹈，好像在那阵子出的歌，好像对，在那阵子出的歌曲啊都喜欢编一个小小一段的舞蹈，然后很简单让大家都可以学。那其实因为舞蹈很简单嘛，所以又很轻松学，很多人就会一直一而传，就一传十十传百，然后很多人呢就会跳这种很简单的舞蹈，这首歌呢的知名度呢越打越宽越打越广。所以一开始我听到这首歌啊，就我今天早上查到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想起来的是他的舞蹈。然后比较可爱的是，就我记得就那阵子出的歌曲都很喜欢把原本的原曲再加快可能 1.5 倍，然后配上这个很可爱的舞蹈，就整体来说就变得很轻松可爱，然后大家呢也都很容易可以学起来，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就是宣传歌曲的方式啦。分享给你来自郭佑康的步调慢。

好的，我们再次提醒您，现在收到在国十的东向11.1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另外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6.7公里过了高雄中正路辅助车道有坑洞。我们看到在台六一北上的285公里到283公里之间，北门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有铁棍，一样都要请您小心避开。国道上的拥塞路段现在呢，只剩下在国一北上的高科道路竹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落在40到60公里，以及呢国十的顶尖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车行速度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哦，呈现红色灯号，不太好走。其他路段呢都已经恢复顺畅了，所以您都可以多多来利用。另外还要提醒，今天呢在林园的工业一路，那路段是从西部滨海公路到西周三路的46巷，这边有路面的刨铺工程，采半半施工，用路朋友请您提前改道哦，从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钟。以上最新路况提供给您，如果有任何想要来补充说明想要来提供的，请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拨通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我们听到来自831身外之物，听完歌曲呢我们就要来收听整点的全台路况会诊了。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中午的12:02，尽管路况导航。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这边是在国道3号啊，南下112.4公里，接近西滨，在外侧车道呢有小黑狗逆向行走当中啊，如果经过这里的话，麻烦你留意一下。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2号东向的莺歌系统要惠国三南下匝道这边两辆修理车的事故，这边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了。以及国道2号往西7.2公里过机场系统，在外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2甲这边往西圳头出口有这个潮化线上防撞水桶掉落哦。好，接下来关心国道1号的部分，这边南下230到240公里之间，这是西螺到斗南，目前是车多的情形。还有在国道1号呢，要留意到的就是在新竹路段哦，双向这边新竹其实都不是很好走，速度上都偏慢。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要请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国道1号还有在北上，这是台北前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以及国一高架呢，北上环北前，这边也都是速度上不太理想。然后要关注国3，这边是在南下的中和路段，速度上也是不到40公里，那有经过的话要多一点耐心。南部地区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这边是高科路段，冈山到高科目前时速同样不到40公里。再来国道5号的部分也要留意哦，南下这边是石碇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完了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九月份共有两场捐血活动，
2: 第一场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

0: 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1: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2: 另外捐血 500cc 将加码送九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3: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中午的12:08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我们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喽。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接下来还有剩下两个小时的节目，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来陪伴你一路抵达目的地。

先来为您补充最新路况消息，收到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翠亨北路和中平路交叉路口，目前呢有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在五甲三路和中山四路交叉路口，目前同样是有事故的。国道一号北上在 366.7 公里过了高雄中正路，辅助车道有坑洞。另外还有在台61线的北上285公里到283公里之间，北门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有铁棍散落。国十东向在 11.1 公里过仁武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都欢迎随时拨打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 记得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哦。第二个小时为您安排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阿令《绕路》，当然我们都不希望开车的时候多绕路啦。

0: 好的，来到我们连线的时间了。目前在我们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玲。嘉玲你好。
1: 新台好，各位听众嘉玲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玲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呢，出口辅助车道在进行护栏施工，所以请嘉玲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一点，速度比较慢。至于在国道一号

0: 北上方面呢，北上的冈山一路到高科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沿线的行驶速度缓慢。东向的顶级系统要忽略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在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周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不好走。所以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拜拜，
0: 拜拜。

好，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危险，也准讲是起脚动手的对待，千万唔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甲咱协助，也是卡113保护专线，让我家己一个安稳的。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中午的12:20了，感谢刚刚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玲为我们会诊的最新国道路况消息。接下来呢，持续要提醒您的是高雄的市区路况。现在呢，看到事故点是在三民区的大顺二路683号前，还有在苓雅区的县政路和乐仁路交叉路口，以及最后是前镇区的中山三路和明瑞街的路口。目前呢，这三个地点都有这个市区这个路况。对，都有这个事故的路况正在处理当中哦，在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放慢车速，小心的通过。那有任何想要来补充的，都欢迎随时拨打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陈势安，爱不简单。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有觉得好像听出了哪一个人的风格吗？我觉得还蛮明显的。这首歌呢，作词作曲是方大同。我觉得方大同的歌真的是，不管是帮谁写，就隐隐约约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哦，存在感是蛮强的。然后又很厉害啊，可以就是把自己写歌写曲的这个风格融入在帮别人做歌那个歌手本身的风格，都可以融合的非常的自然，然后又好听。好的，分享给你，来自陈势安的爱不简单。我们再次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6.7 公里，过了高雄中正路辅助车道上有坑洞，请您小心的通过。

我们还有说到现在在前镇区的瑞隆路494号前是靠近邮局的前面，现在路面上有破损，那我们前镇分局呢也已经有派相关人员要来前往管制这个车道了，所以请用路朋友提前的改道，提前改道。再次提醒您，

我们看到在前镇区的瑞隆路494号前，是在邮局前面的道路上有破损的状况哦。前镇分局的同仁呢，也在现场协助管制了，请用路朋友提前的改道行驶。

那台铁的状况我们还是要来再次提醒哦，因为这个受到这个屏东到南州间这边有号志故障的影响，所以对号列车都有延误的情形。如果呢你今天是要来搭乘台铁的朋友，请一定要来看看你的班次有没有受到影响，那赶时间的话呢也请改搭乘其他的交通运输工具来前往了。这边呢这个影响好像是真的蛮大的哦，这个延误的影响，所以今天也要预计用到台铁的朋友出发前一定要来再次斟酌，如果赶时间的话请改使用其他的运输工具来前往。

再来，我们收到有事故是发生在前镇区的中山三路跟正勤路的路口，是机车和汽车的事故哦。方向呢，就是往美式卖场这个方向。目前呢，有汽机车的事故发生，现场处理中，请您小心的通过。

好的，有任何想要来提供的路况消息，也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9，剩下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来收听午间新闻了。其实在前阵子这个 连日降雨的状况，有没有人家里有这个长霉的状况呢？其实都要好好检查一下哦。像我真的是就是常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贴文哦，都是可能有些台北的朋友或北部基隆的朋友说放个假，结果回宿舍这个床铺啊还有什么包包啊东西都发霉了。我没有想过这种状况会发生在南部。就前几天呢，我就意外翻到我房间一个包包，真的是因为这个最近下雨的关系，所以居然发霉了，从来没有想过会发霉。好的，我们来收听今天的午间新闻咯，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岱，待会见。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9月5号星期六的金广午间新闻。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今明两天在科罗旺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下，迎风面的北部降雨明显，周一到周二整体的降雨会减少，不过到了周三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及东半部整体的降雨增加。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说，
2: 到下周三9号之后东北季风增强，周四周五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地区又开始有些局部的下雨机会，而其他地方是以局部后雷阵雨为主。因此提醒大家，明天之前还是要留意台风外围云系影响之下天气稍微比较不稳定，特别在北部地区比较是容易下雨，尤其今天晚上啊，明天一整天北部地区要留意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其他地方的话可能降雨是以集中在午后为主，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温度和降雨的趋势方面，周一周二降雨减少，周三之后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之下，北部东半部降雨会有增多的个趋势。而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宜兰以及花莲在沿海地区可能还是有长浪发生，提醒大家周末两天如果在这些地方的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
1: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基隆照明工会以及多家业者推出照明光源汰旧换新的活动，鼓励民众改用 LED 照明并做好回收。杨欣的报道。

0: 资源循环署表示，传统照明从民国91年公告回收以来，累积回收量已经超过10万公吨，累积回收率超过90%，预计今年达到 95%。 循环署副署长许志伦表示，改用 LED 灯泡每颗每年大约可以省下100元电费，减少10公斤碳排，以一般家庭20颗灯泡计算，一年可以省下约2000元。
1: 这个活动最大的目的就是在旧灯换新灯的时候能够选择环保节能省电的灯源，那它也可以达到节能减碳，也可以做好回收循环。在选择这些灯泡的时候，从9月9号开始到10月底，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选择这些我们合作的这个伙伴通路等等，你在省电的同时也可以有折扣优惠或抽奖等等。
0: 循环署表示，照明光源经回收后，经破碎、分选等处理流程，可以回收玻璃、铁、铝及塑胶等再生材料，都具有循环利用价值。另外，循环署也提醒民众，汰换下来的老旧灯管灯泡应该交由回收管道妥善处理，切勿任意弃置或混入一般垃圾。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海巡署南部分署推出神鬼当铺执法伦理片的动画，透过生动的故事强化海巡人员的法纪观念以及廉政素养，并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建立清廉执法的文化。任兰心的报道。
3: 被我找到了吧，这些非法走私的货物。
4: 动画以拟人化海洋生物为主角，描述海巡人员查获走私案件后遭走私集团锁定行贿，面对金钱诱惑，主角海豚弟将如何抉择？剧情融入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以及违背职务、不违背职务收贿等法律观念，传达诚信无价、廉洁不典当、严正执法、国门更安全的核心精神。
5: 海豚弟，你听好，法律没有灰色地带，收钱做违法事，处罚最重。不论你办的事合不合法，只要收钱，就是自毁前途。更重要的是，红包与职务行为具有对价关系，哪怕你是依法办理，而且我们是执法人员，还要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3: 不，我的未来不只值这十万块。
4: 海巡署本次由政风室主任张永宁率队前往南部分署及东南沙分署基层单位巡回宣导，强化同仁权责界限及司法性判断，以降低违失与廉政风险。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推出动画绘本、LINE 贴图及廉政短影音等数位教材，让廉政观念融入日常执勤，强化专业公正的执法形象，提升社会信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全国同步雷霆除暴，以及扩大局地度假、酒驾专案扩检勤务，维护辖区的平稳治安。警界的报道。

0: 桃园警分局周末晚间漏夜执行雷霆出暴专案，针对辖内酒店、KTV 和义工舞厅等易滋事场所加强零检扫荡，全项勤务共规划20处零检点，动员警力71人。期间，武林所员警发现男子在桃园区大兴西路某 ATM 异常提领，立即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其后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取获赃款10万余元。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1: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0: 本次专案勤务，桃园警分局共查获刑案139件，137人。而在打诈成果方面，统计分局年初迄今已查获146件，弃货车手等犯嫌153人，并查扣不法所得超过1500万元。未来警方将持续规划相关专案勤务，守护市民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谢姓男子陷入跨国网恋诈骗，对方以来台同居共创未来为由，称要汇款美金5万元到男子的账户，要求男子寄送金融卡。男子依照指示前往超商准备寄件，所幸行员即行报警，成功阻诈。陈怡玲的报道。
3: 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乌日派出所指出，40多岁谢姓男子透过网络结识一名自称在越南经营整形医院，来自台北的37岁女子，

0: 短短五天就以老公老婆互称。近日对方声称规划返台定居并开设瑜伽教室，因在台账户已遭注销，要求男子寄送金融卡以便汇入美金50,000元，男子不疑有他，直奔超商准备寄件。乌日所所长杨明勋说，
1: 本所日前接获辖区超商通报，曾有民众疑似遭诈骗，经了解，民众在脸书认识自称在越南经商的女网友，以为找到真爱，陷入女网友编织来台团聚的美梦，听从指示前往超商寄送金融卡给她。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骗手法，并提出多则的真实案例，民众逐打消寄件念头。
0: 乌日警分局表示，网络交友若对方提及交金融卡及告知密码，就是诈骗手法的关键字，切勿轻信，以免金融账户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欺共犯。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一名19岁的少女咬到太硬的食物，痛到嘴巴张不开，接受保守治疗仍然疼痛难耐，后来接受林口长庚医院微创手术的治疗，不仅不痛了，嘴巴的张口度也明显改善。尤如纯的报道。
3: 这名少女因为右侧的颞耳关节剧痛，嘴巴只能打开 3.2 公分，带过咬合板，经过冲洗治疗都没有效，最终求助林口长庚医院，接受微创内视镜手术搭配雷射辅助才重拾笑容。口腔颚面外科主任林彦宏表示，微创手术透过内视镜让颞耳关节盘复位，并搭配雷射精准清除粘连组织，成功率高达 97%， 研究成果也登上了国际期刊，但也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手术，95%的患者经过药物、咬合板等治疗就能获得改善，只有5%的人可能需要。
4: 所谓介入手术治疗的时机，就是我们做了保守治疗，大概2到3个月之后，患者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改善，那张口受限，持续的张不开。一般正常的张口度大概35mm以上，那如果说张口度不到35mm。张口运动过程中会有点卡卡的感觉，然后持续的疼痛没有改善疼痛的话，那就建议患者可以考虑进一步的进行手术治疗。
3: 李医师提醒，爱嚼口香糖、咬珍珠、吃太硬的东西或磨牙都可能导致颞耳关节位移，如果长期出现关节弹响声、咀嚼疼痛或张口困难，应该及早就医，避免因为延误导致关节结构严重受损。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桃园市政府为了增进社会福利以及公共运输的效能，年底前将陆续建制好运专车以及爱心计程车轿车的平台。此外，也拟在明年开放市民小巴的预约搭乘服务。静杰的报道。
5: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现行轿车平台是采取逐家媒合机制，虽然有8家合作业者，车辆也从初期的3000多辆增加到目前的11600辆，但因为系统是依序向各业者派单，影响媒合效率。为此，该局特别和市府自发会开发统一的轿车平台，希望借此提升轿车的成功率。
6: 10月份我们会推出来统一轿车平台，一次叫8家业者，同时可以看到需求有能量的就接。那我们预计在10月份可以先推出好运自行车，在11月份年底的时候，我们再推出爱心自行车。希望这样子的轿车平台开发出来之后，让这个轿车变得容易一点。
5: 公共运输方面，桃小巴9月起将陆续补足偏乡服务路线，且延役在明年导入预约搭车功能。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市府持续扩增市民小巴服务路线，预计今年底前会新增120条，同时也会持续掌握各营运路线的实际搭乘需求和使用形态，据以纳入后续预约搭乘的规划参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彰化县政府表彰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的贡献，颁发证书给传统建筑彩绘陈文俊医师以及大木作王彦玲医师，肯定两位医师数十年来深耕传统技艺。黄俊伟的报道。
7: 王惠美县长介绍传统建筑彩绘保存者陈文俊医师，出生和美颍川堂彩绘世家，师承父亲彰化县传统建筑彩绘保存者陈以派医师，从小耳濡目染，投入传统建筑彩绘将近50年，完整承袭颍川堂彩绘技法。另外，大木作保存者黄彦玲医师也承袭父亲黄平山医师技艺，
8: 从设计测绘一直到放样算料到落高以及施工的技术，常年投入我们古迹历史建筑的一个修复，并且他也在积极的做这个传习育才。那他呢延续这些大木作的这些技艺，那曾参与限定古迹。

0: 以我们鹿港凤山寺、鹿港文武庙历史建筑啊，永进的卫城美公堂等的一个修复的一个工程哦。
1: 彰化县文化底蕴深厚，传统工艺和文化资产保存技术人才辈出。从108年起，已经新增认定传统工艺保存者12位，文化资产保存技术保存者4位，累计16位，持续建构完整的无形文化资产保存体系。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悠人山谷结合桑布衣，我未来乐2026五地巡演正式启动，首站台南将于5号到6号在台南文化中心登场。为经理的报道。
3: 三步一跟悠人神鼓走进台南文化中心，带来新版我回来了。文化局专门委员方明华说，
4: 那这次能够把这么棒的作品带回到台南演艺厅来做售票演出，对于台南的观众来讲都是非常期待的，所以也邀请所有的台南市民朋友们，在这一次我回来的这个作品当中，大家能够一起进剧场来欣赏悠人神鼓非常精湛的演出。
3: 新版我回来了，悠人神鼓创办人刘若宇将创作完整交到下一代手中。导演黄怀瑾说，他不是一场古乐音乐会加上一个故事，而是让故事、音乐跟身体一起构成作品。新版我回来了，在悠人神鼓中解构悠人神鼓。2026五地巡演就从台南正式启动，后续将走访屏东、恒春、台中跟桃园五座城市，邀请各地观众走进剧场，在鼓声、身体跟记忆之间，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我回来了。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今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晚到明天，台湾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阴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1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28到31度，东部地区28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厨房有蟑螂，
1: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2: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3: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2: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0: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
2: 对呀、
0: 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3: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感谢您收听完今天的午间新闻，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节目。接下来呢，一路陪伴你到下午的2点钟。

今天呢，感觉南部地区天气真的都还不错哦，所以大家呢好好把握这个难得，现在要说难得了、难得的好天气哦，出门走走哦，晒晒太阳。那如果家里有什么比较潮湿的东西，也都可以在今天太阳比较大的时候呢拿出来晒晒太阳，把这个霉气还有湿气都去除掉哦。我都觉得下这么久的雨是不是在给我们一个报应，平常一直抱怨说太阳好大好热、之前每次在这个节目的时候都说要大家注意防晒啊，然后假日太阳好大好毒，一定要记得出门多多补充水分，然后要注意防晒。那一下子呢，这个太阳公公就躲起来了，说是不是嫌弃我呢，我就躲起来不让你们看到。好，那我们就再次欢迎太阳公公回到我们这个世界上，回到我们南部地区照亮大家哦，把这个湿气呢都去除一下哦。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收到的路况消息，有排除的好消息了，在台61线北以上285公里到283公里北门路段的外车道铁棍已经收到排除。另外在国十东向 11.1 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外侧轮胎皮也都已经排除完毕。我们看到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 366.7 公里是过了高雄中正路辅助车道有坑洞哦。另外还有在前镇区的新生路和渔港北一路

这边呢，这个交叉路口有两个大轮胎皮，请您小心避开。还要提醒您的是，现在在前镇区的瑞隆路494号前，是在这个邮局前面路面有破损的状况哦。前镇分局的员警呢，正在这里进行管制的部分。那有些车道呢也有进行管制，所以请用路朋友提前的改道行驶，改道行驶。另外，今天还有施工的路段是在林园的工业一路。是从西部滨海公路到西周三路46巷的这个路段，目前呢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采半半施工，用路朋友也要请您提前改道行驶，会施工到明天晚上的8点钟。另外，今天在凤山的文龙东路路段，从金武路到凤北路有庙会的活动，会到晚上的10点，一样要请您改道行驶。如果今天也要来利用凤山区的文龙东路，从金武路到凤北路的路段，今天有庙会的活动，会进行到晚上的10点钟，这段时间呢，也要请您改道行驶了。好的，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53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呢，来自椅子乐团，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来自椅子乐团，你知道天空有多蓝。再次提醒您，现在收到在前镇区的新生路和渔港北一路的交叉路口有掉落两个大轮胎皮，请您小心避开。国一北上在 366.7 公里过高雄中正路辅助车道有坑洞，也要请您小心的通过。

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随时拨打警广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下，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下午的1:01，金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北上87.4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呢，因为这边有两起事故，分别呢是3辆自小客车跟2辆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所以会造成这边速度上比较不理想一点，有经过这里的话请驾驶朋友特别的留意一下。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87.4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目前这边的时速是已经不到40公里的咯。好，再来关心国道一号南下的228.8公里西罗路段，匝道口是有事故的，目前拖吊车也到场进行处理，经过这里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200.3公里彰化路段，中间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还有国道一号北上30.7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请你留意一下喽。好，接着关心到国道5号北上的33.8公里头城。

前，内线车道掉了一个铁桶，这个要请你避开一下。然后国道五号目前的南下路段呢，在石碇这边时速是非常缓慢的，从南港系统开始其实就需要排队，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的多点耐心。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过后到林口目前时速不到40公里，以及呢国一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也同样是低于40公里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4。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儿童医学部部主任牛道明。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孩子了解毒品的可怕，共同拒绝外界的诱惑。

0: 当发生 A3 单纯财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财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阿妈，再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3: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2: 今天要教过马路。
3: 啊，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2: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少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3: 是哦。
2: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3: 穿什么衫也要管哦，
2: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3: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2: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3: 呵呵呵，谢谢老师。
2: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

个小时咯。下午的1:07，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最后一个小时呢，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

我们看到呢，在前镇区的瑞隆路494号前是邮局前面，这里路面有破损哦。那前镇分局呢，有相关的人员在现场管制车道，请用路朋友务必要提前改道哦，务必要提前改道通行。如果你有要来利用瑞隆路494号，这里是在邮局前面，目前呢路面上有破损，那前镇分局的人员呢也在现场管制交通。另外在前镇区的新生路和渔港路、渔港北一路的这里有两个大轮胎皮散落在车道上，一样要请您小心避开。我们看到在国一北上的366.7公里，过了高雄中正路辅助车道有坑洞，一样要请您小心的避开哦。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呢，都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好了，我们来补充一个另外一起的道路坑洞的消息，是在南平路高等法院这个高雄分院前，目前呢也是有坑洞的哦。

听到来自马念贤的歌曲《再见台北》。好了，我们再次来提醒您哦，现在在前镇区的瑞隆路494号前，这个是在邮局前的路段，路面上有破损，那前镇分局的相关人员也在现场呢，管制部分的车道，请用路朋友改道行驶，改道行驶。那有看到照片哦，这个路面破损的坑洞真的是很大一个，所以呢，这个车子过去一定要非常的，应该是没办法过去了，所以要请您改道行驶哦。那也谢谢我们现场辛苦的人员。那另外一处的坑洞呢，是在南平路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前，这边呢同样也是有大坑洞出现在路面上，请您一定要来小心，因为在前阵子这么强的降雨过后，其实真的很容易路面有坑洞产生哦，请大家真的要务必小心，改道行驶，改道行驶。

好的，那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马念先的歌曲《再见台北》。上个礼拜呢，我请了两天假去台中一趟，因为上个礼拜六呢是马念先他在台中演出，带着他的全新专辑《樱桃可乐的滋味》。那其实这张专辑呢，也是他暌违五年的全新创作，但可惜呢，因为我们音库还没有收到这张专辑哦，所以没办法呢跟大家分享这个新专辑的歌曲。不过刚刚听到的《再见台北》这首歌，他在上个礼拜的演出也有演唱，非常非常的好听啊。很多人听到马念先，可能会想到他的歌手身份或者他的演员身份。像我跟我妈妈说，诶，我要去看马念先的演唱会，然后他就说，诶，他会唱歌哦。因为他的那个印象是留在《海角七号》里面的马拉桑。但是呢，马念先早期其实是这个一个乐团糯米团里面的主唱兼吉他手哦，在90年代的台湾乐坛其实也很有特色啊。这个糯米团的风格就是有 funk、有 disco、有 hip hop 等等的元素都放在音乐里面，那歌词呢其实也蛮幽默又有生活感的。

讲到糯米团，很多人可能就会想到这首经典的歌曲《巴黎草莓》。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糯米团的《巴黎草莓》。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分享给你。那其实啊，讲到巴黎，然后我今天呢看到了一个非常震惊的，算冷知识吗？算一个这个关于法国的小知识。
1: 就是啊，就是法国，尤其呢巴黎这里，他们停车的时候是不能拉手刹车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停车的时候会用保险杆当碰碰车，就是你看到一个停车位，然后呢小要停的话，这个车子是可以前后挤开，就是把前后车给挤开这个距离，然后停进去的。所以你在巴黎的路上会看到说怎么路边停车的车跟车之间的距离非常近，根本就是贴着，那是因为他们停车的时候是用挤的挤开耶，非常神奇。然后我就想，真的假的？这是真的吗？好不敢相信哦，就不会怕会撞到就是其他车子的保险杆吗？ 但是啊，我就后来又翻了几个影片，发现哇，真的耶，好不敢想象哦。好像说他们的保险杆的材质会特别用的比较不容易刮伤，应该说特别就是用来刮的，所以就不太会在意这个小细节嘛，很神奇。大家呢，非常推荐大家 上网查查看这个法国停车的影片，你就会下巴合不起来，就诶，怎么会是这样停车的？很神奇。

好的，我们再次提醒您哦，目前收到在前镇区的瑞隆路494号前，在邮局前面路面有破损，那前镇分局呢也有派员前往管制，请您一定要来改道通行，改道通行。从画面看起来，这个坑洞呢是非常大哦。另外呢，我们看到还有一个路面上的坑洞是在南平路高等法院这个高雄分院前，同样也是有路面坑洞的状况，这破损呢都还蛮大的。如果没有发现到开过去非常的危险，请您一定要来避开改道，

我们看到在前镇区的新生路和渔港北一路交叉路口有掉落两个大轮胎皮，请您小心的通过。目前呢，还有收到在国一北上的 366.7 公里高雄中正路辅助车道有坑洞，一样请您小心避开。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再来呢，我们提醒您这个施工的消息，在今天呢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小港区的南新路从这个丹山一路的路段到沿海三路的这个路段哦，双向的机慢车道会来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是夜间施工，所以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要请您小心的通过这个路段哦。接下来听到歌曲是来自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来自王若琳的歌曲《有你的快乐》。那刚跟大家分享那个在法国，特别是巴黎停车的特殊的文化，然后我去查了一下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好像硬停的方式呢？其实也不是说故意要来破坏其他人的车子啦，只是说车位真的太少了，像巴黎等等这种古老的城市呢，通常道路都比较狭窄一点，所以路边的车位很稀缺，所以呢就只好用这种前后微调的方式来把车停进去。再来呢，第二点是说保险杆原始的功能，对许多法国人来讲，其实保险杆字面上的意思呢就是阻挡碰撞啦，就是要用来防撞跟推挤用的消耗品，所以呢这样用来撞一下也没关系不是说要特别小心呵护的东西。再来是他们的手刹车的潜规则，在路边这样子停车的时候，其实当地有许多车主呢都是习惯不拉死手刹车的，就是希望就是说会留一点点余裕，让前后车在轻推你的车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前后滑动啦，来避免说齿轮或者车身直接的受损。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是要想要来避免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如果你是去法国自驾游租车的话，那当然你租车就不能这样子了，那你就不能停在尽量就要避免停在路边了，可以就是找停车场或者地下来停，这样子呢虽然说费用比较高，但你就可以避免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还有就是可能保险要保高一点哦非常神奇的文化差异就分享给你。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2，我们再次来提醒您哦，目前呢路面破损的路口，这个路段是在前镇区的瑞龙路494号前，在邮局前面有一个大坑洞在路面上。那前镇分局呢，这个人员也在现场管制部分的车道，请用路朋友一定要提前的改道。另外一个坑洞呢，路面破损的状况是在南平路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前，一样也有路面破损的状况哦，请您提前的改道行驶。

0: 我们来补充一个施工路段，今天呢有施工的还有在鸟松区的美庄路，从美山路到成功路的路段哦，有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会进行到晚上的8点。那明天也是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8点，鸟松区美庄路从美山路到成功路的路段正在进行路面改善工程。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来拨打警广的专线，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1: 你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
2: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3: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2: 好妹妹，我是小厚，
3: 我是秦浩。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1: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2: 对，这太简单了吧。
1: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2: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1: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2: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1: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2: 好啊，我才不怕嘞。
1: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3: 好，我是蓝又生。

时间来到下午的1:3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

接下来的时间呢，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那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代，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在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呢，一样在空中陪伴你哦。再次提醒您，现在呢，在前镇区的瑞隆路494号前邮局前路面有破损的状况哦，看起来这个照片坑洞真的是蛮大的。那前镇分局的人员呢，也在现场管制部分车道，请用路朋友务必要提前改道行驶。另外一起的道路坑洞在南平路的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前，一样也是有坑洞的状况，请您小心通过。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上的路况都是顺畅好走的。一个路段呢，请您多多发挥耐心，也就是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西行左营端东向要来上到顶金系统的部分哦。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车行速度是落在40公里以下，现在呈现红色灯号，走走又停停，可能这个上交流道需要排队，也要请您多多发挥耐心。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39分。我觉得我今天呢好像主持起来特别开心哦，可能是因为从这个玻璃窗看出去外面都是天气很好大太阳的状况哦，就觉得哇真的心情很好就有很多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那再来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最新的资讯，是最近如果有关注这个关于运动的部分的朋友应该知道哦，运动部呢发行了一个很有趣的活动，叫做挥汗有礼全民动起来的运动奖励活动。9月1号已经开跑喽，会一路进行到11月30号。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活动呢？我觉得很有趣耶。它是总共呢有14个礼拜，然后只要年满16岁的国民就可以来完成这个任务。那到底是要什么任务呢？就是呢要鼓励你多多出门运动。有时间型、步数型跟距离型，总共呢就是有分一个礼拜要单次运动30分钟以上，或者是要一天要走8000步以上，或者你要单次健走或跑步5公里以上，还有骑自行车，或者是说骑自行车骑乘15公里以上。那要注意哦，就是它有分单次跟单日的差别。例如说，如果是说单日的话，那你可以早上跑3公里，晚上再跑三公里，这样加起来6公里。单日的话，那单次的话，你要看它一次要求你多少，那你要完成。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它就是一个礼拜，如果你有达成目标，就可以领50块。这样子就鼓励大家一起运动哎，然后总共是持续14个礼拜。其实前阵子因为一直下雨的关系，原本我有在玩那个皮克明，就是一个有点像散步的游戏啦。然后就养成了散步的好习惯，但因为一直下雨，所以我就有点把这个游戏冷冻起来了，很久没有打开。但现在有这个补助的话，诶，好像真的不错哦，大家就全民一起动起来。那你完成之后呢，你要上传你的证明。那它其实是没有指定说要哪一个 APP 啦，没有什么 APP， 但是你要就是清楚的可以记录到你运动的日期，还有时间啊、步数啊、距离等等的这种对应的数据，就可以来上传你的证明。那也包括皮克明哦，因为皮克明它是有记录步数的，所以你是皮克明里面的步数呢，这也可以用来

参加，所以如果呢有兴趣的朋友其实也可以上网查查看这个相关的资讯，非常非常的有趣。9月1号已经开跑了，那这个礼拜还剩下最后一天，所以赶快把握机会哦，加今天的话还有两天。

再来呢，要来分享今天，不是今天哦，有这个捐血的活动啊，在9月11号下个礼拜，我们高雄分台要来邀请您捐出你的热血来传递爱心了。九月份呢，总共是有2场的捐血活动哦。第一场是在9月11号，由我们金广高雄台跟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来共同举办的，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地点呢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就会送你这个氨基酸的洗发精跟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然后如果捐血500cc 的朋友会加赠一串卫生纸。那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呢，要请您从男子区的后昌路的中油北门入口来进行哦，来进入，然后呢就顺着这个指标走就可以到达了。另外一场是在9月15号，特别邀请了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一警3名第1中队，还有呢国际狮子会的高雄一星狮子会，还有呢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来进行共同举办，地点是在万家福爱和店，就是之前的家乐福，还有呢这个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2个地点。那能够获得的东西呢，有清洁用品、购物袋，还有饮料券，另外呢捐血 500cc 的话还加码送9寸的披萨加可乐跟卫生纸，诶很不错诶好多东西哦。好的，那就是分享给大家了，如果近期呢有想要捐血的朋友，我们金广呢协办的这个捐血活动有2场，9月11号跟9月15号，提供给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

以上两个活动呢，分享给您，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活动，真的是很棒啊，就是把爱心呢继续传递下去哦。那第一个是鼓励你多多运动，保持好身体。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Wings Another Days。

听到来自 Wings 的歌曲 Another Day。 我们来补充目前收到在国一北以上的 304.2 公里过了麻豆交流道，全车道都有散落胎皮哦。现在全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请您小心。国一北上的 304.2 公里过了麻豆交流道，全车道散落轮胎皮，请您小心通过。另外有摩托车误闯上来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0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摩托车误闯在路肩行进中。

好的，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Wings 的歌曲。为什么今天特别放他们的歌呢？因为在今天，就是今天，在高雄，他们有开演唱会哦，举办25周年巡演 Golden Singles。今天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下午的4点钟开演。

而且也是他们首度在台湾南部来举办专场演唱会，刚好呢又是加上他们25周年的出道，应该会非常非常的经典哦。如果呢你是2000年代听 J-pop 的人，应该都会非常有感吧，非常偶像感吗？其实应该都不太陌生哦，对他们就是在台湾，其实在20年前日本的文化真的是非常流行，所以其实当时他们的知名度非常高，很多人可能在电视啊或者一些音乐频道甚至唱片行都有认识到他们。

那 Wings 呢，原本是三人的团体呀、有菊庆泰、千叶良平跟旭方龙一，从2000年开始活动，2001年呢正式出道。但是其实现在呢是有一位退出了，就是旭方龙一，他在2020年的时候正式退出 Wings， 所以现在呢就是由两人的形式继续在活动。有没有人今天要去看演唱会的呢？也祝你看得开心哦，玩得开心，看得开心。那今天天气很好，在开始前，演唱会开始前，其实也可以到博仁那边走走，应该也是非常放松哦。我们再次来提醒您路况消息，待会呢，最后一首歌曲一样是听到 Wings 的歌曲。现在呢，收到路况是国一北上在370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有摩托车误闯路肩行进中，还有在国一北上的 304.2 公里过麻豆交流道全车道都有散落轮胎皮，请您小心通过。马上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下个时段呢继续交给小波在空中陪伴大家。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代，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我们就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见咯，祝您行车平安。最后首歌曲来自 Wings New Paradise。

现在是下午2点钟，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一南下在圆山入口匝道这里有掉落物，已经通知。而在国一南下的中心隧道外侧车道稍早看到黑狗误闯，再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这则消息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在国一北上370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这里看到摩托车在路肩行进当中，请您行进的时候跟它保持安全距离。而在国一北上的304.2公里过了麻豆交流道，这里全线车道看到胎皮散布，请您行进的时候也是多多留心。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9公里过了8里3这一段外侧车道有铁管掉落，台64线东向的6公里观音山前中间车道看到篮子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目前回报市民高架往东要下光复南路出口这一段车多不好走，车流尾端呢已经来到敦化南路上方。而另外在台北市的环河北路一段往南靠近39号这一边外侧车道有看到故障车，也导致后方回堵到了民族西路，同样已经通知。而另外在台北市因为今天城市路跑的关系，所以有交通管制，看到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一段的外侧3线车道

目前呢都在实时管制当中，请您行进的时候务必提早来做改道。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是子诶，勇敢神啊！
2: 不是少，有唐哥一天干夫么？
1: 哈，马个系一天干夫？
2: 就系神老先嚟过一年长期药，但当然后因为年纪太爷也系白偏诶，无法多处理神发的时节。本次家先嚟过一年来做干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网站查询咯。
3: 世界干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铺提供。
4: 汽车驾驶或乘客开门时应注意事项，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12条第5项规定，汽车临时停车或停车，汽车驾驶人或乘客开启或关闭车门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5: 一、应于汽车停妥后开启或关闭车门；二、乘客应由右侧开启或关闭车门，但在单行道准许左侧停车者应由左侧开启或关闭车门，车辆后方设有轮椅置放区者得由后方开启或关闭车门。三、应注意行人其他车辆并让其先行。四、确认安全无虞后再将车门开启至可供出入幅度，迅速下车或关上车门。
6: 安全开关车门也有五步骤：一、看后视镜；二、转身向后看；三、确认安全无人车；四、反手开车门至适当缝隙；五、确认安全后尽速下车并关闭车门。另外，骑乘自行车或机车也必须小心，如果路边停有汽车，应保持与路边汽车一个车门以上的间隔，约一公尺以上，保护自己也避免交通事故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7: 阿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5: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7: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8: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9: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10: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1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2: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

0: 红灯不越线。
1: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0: 喂，肯不肯来派对啊？
1: 喂，肯来派对？喂，肯来派对 ？It's party time！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喂肯来派对。
2: Hello，Hello， hello, 大家午安！感谢前面三个小时心带的陪伴，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09分。我是今天下午的节目主持人小波，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六日下午2点到5点的维肯来派对。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听。节目一开始呢，一样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昨天和今天高雄终于出太阳了，南部的阳光呢终于愿意出来玩了。不过呢，南北的天气翻转哦，今天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桃园以北降雨较为明显，大台北地区以及基隆北海岸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不定时也有局部降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虽然呢，南部终于出太阳了，但是同样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外出呢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温度方面呢，中南部及东半部高温大约30至32度，北部地区高温约28至30度，各地低温的话大约是25至26度。紫外线的部分，南部地区嘉义县是6级，台南市、高雄市同样也是6级，屏东县的话紫外线指数高达7级，请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防晒哦。刚刚收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0公里五甲系统的交流道，有一台机车在路间行进当中，不晓得有没有排除了。不过呢，不管你现在是正要出门，还是刚准备要回家，小波都会在线上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带您听到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Trash 演唱的《终究还是因为爱》Remix 版本。

听到的歌曲来自 Trash 的终究还是因为爱 Remix 版本 Feat 李浩伟、披萨利还有陈星月。刚刚呢有接获到一个排除的消息，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04.2 公里过了麻豆交流道，全车道都散布了这个胎皮，目前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

不过呢，在更早以前，大约下午一点的时候收到的消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瑞隆路494号前面，靠近这个李阿来的邮局前面，路面破损。那目前呢，有部分的车道都是在管制的哦。也提醒驾驶朋友们，如果说你刚好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话，可能要来提前改道了。

0: 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做补充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Ella 陈嘉桦 Bad Habits。
1: 完美它个丑，人有缺点没有错。

听到的歌曲来自萧敬腾《海域恋》。时间来到下午的2:25，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现在这里是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同样要带你来关心一下目前南部地区的路况消息。刚刚呢，有接获到在台61线。南下的232公里到234公里之间，台西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有铁锄掉落在这里哦，请一定要来小心的避开。另外呢，关心到高雄市区，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凯旋二路和三多一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前进区的旺盛街路段呢，目前各自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如果说您刚好是行经到这个路段，可能要来小心避开一下了。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做补充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金光，感谢您的帮忙。稍后2:30，我们会把时间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了解一下最新的新闻汇整，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谢金燕的 BBB。

0: 景广新闻。
1: 这对男女交友谁买单，有超过半数的上班族支持 AA 制，不过也有 73.4% 的受访者表示最反感约会的时候连五元都要算得清清楚楚。朱维森的报道。
2: 人力银行针对求职会员进行约会 AA 制大调查，支持 AA 制的比例合计达 51.7%， 另有 25.8% 认为视情况而定，不太支持及不支持合计 22.3%。 男女态度也有明显差异，男性支持 AA 制比率达 62.2%， 高于女性的 46.9%。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表示，从调查结果来看，传统由单一性别承担约会支出的观念逐渐淡化，现代人的约会金钱观正从谁应该付钱转向彼此是否感受到公平。
3: 过去大家可能会认为 AA 制有助于促进性别的平等，但是这次在我们的调查里面也显示，53%的人并不认为这样的行为对于平等性别平等是有帮助的。最不讨喜的行为第一名就是现场非常的斤斤计较，连5块钱都要现场讨要。
2: 曾仲伟表示，与其和另一半约会在结账时各自尴尬，不如事前就建立共识，例如收入较高的一方多负担一些餐费，轮流请客或旅游住宿等大额支出再采 AA 制，都是可以兼顾荷包与感情的方式。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张姓民众点击脸书的报名牌广告，遭对方恐吓需要支付10000元的中奖手续费，不处理将报案提告。所幸彰化县田中警分局的员警及时专业分析，破解假六合彩报名牌诈骗的套路。黄俊伟的报道。
4: 社头分驻所警员肖伟泰在所内执行备勤勤务，张姓民众神色慌张地到派出所求助，表示自己疑似遇到诈骗。民警随即安抚他的情绪，并且细心了解经过。社头所萧金贤副所长指出，诈骗集团利用民众贪图横财的心理以及对法律事务流程不了解进行恐吓施压。
5: 本所日前接获民众求助，表示在脸书看到精彩539报名牌广告，加入对方赖后，对方扬声已中奖，要求报人先至超商缴交10000元手续费，并以提告等话术施压。经员警检视对话记录后，立即向报人说明这是典型的假报名牌诈骗手法，提醒切勿缴款或依指示操作 ATM， 并协助封锁诈骗账号，成功守住民众血汗钱。
4: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呼吁，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任何标榜稳赚不赔、精准报名牌或高额回报的投资以及博弈广告。如果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0或16反诈骗咨询专线，也可参考

0: 打诈仪标本查询最新的诈骗台样。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2026台中国际财务嘉年华将于9月12号到13号登场。陈玉涵的报道。
2: 观旅局长陈美秀表示，今年活动延续街道就是舞台理念，邀请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越南及泰国等5国团队参与，并首度加入越仪队展演，串联台中各具特色与观光资源。
3: 我们本来是一个区域，透过我们观光的导流，我们今年在台中市四个区域一起采舞，在我们的潭子、后里还有北区、北屯四个区域，总共有21队在我们四个区域，大家共街一起跳舞。
2: 观旅局表示，广受好评的全民财舞趣味竞赛将于9月12号在潭子区、13号在北屯区登场，10人即可组队，不限年龄、职业及舞风。今年2天总奖金提高到20万元，冠军队伍还可登上当天晚会主舞台演出。此外，大玩台中 APP 推出 AI 舞动世界，一秒变身异国舞者趣味功能，民众上传照片即可化身各国特色舞者。观旅局邀请全国民众9月12号到13号走进台中，欣赏国际财舞演出，参加趣味竞赛，并顺游周边商圈及观光景点。活动期间部分路段将配合采街演出实施交通管制，提醒民众留意相关资讯。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阴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1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28到31度，东部地区28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别再让爱徘徊，没人天生失败。我是王燕威，陪你在警察广播电台拒绝暴力行为与言语歧视，尊重不同差异，一起期待大雨后那道美丽的彩虹跟框不住的爱。

Hello, hello,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频道，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在每周六日的下午两点到五点，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同样呢，要再次提醒的是，在台61线南下的232公里这边呢，刚刚是有事故的哦。以及呢，在这个国道1号的北上304.2公里，过了麻豆交流

流道的全车道，刚刚这个胎皮的事故是已经有排除咯。另外呢，还有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这个高雄市的前镇区瑞隆路的494号前面，靠近这个李亚来的邮局前路面破损，那目前呢是有在管制车道的，部分车道都受到管制，请驾驶朋友们如果说是行经到这个路段，可能要来提早改道咯。

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专务金光，感谢您的帮忙。前几天呢，我去电影院看了一部刚上映的电影《网红老爸》，我觉得超级好看耶，算是喜剧片，不过也有很多感人的桥段，真的是让我哭到不行。这部电影呢，也被很多人称作是电影角头的外传，为什么呢？因为网红老爸的演出阵容真的是太强大了，男主角是王世贤主演，还可以看到大嘴巴的成员，也有演角头的张怀秋，饰演网红老爸女儿的这个陈怡佳。另外呢，最让我惊喜的是罗志祥居然也有演耶，超级酷的。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阵容哦，孙鹏、白吉胜，就连傅雷都有出现，真的是太厉害了，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演出阵容。剧情我就不多加叙述了，就是融合了台湾黑帮、黑道大哥还有网红短影音的故事，非常的特别。刚好我本身也很喜欢角头系列的电影，很喜欢王世贤，所以对于这个题材呢，真的是特别的感兴趣，也推荐给喜欢轻喜剧的朋友们，赶快到电影院来支持国片。网红老爸在8月27号就已经上映喽，推荐给大家。接下来要带您听到的歌曲，也是王世贤所演唱的《玄武英雄》。

0: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世贤演唱的《玄武英雄》。时间来到下午的2:45，我是小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雅音，来帮我们进行最及时的路况报道。雅音你好。
1: 小波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目前在国道1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段及国道3号云谷坑到屏东林边哦，南北双向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在国道10号西行左营端哦，就因为下交流道的车子比较多，所以造成后方行车速度是偏慢的，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这里时呢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音的提醒，雅音拜拜。
1: 拜拜。
2: 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3: 我更惨，开会一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4: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5: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4: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 Elastoya 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5: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10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3: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4: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7: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6: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7: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就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啊。
6: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7: 宝贝，怎么了？
6: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7: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6: 哎，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7: 嗯，对不起啦。
8: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

0: 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亲爱的同学，暑假到咯，
2: 青春就是3、5好友到户外一起跳跃，
3: 拒绝毒品的诱惑，当个阳光少年吧。
1: 当然户外活动也别忘了安全至上哦。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酷的
1: 警察广播电台，
4: 我们是 Flux。

时间来到下午的2:49，目前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呢，是在这个高雄市的前镇区瑞隆路的494号前面李亚莱邮局前路面破损哦，目前是在进行一个部分车道的管制，请驾驶朋友们，如果说是要行经到这个路段，可能要来提早改道了。

呢，在高雄市区的三民区水源路127巷，以及同样在三民区九如一路和澄清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各自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如果说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小心的避开一下下咯。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幻蓝小熊 Bay Days。

听到的歌曲来自披萨里，拼一个浪漫。时间来到下午的2:57，看到1968路网图显示，目前呢国道上都是蛮顺畅好走的哦，都可以来多多的利用。不过呢，稍微比较缓慢的部分呢，是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要前往到新竹，再来到台南端。目前呢，东西双向车道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以及在国道十号仁武要前往到顶金系统，再一路来到左营端，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哦，尤其是左营端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这个路段呢，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呈现的是红色灯号，以及左营端要前往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咯。稍后呢，一样会切回到总网，带大家收听全台的路况消息。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萧亚轩《闪》。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今天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排除的消息，在国一南下的圆山入口匝道之前有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但最新路况，请您看到国道3号南下的43公里，过了土城这边，中间跟内侧车道有一部厢型车，车号9626，开的是摇摇晃晃的，麻烦大家看到它的话，跟它保持安全距离。而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这里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尚未接获排除，请您持续留心。省道部分，台一线在北上的50.8公里，过了桃竹县界，这里内侧车道有树枝掉落。台序四线西向的11.1到10.1公里，西屯二路段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同样，台74线的西向16到14公里之间，这个崇德往北屯的路段有床垫掉落，相关单位也接获消息。另外补充，台61线南下的232到234公里，这是台西交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制的锄头掉落，请多多小心。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另外已经满场的是大巨蛋停车场。那另外也看到光复南路右转烟厂路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可以的话请大家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前往。另外在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南跟松隆路交叉路口，这里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车流尾端来到了环东停堤上方。另外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也是看到车多。在台北市今天城市路跑的关系，所以说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目前正在管制外侧三线车道。另外台一高

下往台北的方向，目前也是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如果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九月份共有两场捐血活动，
2: 第一场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3: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1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4: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1: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5: 哈，什么是一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Hello, hello, 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在每周六日的下午两点到五点，有小波在线上陪伴大家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如果说你也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追踪我的 IG， 只要搜寻 BONIIU， 看到小波就会找到我咯。一样呢，关心一下目前高雄市区的路况消息。在这个高雄市前镇区中山三路和光华三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呢在前镇区凯旋四路和瑞田街的交叉路口，目前各自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如果说您是刚好行经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小心的通过咯。

南部终于出太阳了，我现在从主播室往外看出去，左营区这边太阳真的是超级超级大的诶，太阳这么大，天气这么好，是不是要赶快来把握时间出门玩了呢？来看一下今天高雄有什么特别的活动。诶，上礼拜因为一直下雨，所以延期的熊嗨调酒节在爱河河西路，时间是六日这两天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喜欢小酌的朋友们，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哦。不过呢，毕竟是调酒节，也提醒朋友们，如果摄取了含有酒精成分的饮品，就千万不要再开车骑车了哦。前往爱河的话，也可以考虑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是请其他不喝酒的家人朋友们载你一起去，千万不要自己酒驾哦。

外呢，除了调酒节以外，在高雄博尔前三码头有一个学生周，毕竟已经开学了，学生又要继续上课了。交安祭的活动，我看到演出的阵容还有好乐团跟泡胖团，时间是从这个早上10点进行到下午4点半。好乐团的表演时间刚好是现在哦，3点10分一路表演到3点40分。泡胖团的演出时间是3点45分到下午4点25分。喜欢乐团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就在高雄博尔前三码头，赶快把握时间过去欣赏表演吧。带你听到来自泡胖团的歌曲《月旁月光》。

听到的歌曲来自怕胖团《月旁月光》。我们都忘记玩也会累了。我记得我两三年前要考汽车驾照的时候，因为我当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我那天其实没有睡好。我半梦半醒之间，整个脑海里都是这首歌，就是一直在想说，我们都忘记玩也会累了，然后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在唱这首歌。刚刚呢有收到一个即时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交流道的出口，这边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到的是出口匝道。如果说你是刚好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请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哦，在北上仁德交流道的出口占用到出口匝道，在国道一号，请一定要来小心避开，或是提早改道了。另外呢，在今天下午一点的时候啊，有收到这个道路的坑洞的消息，在南平路高等法院的高雄分院前面马路上有一个还蛮大的坑洞，是在下午一点的时候发生的。不晓得这个事故有没有排除了，不过我看图片这个坑洞好像还蛮大的哦。如果说你是刚好行经到这个路段，可能要来注意一下路上是不是有坑洞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做补充或是更新的话，都欢迎来拨打0800-000-123转五金光，感谢您的帮忙。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些活动啊，今天在高雄市立美术馆也有一个逐梦市集哦，时间是到晚上的7点半。还有呢，在卫武营榕树广场有一个好物市集，时间在晚上的6点就结束了。不过同样在卫武营的户外广场还有一个市集，时间比较晚哦，到晚上的10点才会结束。喜欢逛市集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咯。另外呢，在林雅运动园区正在举行原住民运动会，同时呢还有决战歌喉的比赛也是在这里进行，旁边呢同样也有市集是可以逛的，时间从早上就开始了，一直到晚上的9点半。另外呢，市集还有在博二海鹰馆前面都是有市集的哦。捷运高雄车站、美丽岛站、三多商圈站这边呢，这两天也都是有市集可以逛的。出太阳之后呢，这个周末这两天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

场都可以去走走晃晃，我们赶快把握没有下雨的好天气，到外面去走走看看吧。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范玮琪《路》。

听到的歌曲来自范玮琪的经典作品《路》，应该也是不少听众朋友们的回忆哦。这首歌曲刚刚呢有接获到一个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

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张洪亮和莫文蔚带来的《广岛之恋》。

要再次提醒到的是，在下午一点的时候，有一个道路坑洞是在南平路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前面呢，道路上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坑洞，不晓得目前有没有排除了，因为我有看到照片，这个坑洞其实还蛮大的，如果说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来注意一下哦。我这几天啊，在网络上真的是看到还蛮多图片的，高雄市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非常非常大的坑洞，真的是非常的危险欸，下雨天好多地方都出现坑洞了。另外呢，要提醒到的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瑞隆路的494号前面，靠近李阿来的邮局前面呢，路面稍微是有点破损的，那目前呢正在进行一个部分车道的管制哦，如果说你是要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来提早改道了。如果说热心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你们知道这个活动吗？运动达标就送你鸡胸肉。运动部推出的挥汗有礼全民运动活动，从9月开始到11月，连续14周，只要完成30分钟的运动，单日呢走8000步或是健走跑步5公里，骑单车15公里等任何一个活动，上传记录审核通过，就能兑换鸡胸肉和豆浆等健康好礼哦。真的非常特别的一个活动，只要呢你是民国98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也就是16岁以上的朋友们都是可以参加的哦。透过日常运动累积健康回馈，这个活动呢也是前几天朋友跟我说跟我分享我才知道的，我觉得真的超级酷。我朋友说啊，甚至有人是截图皮克敏里面的走路步数也可以换鸡胸肉，可以使用手机内具有运动记录功能的 APP 完成任何一个指定的任务之后，截图上传到活动的网站，审核通过就有兑换资格咯，只要截图清楚显示运动的日期跟数据就可以了，活动审核呢将从宽认定。喜欢运动走路的朋友们有兴趣赶快来关注一下这个资讯哦，可以免费兑换鸡胸肉诶，赶快把握哦。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我最爱的乐团美秀集团带来的心闷。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有一种守护不一定轰轰烈烈，而是在民众最需要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多一份关心。在屏东万峦有这么一位警察，长期在第一线服务民众，除了积极协助失智长者精神病患就医，也持续向民众宣导防诈以及防窃。他就是万峦分驻所的罗家坤警员，曾经两度荣获警政署受理民众报案服务态度绩优人员。一件又一件看似平凡的勤务，却累积了民众对警察的信任与肯定。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罗家坤警员的故事。
2: 我最重视的就是要怎么真正帮助民众解答问题、解决问题，因为对民众来说可能只是一件事情，但对当事人而言往往会影响到他的生活，甚至让他感到焦虑或无助。只要能站在民众的角度多想一步，把事情解释清楚，让他离开的时候知道问题要如何处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第一线警察应该做到的服务。
1: 在第一线服务民众，除了专业的处理能力，更多时候考验的是警察的耐心和同理心。像是面对失智长者、精神病患等需要协助的民众，除了确保安全，也必须花更多时间沟通以及安抚，找到最适合的处理方式。而在罗家坤警员的警察生涯中，也曾经遇过这样的情务，留下了一段让他印象深刻的经验。
2: 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失智的独居阿嬷，因为儿女都在外县市工作，所以平常大部分时间都是阿嬷一个人住，加上年纪大了还有失智的关系，阿嬷时常自己会走出家门到附近的超商找外面的座椅坐着。当时我就上前去关心她，询问她为什么自己一个人跑出来。阿嬷跟我说，她其实是因为觉得孤单，想出来透透气，找个人说说话。当下听到阿嬷

0: 这样讲，其实心里是蛮复杂的，所以我也陪着他聊了一回，因为担心他在这个晚上的时段一个人在这边会有危险的疑虑。我也是陪他聊了一下天之后，就跟在他后面陪着他回家。后来阿嬷的儿子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有进一步做后续的照顾跟建议的安排，之后我就也没有再看到阿嬷一个人走出来了。这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觉得警察的工作不只是处理案件，有时候我们多花一点时间陪伴，多关心一下，可能就能避免后续发生更大的问题。
1: 对警察来说，守护民众安全往往就藏在日常勤务中的每一个细节，从防诈、防窃宣导到协助失智长者、精神病患等需要帮助的民众，罗家坤警员始终站在第一线，用耐心和行动陪伴民众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这些看似平凡的付出，累积的是民众对于警察的信任，也成为两度荣获警政署受理民众报案服务态度绩优人员表扬的重要肯定。而对罗家坤警员来说，这份荣誉不只是对过去工作的肯定，更是继续守护万峦乡亲的动力。
0: 表扬对我来说，莫过于是对自己工作上的一种肯定及支持。因为警察平常在第一线面对民众，很多事情可能看起来都很日常、很平凡，但这些事情对当事人来说，可能都是当下非常重要，甚至很需要有人帮助的一件事情。至于未来，我还是希望可以持续为乡亲解答问题，协助解决问题，不管是在防诈还是防窃方面，只要是我们能力范围内可以协助的，我们都会尽量帮忙。尤其现在诈骗的手法越来越多，很多民众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受骗，所以也希望自己能透过平常的宣导和勤务，多提醒民众，多帮他们注意一些可能的风险。未来我也会继续保持这样的态度，把每一件看似平凡的小事做好，希望能让乡亲在有需要的时候愿意相信警察，找到警察，也感受到警察是真的愿意帮助他们。
1: 一声谢谢是民众对警察最直接的肯定，一次次的守护则是警察对地方最踏实的承诺。罗家坤警员用行动守护万峦，也让警察的身影成为民众最安心的依靠，而这就是好警察的故事。
2: 小贾，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3: 还没有哎，怎么啦？
4: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3: 免费的？哪里啊？
2: 要看哪一天哦，比如说9月12号在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公民宫，下午1点到3点在月美里朝云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半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半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半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2点半清河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50到4点桃园区公所，4点10分到5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4号早上9点到9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半到11点二集团聚落，早上11点半到12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3: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4: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3: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2: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4: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3: 好好好， 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Hello Hello，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3:44，准备要45分喽。刚刚呢有听众朋友传讯息说，在国道一号北上，刚要下第一个男子交流道这边有一个大坑洞，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注意一下，有一个坑洞在这边，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另外呢，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大部分的路段都是蛮顺畅好走的，要特别留意的是在国道八号，国道八号台南系统要前往到新竹，再来到台南端的东西双向车道，目前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呈现的是黄色灯号。以及看到在国道十号仁武要前往到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也都是比较不好走的，尤其是左营端目前东西双向车道呈现的都是红色灯号哦。另外顶金系统这边呢，要来到高雄，也就是国道一号要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的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咯。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金光，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要进行到的单元是你要脆定呢。我昨天啊在脆上看到一个我觉得真的是好夸张的新闻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有一个女大生在药局打工，被店里的老板下药。从新闻的这个监视器画面看到，这个女大生她原本要喝水，可是喝一口之后她觉得怎么苦苦的怪怪的有点不对劲，她想要打开自己的水壶去检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想到她的水壶居然打不开，老板呢还在旁边假装好心的要帮忙，真的是细思极恐哎。这个水壶打开啊，发现水里面好像有点混浊，感觉好像被加了什么东西。后来这个女学生回到宿舍之后也是觉得开始头晕了，心跳加速，意识模糊。报案之后警察调阅监视器才发现老板有下药的嫌疑，而且呢后来媒体有去采访哦，老板居然还在这个镜头前面回应说啊，他认为他跟这个女大生是朋友，是可以互相开玩笑的。但我认为这种事情根本一点都不好笑吧。他说他就是下药只是想要看这个女学生的反应，他觉得喝一口觉得不对劲，这女学生应该就会注意到了吧，他觉得这件事情是拿来开玩笑的。但我认为这种事情一点都不好笑，是很可怕的事哦。这个药局的老板下的药啊，是俗称的约会强暴药，根本不是可以拿来开玩笑的。也还好这个女大生呢非常的聪明，她没有把水倒掉清洗，而是保留这些证据提供给警方。这种事情真的是一点都不好笑哦。小波呢也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到外面呢，如果离开自己的饮料、水杯或是水壶，只要你的这个饮品离开了自己的视线，都一定要加强心眼。觉得味道怪怪的，就千万不要再喝了。甚至呢，如果引起不舒服的反应，请你一定要保留证据，千万呢不要倒掉。男生女生都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哦。这个药局的老板

一样呢，要再次提醒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刚要下第一个男子交流道，有一个大坑洞，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哦。另外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瑞隆路的494号前面，靠近里阿莱的邮局前路面破损，那目前呢有部分车道是受到管制的哦，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提早改道了。高雄市区的事故要特别注意到的是，在小港区的松冈路高凤工商前面，以及呢在左营区华夏路和曾子路的交叉路口，前镇区二圣一路和凯旋三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各自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小心的避开。

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稍后呢，四点整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一起收听全台的路况汇整。我是小波，我们等等再见喽。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如果我们还在一起》。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伊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3号北上97.3公里，过了宝山，中间车道的防撞杆现在已经移除，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行。但持续注意到国道1号北上130公里，稍早过了苗栗这一段，有看到连接车车号5152开在外车道，但整体拍的是有点摇摇晃晃的，再请您如果有看到的话，跟他保持安全距离。而在国道1号北上刚下第一个男子交道这一段呢，有看到路面大坑洞，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注意。而在国一高架北上3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里稍早回报有一只黑猫误闯到了路肩，请您多多小心。而在国道3号北上的192公里和美交道前，这里有一条绑货物的绳子掉落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国三北上183到182公里，这是龙井交道前中间车道有一个三角锥掉落。而在国三北上139公里西湖服务区前，这里有一个木头掉落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在国道4号西向1.5到1.4公里，过了中港系统交道路段，这里中间车道有一个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台九甲北上4公里，在新店路段，这里看到路树倒塌，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北市回报忠孝东路往东，从延吉街到逸仙路这一段持续看到车多。而另外因为城市路跑的关系，目前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外侧3线车道正在管制当中，请您格外留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0: 啦。
1: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0: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1: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0: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2: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Hello, hello,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6，节目剩下最后一个小时，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小波都会在线上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如果说你也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追踪我的 IG， 只要搜寻 BONIIU 或是直接搜寻小波就会看到我咯。同样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南部地区的路况消息。要再次提醒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刚要下第一个男子交流道这边有一个大坑洞，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注意一下这个坑洞哦。另外呢，有一个刨铺工程在今天9月5号的早上8点会开始进行，一路到明天的晚上8点，在高雄市林园区的工业一路西部滨海公路前往到西州3路46巷这边呢，路面要进行一个刨铺工程，在半半施工哦，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提早改道了。时间呢是今天早上8点，会一路进行到明天的晚上8点，在高雄市林园区工业一路西部的滨海公路前往到西州3路46巷路面要进行刨铺工程，请驾驶朋友们提前改道。

另外呢，除了这个跑坡工程啊，在今天同样今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在高雄的小港区南新路丹山一路要到沿海三路双向的机慢车道路呢，路面也是要进行一个改善工程，请骑机车的朋友们可能要来提早改道咯。注意到高雄市区的

路况消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福祥街和冈山中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燕巢区中民路的793巷这边呢，目前各自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行进到这些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来的小心避开一下下哦。

除了市区方面呢，看到在国道一号要南下，南下的路段从台南系统要前往到永康，目前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以及再继续 南下、哦、永康要前往到大湾的路段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这里呢目前呈现的都是黄色灯号。另外同样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要前往到新吉，再来到台南端，目前东西双向车道呈现的也都是黄色灯号。继续往南走，看到在国道十号，国道十号呢在仁武前往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尤其是左营端双向车道目前呈现的都是橘黄色灯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咯。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金光，感谢您的帮忙。小波呢都会在空中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带你听到四点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李佳薇《恋爱》。这个恋爱的恋是锁链的链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圣杰。最近这边呢，有收到一个比较及时的消息哦，在台86线东向的3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有小动物躺平，在这边已经有通报给相关的单位了。不过呢，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小心的避开哦，在台86线东向的3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有小动物躺平在这边。另外呢，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1号北上刚要下第一个男子交流道，有一个大坑洞，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注意一下，小心避开哦。看到呢，在1968路网图显示，目前国道一号要南下台南系统要前往到永康的路段，目前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以及再继续往南走，永康要前往到大湾，车行速度也是不到70公里，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咯。有看到其他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或是做更新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曾沛慈《数到10》。

听到的歌曲来自曾沛慈《数到十》。一样呢，要再一次提醒到的是，在台86线东向的3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有小动物躺平在这边，请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刚要下第一个男子交流道，有一个大坑洞，也是一样要来小心避开哦。路面刨坡的工程再次提醒，在今天晚上，今天早上8点就开始了。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在高雄市的林园区工业一路西部滨海公路要前往到西周三路的46巷，路面要进行一个刨坡工程，采半半施工。请驾驶朋友们，如果说你是要行经到这个路段呢，可能要来提前改道了。另外还有一个工程呢，是在今天的晚上8点，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在高雄小港区的南新路丹山一路到沿海三路双向的机慢车道路呢，要进行一个路面改善工程哦。骑机车的朋友们可能要来注意了，提前改道一下，这边要进行路面改善工程。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 稍后4点30分，我们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您一起听到全台最新的新闻汇整。我是小波，我们等等再见咯，带您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林宥嘉《怪情歌》。

0: 景广新闻。
1: 一名57岁的男子长期饱受频尿以及解尿困难所苦，医师提醒，摄物腺肥大是中高龄男性常见的疾病，如果出现频尿、夜尿或是解尿困难，应该要及早就医评估。陈韵涵的报道。
2: 50岁以上男性约有一半会有摄护腺肥大问题，且盛行率会随年龄增加而提高，初期多以药物治疗为主，但部分患者可能因药物效果不佳或出现头晕、血压下降等副作用，而需进一步评估是否接受其他治疗方式。医师会依摄护腺大小、症状严重程度及患者身体状况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式。卫福部台中医院泌尿科主任朱朗轩说，
3: 摄护腺的肥大一开始当然就先用药物治疗，那手术方式也有健保给付的，健保给付就是用电道刮除，那再来比较好的就是做雷射。那这个拉提它的好处就是说，对一些受限不是很大，然后对那个性功能还有相当需求的人，它就很适合，或者是年纪真的很大，它卧床不适合太大的手术，让它可以保有那个不用放尿管的一个机会这样。
2: 朱医师提醒，50岁以上男性应定期接受摄护腺健康检查，包括 PSA 抽血检查，若出现频尿、夜尿、解尿困难、尿流变细或排尿不干净等症状，切勿自行忍耐或拖延就医，以免影响膀胱及肾脏功能，及早诊断、及早治疗，才能维持生活品质。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嘉义民雄大师演技四号晚间进入最高潮，数万名信众涌入民雄小镇恭送大师爷火化升天，仪式跨越到今天凌晨一点，在烟火以及熊熊的火光中为三天的祭典画下句点。周前的报道。
4: 这一刻，县长翁章良等地方人士与民众共同恭送大师爷，民雄夜空也被火光照亮，许多民众拿起手机记录这一项传承超过300年的信仰仪式，很多人一路护送陪着大师爷火化升天，就是希望透过这个仪式把灾厄都带走。民雄大师爷庙董事长周章言说，
5: 感谢咱全国的先生大德对这个大师爷文化会的继续支持啊！大师爷，大家保庇，大家啊，全国平安顺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啦！哈、哦，事事无灾啦，不济个天哈。
4: 三天祭典最后以火化升天作为最终科仪，象征送走灾厄，祈求地方平安，也为今年大师爷文化祭圆满落幕。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屏东县政府成立全国第一个长期照护处已经三年，特别将累积的治理思维、政策实践以及第一线的照顾经验整理成册，提供更多地方政府参考。宋林的报道。
6: 屏东县政府从112年成立全国第一个长期照护处，三年下来累积了不少的经验。为了留下记录并让更多愿意投身长照者相互交流学习，特别整理成册。县长周春敏说，
7: 那从我们成立开始就更多的一个创新、专业、全面的一个照顾哦，啊，全面的一些服务的项能，那每年都有不同的亮点哦。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经验，那所以长照处这边非常的难得把它记录下来，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全国的朋友，那或者是我们的长照伙伴的团队来分享。
6: 专书包含了六大工程架构，在地人才培育、精准长照服务、社福整合照顾、医养结合共照、专业创新照顾以及民众有感宣导等等。长照处表示，长照是每个家庭都会面对到的课题，借由工作者的分享经验，希望能够成为每一个长照家庭最坚强的后盾，持续建立起更全面、更专业的长照服务体系。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

0: 晴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于对流发展旺盛，气象署已针对嘉义以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而目前桃园以北、嘉义、台南、花莲地区以及高屏山区局部地区有降雨发生，在这些地方活动请注意安全。今天晚上到明天持续受到台风外围雨系影响，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降雨范围比较大，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宜兰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有零星的下雨机会，而中南部及花东地区为多云，午后在花东地区还有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建议外出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因为下雨，高温约27到29度，其他地方30到32度，而各地夜晚及清晨的低温约24到26度左右。由于风力偏强，在北海岸、台中到台南、小琉球、恒春半岛及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风阵风8级上发生的几率；而在基隆北岸、宜兰、花莲沿海及马祖可能有长浪发生，在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第23号轻度台风克罗旺，下午2点在台北的东北东方约620公里的地方向东南转东移动，短期内会在琉球附近的海面活动。如果要前往当地，请留意航班以及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以上的新闻由林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灿烂。我好想好想你，想家的心情无所遁形，找时间回家吧，跟亲爱的家人再说一句我爱你。我是婷婷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我

Hello，Hello，hello， 继续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节目剩下最后的22分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持续收听，一样带您来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呢，收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7公里仁德系统的交流道，要前往到台南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有一只小黑狗在走动哦，在中线车道有一只小黑狗在走动，请行进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千万呢一定要来小心的避开哦，这只狗狗居然走在路中间，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希望这只狗狗可以赶快靠边哦，站在路中间真的很危险，很容易就会被撞到了。另外呢，在台86线东向的3公里有小动物躺平在这边，以及还没有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刚要下第一个男子交流道，有一个大坑洞在这里，请一定要来小心避开。

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在高雄市前镇区，前镇区的瑞隆路494号前面靠近梨亚莱邮局前，路面破损，有部分车道呢正在进行管制，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提前改道哦。

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又来了，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九月份总共有两场捐血活动，邀请您共襄盛举。第一场呢，是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活动地点呢，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以及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呢，捐血 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了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义兴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呢分别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 250cc 就可以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还有饮料券，另外捐血 500cc 将加码送9寸的披萨还有可乐跟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喜欢做这个公益捐血的朋友们赶快来把握机会哦。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和9月15号，千万别忘记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另外呢，要特别留意的是中油高雄炼油厂的中山堂，可以从这个男子区的后仓路中油北门入口进入，顺着指标呢就可以到达咯。请大家一起来发挥公益，非常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蓝又时《伦敦的爱情》。

0: 汽车驾驶或乘客开门时应注意事项，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12条第五项规定，汽车临时停车或停车，汽车驾驶人或乘客开启或关闭车门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1: 一、应于汽车停妥后开启或关闭车门；二、乘客应由右侧开启或关闭车门，但在单行道准许左侧停车者应由左侧开启或关闭车门；车辆后方设有轮椅置放区者得由后方开启或关闭车门；三、应注意行人、其他车辆，并让其先行；四、确认安全无虞后，再将车门开启至可供出入幅度，迅速下车或关上车门。
2: 安全开关车门也有五步骤：一、看后视镜；二、转身向后看；三、确认安全无人车；四、反手开车门至适当缝隙；五、确认安全后尽速下车并关闭车门。另外，骑乘自行车或机车也必须小心，如果路边停有汽车，应保持与路边汽车一个车门以上的间隔，约一公尺以上，保护自己也避免交通事故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想来想去，对厝来想来想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呀。

继续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节目剩下最后十分钟了。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哎，这边有收到一个排除的消息哦。先前呢，在台86线东向的3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有小动物躺平在这边，目前已经有排除了，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哦。另外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327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要前往台南交流道。在中线车道有一只小黑狗正在走动，非常非常的危险。这只小黑狗它在中线车道哦，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小心的避开。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刚要下第一个男子交流道，有一个大坑洞在路面上，请一定要来小心避开。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说明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福梦李浩伟带来的《破碎的蔷薇》。

听到的歌曲来自福梦李浩伟演唱的《破碎的蔷薇》。有听众朋友传讯息说，在高雄市前镇区冈山中街的班超路冈山西街口呢，这边有一个造势活动哦，正在进行封路，请驾驶朋友们，如果说是要行经到这个路段呢，在前镇区冈山中街这边有一个造势活动封路了，如果说是要行经到这边，可能要来提前改道，因为活动呢还在持续当中哦。另外呢，要提醒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7公里仁德系统的交流道前往到台南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一只小黑狗正在走动，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冈下第一个男子交流道有一个大坑洞，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小心避开喽。另外呢，国道一号要南下永康的出口这边，目前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哦，已经回堵到主线了，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哦。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目前车子非常的多，已经回堵到主线了，请一定要特别留意。关心到1968路网图，目前国道一号要北上路竹前往到仁德服务区，呈现的是黄色灯号，继续往北走大湾前往到永康也是黄色灯号，同样在要南下的部分，永康要前往到大湾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继续往南走仁德系统前往到仁德服务区，呈现的是橘色灯号，车行速度大约落在50公里而已哦，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咯。今天9月5号有什么特别的音乐活动呢？在高雄巨蛋有一个无所畏惧的女生演唱会，这个女生的声是声音的声哦，集结了台韩灵魂女生演出阵容，包括 Ider 维娟，还有 A Pink 郑恩地、艾怡良、葛仲山、Karen CC 都会出现在高雄巨蛋，时间是今天晚上的7点半开演，晚上6点就开放进场了。提醒要前往演唱会活动的朋友们要记得注意时间哦，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57分，稍后5点整一样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关心全台的路况报道。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邵波，稍后呢会把节目现场交棒给下一个时段的主持人婷瑜。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节目，想了解更多邵波的生活日常，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BONIIU， 我是邵波，维肯来派对，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带你听到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Karen CC， 到底还要等多久？

下午5点钟，在好或坏之前，在黑或白之间，天亮天黑，让警广陪着你一路向前。我们是明先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湾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328公里台南交流道到仁德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一只小狗狗躺平。南下63.6公里过了中立中间车道，拖板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10.4公里到10.3公里之间，过了汐止系统中间车道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台九甲北上4公里新店路段路树倒塌消息，台61线双向160公里到206公里之间，龙井到大城外侧车道有交通量调查摄影机安装作业，持续到晚间6点钟。以上路况由塞兰亚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最近天气不稳定，时常会下起强降雨，你们职业驾驶是不是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啊？
2: 有，我早就准备好了。不仅雨刷换了，挡风玻璃也保养了，连轮胎跟刹车皮也都请维修人员看过咯。
3: 我也有，我的车子定期做安全检查，而且每天出门前一定会先了解天候状况，同时查询公路局路况，开车时也会锁定警广频道哦。
4: 赞哦，
1: 你们很内行哦。开车之前我们可以上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网站查询，看哪里有因为灾害封路或者是修路施工管制，而且只要一开车上路可以收听警广，警广高雄分台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有随时联系的，只要一有状况，南分局就会透过警广立刻通报给我们用路人的。
3: 天气不稳定，不时有强降雨发生，请用路人行经山区路段一定要特别当心。如果发现摊方或是落石，也请利用每5公里的公路里程牌上面的道路维护专线号码，通知养护单位尽速的前往抢修。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1: 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5: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4: 是啊，
1: 哦，这样厉害哦！
5: 当然啦、啊，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4: 赞哦！
1: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5: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

0: 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1: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一样的，在每周六还有星期天，从下午的5:00到晚上的8:00，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陪伴您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啦。

那么很快的，今天来到了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咯。哇，那么很快的是不是又要感觉要过了万圣节，来过了圣诞节，又要新的一年，新年快乐了。好，那么今天哇，高雄的天气终于是放晴了，终于是看到大太阳了，非常的开心。但是呢，还是要来提醒您啦，虽然外面现在天气蛮好的哦，但是呢还是会有些许的降雨几率，所以呢您出门的朋友们还是要记得携带好您的雨具啦。那么太阳也是有点大，所以也要记得您出门的朋友呢也要来多多的补充水分，补充防晒了。那么除了天气方面的资讯提醒您之外呢，一样的在这个交通方面也要来持续的向您更新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首先在国道方面要来提醒您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27.4公里是要从台南交流道往到人的系统交流道之间，中线车道有一只小黑狗躺平不动的状况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在指标处327.4公里要从台南交流道往到人的系统交流道之间，中线车道小黑狗躺平不动，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的来闪避了。那么持续要来留意目前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哦，那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永康出口都是呈现了车多回堵到主线的状况哦，所以啊如果您现在要来使用永康出口下匝道的朋友们，现在车子比较多，还是要来帮我们记得循序渐进，不要插队哦。那么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那么持续来补充这个掉落物的消息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369.7公里是在高雄瑞隆路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小心通过。

麻烦您留意了，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我们刚刚提到了，在369.7公里高雄瑞隆路这边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那么，如果您要来持续往北上走，一样是在高雄地区的话，目前在指标处350.7公里、350.7公里是在冈山交流道周遭。这个路间呢、是有故障车停放的状况哦，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我们来赶快做处理。那么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比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那么在假日爱轻松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非常的应景哦，来自 One 九月啊，九月。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5，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最新的道路资讯一样要在空中持续的来提醒您哦。稍早我们有提到了这两个掉落物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369.7公里，是在高雄瑞隆路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再来持续往北上走，一样是在国一北上哦，在指标处350.7公里，350.7公里是在冈山交流道附近，路间呢是有故障车停放的状况，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那么刚刚有提到的一个排除的消息也来向您更新哦。我们刚刚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27.4公里，是要从台南交流道往到仁德系统交流道之间，原本中线车道呢是有小动力雾躺平不动的状况，目前已经是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还有稍早有提到的，在国道一号北上刚下第一个男子交流道，原本路面上啊是有大空洞的状况哦，目前也是顺利的排除，您也可以来放心的通过了。那么除了这几个状况之外呢，目前在国道上面我们也来一起再整理一下在路网图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哦。那么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往南下走，您到了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车子会比较多，比较难走，平均时速是落在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永康到大湾还有仁德到仁德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持续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到高雄鹿竹，这里的车子也是渐渐多起来喽。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再来到了高雄鹿竹到高科，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持续我们来看到国一北上，现在车多路段是集中在了高雄地区哦。您现在呢要来使用高科往鹿竹方向持续往北走的朋友也会比较辛苦哦，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左右。但是过了鹿竹之后啊，一路向北上走就会是绿色灯号啦。那么再来持续看到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最后到了国道十号啦，这里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车子也是比较多的，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那么在西行方向的话呢，现在从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也是落在了60公里。那么再来持续的往西走也会比较拥塞哦，您要从顶金系统走到左营端，平均时速也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而已了。那么以上国道方面车多不好走路段也要再麻烦您多多的发挥耐心，而且要记得与前车要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那么除了国道方面之外呢，我们也来看一下目前在市区方面的最新道路资讯哦。那么稍早啊，有朋友提醒我们了，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啊，我们有讲到了可能是有梦时代的周遭可能车子也会比较多，还有新开的美式卖场车子比较多之外呢，好，那么现在前镇区有一个造势活动，所以现场呢是有封路的状况哦。那么这个道路啊是在冈山中街，冈山中街是要从班超路往到冈山西街的路口，这个路段是造势活动封路，所以呢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冈山中街。那么尤其啊是要从班超路一路到了冈山西街的路口，目前呢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哦，所以呢有预计要来行驶路段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改道行驶，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

由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转五，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我们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首经典的英文歌曲来自好把戏乐团 The Reason。 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持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咯。

0: 大家好，我们是胡凯儿，
1: 享受景广带给我们的快乐已经成为习惯。
2: 如果不想被时间拆散，你可以多多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随时随地收听景广，让快乐变得无所不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合果人。
0: 出发去刚对家己讲，
2: 衣锦返乡的路上，经过路口一定要路口慢看停，
3: 减速慢行，并且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的俊杰。俊杰你好，麻烦你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假日期间，台南市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古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古前路、中华北路至关来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俊杰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2: 哎哎哎，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3: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2: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3: 啊？你点了吗？
2: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3: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2: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4: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4，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赶快要来提醒您这个掉落物的消息哦，这个路段呢是在台88线西行方向，目前在台88线西行方向，在指标处 1.5 公里到2公里之间是在凤山交流道，要往国道1号北上，内侧车道有非常多的朋友来打电话关心哦，有电风扇掉落的状况。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您现在呢是要来行驶在台88线往西行走的朋友，在指标处 1.5 公里到2公里之间是在凤山交流道，要往到国道1号北上的路段，内侧车道非常多朋友来关心，电风扇掉落在内侧车道了，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哦。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帮我们小心的避开，我们来赶快来做处理。那么一样呢是要来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上面的

最新状况哦。那么刚刚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 369.7 公里是在高雄瑞隆路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持续往北上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指标处 350.7 公里是在冈山交流道路间呢是有故障车停放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那么另外呢要来提醒您的路段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哦。那么目前呢在国三北上指标处 362.4 公里 362.4 公里是在关庙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坑洞的状况，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咯。那么也麻烦您行经在这几个路段的朋友们要来小心的通过了。那么一个排除的讯息也来向您更新，我们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 321.2 公里是要从永康往到大湾交流道之间，原本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很快的速度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这两台车的事故，但是后方啊还是有回堵哦，大约回堵了四公里左右的车潮。所以啊，如果您现在要来行驶国一，持续往南下走，您从台南系统这里就会感受到比较拥塞哦。所以呢，台南系统到永康，永康到大湾，目前的平均时速呢也都只剩下了50公里左右，有时候看起来也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这个回堵的车流啊，还是需要时间来慢慢消化的哦。

0: 么再一次来提醒您，我们刚刚提到了在台八八线西行方向，在省道台八八线西行方向，在指标处 2.2 公里是在凤山交流道要往到国道一号北上，内侧车道呢，我来补充，是工业用的大电风扇掉落了，所以不是那种一般小的电风扇哦，是大的工业用，可能是蓝色的那种大电风扇掉落在内侧车道了，非常多的朋友打电话进来关心哦，所以这个状况啊，我们都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也麻烦您现在呢要来行驶在台八八线持续往西行走的朋友，在指标处 2.2 公里 2.2 公里是在凤山交流道要往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工业用的大电风扇掉落在路面上了，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来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小心的通过了。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
1: 不管是头风落雨炎天吃日头，或者是长途地途天光夜半暝，
2: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很多朋友不管是透风落雨炎天吃日头，长途地途天光也是半暝，都爱开车出门，但是开车的时候若是感觉精神不好，就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稍微休困一下，千万不能疲劳驾驶，这样比较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雅英，雅英你好，麻烦你喽。
1: 婷瑜你好，各位听众，各位采访大家。

0: 好哦。首先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哦，现在国道上有许多路段呢下着大雨哦，提醒您行进区时呢，请一定要记得打开大灯，放慢车速，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与顺畅。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哦，从台南系统过后，一路到大湾交流道出口前哦，还有在南下的从仁德系统交流道一下来，一路到仁德服务区之间，还有南下的鹿竹到高科交流道之间，南下的冈山交流道到南子交流道之间哦，通通都是车辆很大很大的路段哦，有些路段平均车速呢甚至一度只剩下30-40公里左右了，非常的不好走。而在北上呢，北上的三多出口、中正交流道出口前呢，则都因为要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是比较慢的。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提醒驾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驾朋友可以放心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雅英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那么刚刚南区交控中心的雅音有来提醒大家，目前呢有许多路段正在下雨当中喽。刚刚婷雨一上线就说，哇，今天是大太阳，但是现在因为也是天气不稳定的关系啦，所以呢还是有一些路段正在下雨当中。那么刚刚也有提到了，一定要记得放慢您的车速，小心的通过了。那么也要记得与前车拉长跟车距离。那么回到路况方面的消息哦，我们要来持续提醒您的路段是在台八八线的这个状况。目前在台八八线往西行方向，在指标处 2.2 公里是在凤山交流道要往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工业用的大电风扇掉落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目前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非常多的朋友打电话进来通知我们哦，非常的谢谢。那么也麻烦您现在呢要来行驶在台八八线持续往西行走的朋友，在指标处 2.2 公里是在凤山交流道要往到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大的工业用的电风扇掉落了，我们来赶快做处理。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了。那么婷雨啊，也要来再一次的提醒您哦，如果您装载的货物呢，重的东西有可能会滑落哦，像这个电风扇啊，可能风一大，你没有绑好的话，可能就会掉了。那么轻的东西有可能会飞走，所以啊，为了确保大家的用路安全，一定要来务必的重视货物牢固的重要性。八个字要记好咯，它叫做"捆扎牢固，包覆稳妥"了。

其实我们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啦，就是今天呢会在博尔 Live Warehouse 来执行这个专场的王诗安 Home。 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8，要接近49分啦。这个好消息赶快来提醒大家，我们稍早又提到了，在台88线西行方向，在指标处2.2公里是在凤山交流道要往国道一号北上，原本内侧车道呢是有工业用大电风扇掉落的状况，我们呢现在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非常感谢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通知我们哦，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现在这个大电风扇已经是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但是呢还是有几个掉落物呢要来麻烦您多多留意哦，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369.7公里是在高雄瑞隆路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我们也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在指标处350.7公里是在冈山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的状况呢，目前呢也都还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的来通过。那么除了国道一号之外呢，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在指标处362.4公里是在关庙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坑洞的状况，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的来通过咯。

那么除了国道方面之外呢，在市区方面的这个路段再次的来提醒您哦，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冈山中街，就是要从班超路往到冈山西街的路口，因为现在呢是举行了造势活动，所以有封路的状况。那么也有朋友提醒我们哦，目前呢在冈山中街啊的周遭的车辆非常非常的多，还有呢刚提到的班超路这里也有很多台的游览车，所以呢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可能是冈山中街这里、班超路这里、冈山西街这里周遭的朋友们，现在现场都是有大塞车的状况哦，但是我们目前呢也都有派这个警员在现场交管处理当中，所以也是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要来多加的留意用路人的安全，或是呢您可以的话也是帮我们改道行驶，这样子呢就不会耽误到您后方的行程咯。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 0800-0000-123，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咯。警广，谢谢您的帮忙。持续我们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郭靖，你眼中的我。 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靖《你眼中的我》。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6，您现在持续要收听到的就是假日爱轻松啦。那么持续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369公里是刚上瑞隆路中线车道呢，有一个超大的垃圾哦。那么朋友们非常用心来提醒我们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的来通过了。持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Easy Sneakers， 歌曲过后6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导航过后一样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

爱上自我最真实的颜色吧。工作结束后，记得给努力的自己犒赏一下哦。大家好，我是 Jasmine 张静雯，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6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个白色带状物，大约长1公尺左右，再请大家小心闪避。那在北上，因为目前大雨拥塞，所以有启动国一北上，男子遭到一控。北上365.9公里，刚过高雄九如路，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北上369公里，刚上瑞隆路，中间车道有超大的垃圾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2.4公里，关庙服务区附近，外侧车道有坑洞。南下193.8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护栏处掉落一个筒子。南下191.5公里，和美交流道的引道汇流处有木棍掉落。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35公里到34公里之间，草踏前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其中一台有打横停放情形，目前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使用。那在北上181.5公里到180公里之间，汉堡往福兴路段内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台61乙的西向1公里深港路段内车道有散落物。台七4线西向15.2公里崇德到北屯二路间一部重机停靠。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2: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9月份共有2场捐血活动。
3: 第一场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4: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3: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2: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5: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6: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5: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较为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1.1

0: 到344.5公里的路段，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较为措施。
1: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115年1月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42件，占比达70%。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
2: 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较为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0: 我更惨，开会1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4: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5: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4: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 Elastoya 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5: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10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0: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4: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8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从全国路况导航回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要来提醒您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逐渐暗了下来啦，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头灯有没有来打开了。那么现在因为也是受到了天气不稳定的关系哦，所以国道沿线呢还是有许多路段正在下雨当中了，所以记得哦，除了开亮头灯之外，也要来拉长您的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那么一样呢，到了假日爱轻松，还是要来持续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了。那么有几个掉落物呢要来麻烦您多多留意咯。那么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处369公里是刚上瑞隆路中线车道有一个超大垃圾，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再来持续往北上走，指标处365.9公里是刚过高雄九如路外侧车道也有掉落物，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再来持续往北上走哦，您走到了指标处360公里是要从顶金系统往到男子交流道之间第三车道呢有一个白色的带状物，就是一个白色袋子也是掉在路面上了，这三个路段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处中线车道有垃圾，国道一号北上365.9公里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持续往北上走369.7公里是在高雄瑞隆路这里哦，第三车道是有白色带状物现在散落在路面上了，

这几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哦。所以呢，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的来闪避了。那么另外要来提醒您机车误闯的状况哦，现在呢在国道十号，国道十号西行方向，在指标处33公里是要从旗山往到高雄方向，两部机车不小心刚上误闯了。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哦，所以我们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再次提醒您，目前在国道十号往西行方向，在指标处33公里，就是要从旗山要回到高雄方向，两部机车不小心误闯到路面上了，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哦。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这个状况非常的危险。那么另外呢，要来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上面有说到了现在下雨哦，所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因为大雨拥塞的关系，所以呢在稍早已经启动了国一北上男子匝道移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国一北上男子匝道移控，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要记得遵守号志，小心的通过了。

那么另外呢，在市区方面呢，也要来持续提醒您这个车多不好走的路段啦。那么目前呢，在市区方面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 冈山中街从班超路一路到了冈山西街的这个路段啊，目前造势活动还在封路当中哦，还在做交通管制。那么现在车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多，也是非常非常的拥塞，所以呢，如果呢你是晚一些时间有可能预计要来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就是在冈山中街周遭啊、班超路周遭啊，或是冈山西街的朋友们，都可以麻烦您 改道行驶，目前造势活动封路当中，车子很多哦。好，那么另外这个坑洞的消息也要来向您通知了。目前在市区方面，高雄市的前金区、中华三路跟五福三路的交叉路口 东往西的快车道上面是有坑洞的，目前呢这个路段呢是有放交通锥，这个就是三角锥来警示我们用路人，那么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哦。所以呢，如果您现在要来行驶在市区方面前金区、中华三路跟五福三路，刚好是一个蛮大的交叉路口哦，尤其呢东往西的快车道上面路面有坑洞， 目前已经有放置交通锥了，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的来通过，小心的来闪避了。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 0800-000-1235 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啦。尽管谢谢您的帮忙，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首日文歌曲来自阿塔拉友《吞噬夜空》。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咯。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17，要接近18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持续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这个掉落物的消息再一次的来提醒您了。稍早有没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360公里，是从顶金系统要往到男子交流道之间，第三车道呢是有一个白色的带状物，蛮大的哦，是掉落在路面上了。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的来通过。那么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国道十号西行方向指标处33公里，是要从旗山端往到里港交流道之间，两部机车误闯的状况非常危险，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哦。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要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另外呢，有排除的消息也来向您更新，我们刚刚提到了几个掉路哦，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首先呢，是在指标处国一北上369.7公里高雄瑞隆路内侧车道掉落物已经是排除，持续往北，国一北上365.9公里刚过高雄九如路外侧车道原本有掉落物，也是顺利的排除，持续往北上，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处369公里刚上瑞隆路中线车道有一个大垃圾呢，现在也没有看到了，您现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辛苦的工作伙伴哦。那么再一次的来提醒您哦，不管您是装载着怎么样的货物都要记得了，重的东西会滑走，轻的东西也会飞走，所以啊，为了确保所有人的用路安全，一定要来重视货物牢固的重要性啦！记得捆扎牢固，包覆稳妥喽。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00。

三转五，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啦。尽管谢谢您的帮忙。持续我们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哦，来自萧煌奇《命运点歌》。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6，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再次提醒您，目前外面的天色已经是要全黑咯，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哦，有几个掉落物再一次的提醒了。目前呢，在国道十号西行方向，国道十号西行方向在指标处33公里，是要从旗山往到里港交流道之间，有两部机车误闯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在省道方面呢，目前是台八八往东方向哦，往潮州方向，在指标处5.7公里到8公里之间，外侧车道呢是掉落了非常多张这种红色的大圆桌跟脚架哦，很多人来打电话通知我们，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所以呢，也麻烦您，如果您现在呢是要来行驶在台八八，持续往东方向走。在指标处5.7公里到8公里之间，哇，这一段路很长一段哦，就是要从凤山往到大发交流道之间，5.7到8公里之间，外侧车道呢是掉落了很多张半桌用的红色大圆桌，还有它下面的脚架哦。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要小心的闪避。那么除了东向方面呢，西行方向也要小心哦。目前在台八八线西行方向，在指标处1.8公里是要来前往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路肩是有一个黑色垃圾袋装着电风扇，这个掉落物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所以台八八线的朋友们，东方向5.7到8公里有红色的圆桌掉落，西方向1.8公里路肩呢是有这个电风扇掉落，这两个状况啊，我们都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那么另外呢，在市区方面要提醒您的是，在高雄市的楠梓区，目前在楠梓区德贤路跟德惠路的交叉路口要准备前往加工区，两部机车的事故目前呢是还是有影响到后方的车流量哦，所以呢这个状况目前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也要麻烦您小心的来通过了。

那么持续来向您更新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在国道10号的东向， 国道10号东向在指标处 0.3公里， 0.3公里是在左营端， 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 国道10号西行方向在指标处 0.3公里是在左营端刚上来， 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哦，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那么稍后六点半，六点半一样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晚间新闻。晚间新闻之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待会见喽。

0: 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9月5号星期六的金光晚间新闻。

0: 10万元以下的罚锾，并没入相关的物品。国建署呼吁仍然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应立即利用全国的回收点，并随时留意修法的进度，切勿以身试法。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主持93警军的系列活动，他强调政府将持续提升国军的福利以及士气，希望立法院能够支持国防的相关预算。卓荣泰说，
1: 行政院继续在今年的最佳预算当中十足编列未来一年到两年当中国军弟兄在对于我们整个设备更新以及所有武器获制的各种重要的经费。那这一部分我们也已经如数的提出，希望国人同胞能够用我们支持国军弟兄们的这样的心情，也告诉立法院，中华民国国军需要力量，中华民国的国军需要支持，中华民国的国军需要站在世界的最前线的顶端，来防卫国家的安全，保障印太地区和平的稳定，这个责任不容旁落。
0: 环境部资源署环署携手照明工会以及多家业者推出照明光源太旧换新的活动，鼓励民众改用 LED 照明并做回收。活动从9月9号到10月31号推出抽奖、折扣以及满额回馈。杨欣的报道。
2: 资源循环署表示，传统照明从民国91年公告回收以来，累积回收量已经超过10万公吨，累积回收率超过90%，预计今年达到 95%。循环署副署长许志伦表示，改用 LED 灯泡每颗每年大约可以省下100元电费，减少10公斤碳排，以一般家庭20颗灯泡计算，一年可以省下约2000元。
3: 这个活动最大的目的就是在旧灯换新灯的时候能够选择环保节能省电的灯源，那它也可以达到节能减碳，也可以做好回收循环。在选择这些灯泡的时候，从9月9号开始到10月底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选择这些我们合作的这个伙伴通路等等，你在省电的同时也可以有折扣优惠或抽奖等等。
2: 循环署表示，照明光源经回收后经破碎分选等处理流程，可以回收玻璃、铁、铝及塑胶等再生材料，都具有循环利用价值。另外，循环署也提醒民众，汰换下来的老旧灯管灯泡应该交由回收管道妥善处理，切勿任意弃置或混入一般垃圾。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从下周一凌晨零点起到9月13号的晚上12点止，计柴油的价格维持不调整，价格分别为925千机油每公升 30.5 元、955千机油每公升 32 元、985千机油每公升 34 元、兆基柴油每公升 29.3 元。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全国同步的雷霆除暴，以及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的扩检勤务，全面取缔酒驾、毒驾等不法的行为。静杰的报道。
4: 桃园警分局周末晚间漏夜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内酒店、KTV 和义工舞厅等易滋事场所加强零检扫荡，全项勤务共规划20处零检点，动员警力71人。期间五零所员警发现男子在桃园区大兴西路某 ATM 异常提领，立即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其后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取获赃款10万余元。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5: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4: 本次专案勤务，桃园警分局共查获刑案139件、137人。而在打诈成果方面，统计分局年初迄今已查获146件，弃货车手等犯嫌153人，并查扣不法所得超过1500万元。未来警方将持续规划相关专案勤务，守护市民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张姓民众点击脸书报名牌的广告，遭对方恐吓，需要支付10000元的中奖手续费，不报礼将报案提告。所幸彰化县田中警分局的员警及时分析，破解假六合彩报名牌的诈骗套路。黄俊伟的报道。
6: 社头分

0: 所警员肖伟泰在所内执行备勤勤务，张姓民众神色慌张地到派出所求助，表示自己疑似遇到诈骗，民警随即安抚他的情绪，并且细心了解经过。社投所肖金贤副所长指出，诈骗集团利用民众贪图横财的心理以及对法律事务流程不了解进行恐吓施压。
1: 本所日前接获民众求助，表示在脸书看到精彩539报名牌广告，加入对方赖后，对方扬声已中奖，要求报人先至超商缴交10000元手续费，并以提告等话术施压。经远景检视对话记录后，立即向报人说明，这是典型的假报名牌诈骗手法，提醒切勿缴款或依指示操作 ATM， 并协助封锁诈骗账号，成功守住民众血汗钱。
0: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呼吁，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任何标榜稳赚不赔、精准报名牌或高额回报的投资以及博弈广告。如果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0或16反诈骗咨询专线，也可参考打诈仪标板查询最新的诈骗台样。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台南分台今天在台南市官田区公所前的广场举行空中传爱挽袖见血的活动，号召民众捐出热血，帮助有需要的人。西政府天宫以及台湾中油乌山头加油站也热情响应，准备好礼为捐血的民众加油。周前的报道。
3: 在南台湾久违的阳光之下，天气终于放晴，活动一早就有热情的民众排队挽袖等待捐血。而近日的南部地区受连日豪雨影响，捐血的人潮明显减少，让原本就吃紧的血液库存面临更大的压力，希望在缺血的时刻及时挹注医疗用血的需求。台湾中油乌山头加油站负责人黄秋伟说，
4: 那我今天呢，我是代表台湾中油乌山头加油道加油站跟大家做这一场捐血活动的响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很缺血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广为宣传。
3: 捐血是一件救人又助人的好事，新中府天宫也感谢大家的支持。顾问白明巧说，
5: 感谢我们的警广给我这次机会来登上这个捐血的舞台，然后跟大家说明，我们尽量把场次安排到所有的民众都可以热心捐血、热心公益。
3: 警广台南分台也呼吁民众养成定期的捐血习惯，一起跟着警广来做个幸福快乐的热情捐血人。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2: 针对男女交友谁买单，有超过半数的上班族支持 AA 制，不过有 73.4% 的受访者说最反感约会的时候连5块都要算得清清楚楚。朱瑞森的报道。
6: 人力银行针对求职会员进行约会 AA 制大调查，支持 AA 制的比例合计达 51.7%， 另有 25.8% 认为视情况而定，不太支持及不支持合计 22.3%。 男女态度也有明显差异，男性支持 AA 制比率达 62.2%， 高于女性的 46.9%。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表示，从调查结果来看，传统由单一性别承担约会支出的观念逐渐淡化，现代人的约会金钱观正从谁应该付钱转向彼此是否感受到公平。
7: 过去大家可能会认为 AA 制有助于促进性别的平等，但是这次在我们的调查里面也显示，53%的人并不认为这样的行为对于平等性别平等是有帮助的。最不讨喜的行为第一名就是现场非常的斤斤计较，连5块钱都要现场讨要。
6: 曾仲伟表示，与其和另一半约会在结账时各自尴尬，不如事前就建立共识，例如收入较高的一方多负担一些餐费，轮流请客或旅游住宿等大额支出再采 AA 制，都是可以兼顾荷包与感情的方式。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一名19岁的少女咬到太硬的食物，痛到嘴巴张不开，接受保守的治疗仍然疼痛难耐，后来接受林口长庚医院微创手术的治疗，不仅不痛了，嘴巴的张口度也明显改善。尤若纯的报道。
8: 这名少女因为右侧的颞耳关节剧痛，嘴巴只能打开 3.2 公分，带过咬合板，经过冲洗治疗都没有效，最终求助林口长庚医院，接受微创内视镜手术搭配雷射辅助才重拾笑容。口腔颚面外科主任林彦宏表示，微创手术透过内视镜让颞耳关节盘复位，并搭配雷射精准清除粘连组织，成功率高达 97%， 研究成果也登上了国际期刊，但也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手术，95%的患者经

0: 或药物咬合板等治疗就能获得改善，只有 5% 的人可能需要。
1: 所谓介入手术治疗的时机，就是我们做了保守治疗大概两到三个月之后，患者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改善，那张口受限，持续的张不开，一般正常的张口度大概 35mm 以上，那如果说张口度不到 35mm，张口运动过程中会有点卡卡的感觉，然后持续的疼痛没有改善疼痛的话，那就建议患者可以考虑进一步的进行手术治疗。
0: 第一是提醒，爱嚼口香糖、咬珍珠、吃太硬的东西或磨牙都可能导致颞关节位移，如果长期出现关节弹响声、咀嚼疼痛或张口困难，应该及早就医，避免因为延误导致关节结构严重受损。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樱花院推出 全新的神仙戏《猫阿修罗》，取材自佛教《天龙八部》，结合民间信仰、奇幻语言以及当代剧场美学，9月18号到20号在国家戏剧院隆重登场。吴宁的报道。
3: 明华园戏剧总团创团97周年，由国家文艺奖得主陈胜国推出全新原创剧本《猫阿修罗》，讲述阿修罗王在人类少女菩萨蛮的身上发现佛祖遗失的舍利子，为了守护舍利子不被三界夺走，展开一段又一段奇幻的旅程。饰演阿修罗王的孙翠凤这次有很多武打戏份。
4: 我们今年的头一部新戏叫做《猫阿修罗》，非常的丰富，里面有灵鬼、魔、神、佛，好看到让你会得志。
3: 宛如猫一般神秘娇柔的异邦少女菩萨蛮，由明华园第三代陈昭婷饰演，母女两人在宣传活动上逗趣拌嘴。
4: 我的这只猫是在你的身上，你跟你说，我带你跟我说太多，还有话要说吗？没有。
3: 制作人陈昭贤表示，鸽子戏不只传承下来最宝贵的唱念作打，创新也是不可磨灭的传统，在不同时代还曾穿过和服或西装。这次作品挑战将印度及藏族民谣摇滚曲风及传统曲牌融合，希望让当代观众耳目一新。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2026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将于9月12号到13号登场，陈玉涵的报道。
5: 婚旅局长陈美秀表示，今年活动延续街道就是舞台理念，邀请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越南及泰国等5国团队参与，并首度加入乐仪队展演，串联台中各区特色与观光资源。
6: 我们本来是一个区，透过我们观光的导流，我们今年在台中市4个区域一起彩舞，在我们的潭子、后里还有北区、北屯4个区域，总共有21队在我们4个区域，大家共街一起跳舞。
5: 观旅局表示，广受好评的全民彩舞趣味竞赛将于9月12号在潭子区、13号在北屯区登场，10人即可组队，不限年龄、职业及舞风。今年2天总奖金提高到20万元，冠军队伍还可登上当天晚会主舞台演出。此外，大玩台中 APP 推出 AI 舞动世界，一秒变身异国舞者趣味功能，民众上传照片即可化身各国特色舞者。观旅局邀请全国民众9月12号到13号走进台中，欣赏国际彩舞演出，参加趣味竞赛，并顺游周边商圈及观光景点。活动期间部分路段将配合彩街演出实施交通管制，提醒民众留意相关资讯。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

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47，要接近48分咯。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从晚间新闻回到了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回到了假日爱轻松，首先要来提醒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外面天色已经是全黑啦，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要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来开启了。那么因为受到了天气不稳定的关系，所以呢还是有许多区域正在下雨当中，所以啊除了记得开亮头灯之外，也要记得跟前车拉长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了。首先在国道方面，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在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入口有货柜车撞护栏的状况哦，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那么这个状况刚刚才发生，现在现场等候处理当中，所以如果您现在呢是要来使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顶金系统入口货柜车撞护栏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目前现场等候处理当中，所以呢有预计要来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要麻烦您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另外呢在国道方面呢，除了要提醒您之外呢，在省道方面也是哦，我们稍早有提到了，在省道方面台88往东的方向，在指标处 5.7 公里到8公里之间是要从凤山往到大发交流道，外侧车道呢是掉落了非常多张那种红色的大圆桌还有脚架，非常多的朋友打电话进来通知我们，这个状况呢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所以呢如果您现在要来行驶在台88线持续往东走的朋友，指标处 5.7 公里到8公里之间是要从凤山往到大发，还蛮长一段路的哦，外侧车道有红色圆桌还有脚架掉落的状况，我们已经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的闪避，小心的通过，注意好安全了。

那么持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 365.8 公里，这个路段是要从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到高雄九如路之间，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哦。目前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中线车道，所以呢，如果你要持续往南走的朋友，目前在国一南下，指标处 365.8 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这个状况刚刚才发生，现在现场也是在等候

处理当中，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麻烦您小心的通过了。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说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那么再次提醒您哦，因为这个偶然的大雨啊，所以呢要来提醒您了，我们在雨天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个湿滑的路面会让你的轮胎抓地力降低，只要有任何的大动作操作啊，像是如果你急踩油门了，急踩刹车，或是大动作的转动方向盘，都有可能会来破坏车辆动态稳定，而造成车辆失控的风险哦。那么尤其啊，是我们的轮胎要来压过标线或是压过人孔盖的时候，诶，有没有觉得，诶，如果是骑机车的你就会觉得好像有咕叽咧咕叽咧的感觉，所以呢这个压过轮胎不是轮胎压过标线啦，轮胎压过标线或是压过人孔盖的时候，更是有可能会来造成打滑的风险哦。所以呢再次提醒您，我们在雨天行车的时候，除了要点亮头灯，也要来拉长跟车距离了啦。那么现在呢也要记得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那么持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来自张惠妹，听你听我。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

0: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惠妹，听你听我。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8，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这个状况呢，也要来持续的提醒您哦。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在顶金系统入口有货柜车撞护栏的状况哦，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那么现在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因为这个下雨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个车流量、车流的速度呢，可能都会比较慢下来一点哦。所以呢，也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记得小心通过了。国道一号南下，目前顶金系统入口货柜车撞护栏，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那么另外这个散落物啊，是在台88线往东的方向，在指标处5.7公里到8公里之间，是要从凤山往到大发交流道外侧车道呢，是掉落了非常多张这种红色大圆桌跟它的脚架哦。那么这个状况呢，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那么也麻烦您行经在台88线要来持续往东走的朋友，5.7公里到8公里之间，外侧车道有圆桌还有脚架掉落，也要麻烦您小心闪避了，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么稍后七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在导航过后呢，一样的我们就回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由婷瑜一样在空中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好听的音乐来提供给您啦。那么现在天色暗了，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哦。那么就待会儿见。
1: 晚上7点，我是赵传，你过得还好吗？让金广陪你说说话，好过一个人心乱如麻。祈求你能一路平安和愉快地抵达目的地。

湾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入口，货柜车撞护栏事故占用入口匝道。台61线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至深港路段全线封闭进行沥青路面更新。台65线南下7.9公里，过了板桥二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台78线西向23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有坑洞。台88线凤顶路到屏东大寮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茶几板掉落，大约7到8块。台88线东向5.7公里到8公里之间，凤山到大发路段外侧车道掉落多张半桌用的红色大圆桌以及桌角。那在台88线西向1.8公里前往五甲系统路段，路间有一个黑色垃圾袋装着的电风扇掉落。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汽车驾驶或乘客开门时应注意事项，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12条第5项规定，汽车临时停车或停车，汽车驾驶人或乘客开启或关闭车门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4: 一、应于汽车停妥后开启或关闭车门。二、乘客应由右侧开启或关闭车门，但在单行道准许左侧停车者应由左侧开启或关闭车门。车辆后方设有轮椅置放区者，得由后方开启或关闭车门。三、应注意行人、其他车辆，并让其先行。四、确认安全无虞后，再将车门开启至可供出入幅度，迅速下车或关上车门。
5: 安全开关车门也有五步骤：一、看后视镜；二、转身向后看；三、确认安全无人车；四、反手开车门至适当缝隙；五、确认安全后尽速下车并关闭车门。另外，骑乘自行车或机车也必须小心，如果路边停有汽车，应保持与路边汽车一个车门以上的间隔，约一公尺以上，保护自己也避免交通事故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了，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那么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在顶金系统入口有货柜车撞护栏的状况，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这起事故目前现场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也麻烦您行经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的方向，顶金系统入口货柜车撞护栏目前占用入口匝道，行经路段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小心慢行，减速的通过，确保彼此的安全。那么另外呢，有排除的讯息也来跟您通知哦，跟您更新一下。我们稍早有提到，在国台八八跟正台八八往东方向，指标处5.7公里到8公里之间是要从凤山往到大发交流道，外侧车道呢原本呢是掉落了很多的大红色的圆桌跟脚架，那么这个状况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再一次的提醒您了，如果您装载的货物呢是轻的东西，可能会飞走哦。那么如果是比较重的东西，也有可能会滑落，所以呀，要记得哦，我们的货车大哥大姐姐们，重的东西会滑落，轻的东西也会飞走，所以呢，为了确保所有人的用路安全，一定要来麻烦您多多重视货物牢固的重要性。再一次记得坤扎牢固，包覆稳妥咯。那么在市区方面呢，要来持续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现在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在班超路90巷的对面有事故发生。那么刚好这个路段呢是有造势活动哦，虽然现在已经是在慢慢撤场当中了，但是呢现在车流量还是都比较多的，所以呢您行经事故地点啊，还有这个造势活动的散场现场，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彼此的安全。那么除了前镇区呢，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南平路2号前有事故发生，冈山区冈彦路和大德二路的交叉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目前现场也都还正在处理当中哦。那么还有这个市区的消息要来提醒您的是，在楠梓区，目前在楠梓区的新南路跟长兴街的交叉路口目前号志是有异常的状况哦，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经路口的时候记得慢看停，彼此礼让啦。

由路况报警广，还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道路资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第三个小时一样要来听到金河天爱挂客哦，听到的歌曲，这首独立乐团来自上山如梦时，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上山如梦时。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4，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持续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哦。那么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入口有货柜车撞护栏的状况，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那么这个事故呢，目前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哦，都还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因为事故的关系啊，所以目前的平均时速都会比较缓慢一些哦，是落在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也因为啊，现在也是天后不稳定的关系，所以呢，有些区域正在下雨当中，这个区域也是哦，所以呢，这个速度啊，还是会比较缓慢一点。所以也麻烦您，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走，顶金系统入口货柜车撞护栏，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行进路段的朋友们，一样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耐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另外呢，要来提醒您哦，目前呢，在这个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大中路要右转到民族路。中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哦，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在左营区大中路要右转到民族路，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不动，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还有在南子区新南路跟长兴街的交叉路口有号志异常的状况，目前呢，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咯。

那么另外呢，婷宇要来提醒您，我们刚刚是不是有提到在台八八线东向，就是从凤山到大发外侧车道有掉了好几张这个大圆桌跟脚架，虽然现在呢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那么其实呢都还是会有一些车子不小心压过去的碎片啦，所以如果您现在呢

要来行驶在台八八线持续往东走的朋友，下大寮的减速车道这里都还是会有这一些红桌的桌子碎片哦。虽然呢是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行车的路线，但是呢这个轮胎啊也有可能被这个碎片有可能会有伤害的关系，所以呢也是麻烦我们所有的用路人，您现在要来行驶在台八八线持续往东走，持续往东走，要准备下大寮的减速车道都还是会有一些碎片，我们呢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哦。那么还是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要来记得确保彼此的安全，也要小心自己的安全。

那么一样的油路况报警广哦，尽管还没有收到的最新道路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0-1235， 0800-0000-101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啦，尽管谢谢您的帮忙。 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了，来自那晚少女队的《珍妮不明白我》。那么这首歌曲呢，是以台湾族语所演唱的哦。那么在歌曲过后，一样就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们日满珍妮。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想要赚快钱小心成为诈骗的目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means you.
1: 听到的歌曲来自 Peter Elias 还有车银优所合作的 Hey, Hello!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啦，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叉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咯。那么稍早啊，我们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顶金系统入口原本呢有货柜车撞护栏的状况哦，那么目前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没有人受伤，后方也没有回堵的状况。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也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了。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哦，除了记得要来开亮头灯之外，那么也是受到了天气不稳定的关系啊，所以呢有一些路段还正在下雨中哦。所以除了要来开亮头灯呢，也要记得拉长跟前车的安全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好，那么一样是在国道方面，我们来持续整理一下在路网图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在国道一号往南下走的路段，顶金系统到高雄目前车子都还是比较多的，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一北上现在都是顺畅好走的，国三呢现在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也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您可以来放心通过。国道十号方面目前也是很拥塞哟，现在呢国十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而已。那么西行方向的话呢，现在从顶金系统要回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平日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婷宇啊也是来持续关注这边的 CCTV 哦，那么有时候啊也都会是走走停停的，所以也是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那么讲到国道十号呢，就要来讲到这个路段哦，就是在都会快速公路要来进入到高铁左营站四楼的载客区，现在呢从地图上面来看也都是红通通的一片哦。那么除了这个四楼载客区之外呢，在平面道路上像是在高铁路啊、重信路、重和路、重爱路这边也都是安吉吉耶哦，车子很多哦，所以呢如果晚一些时间有需要搭乘高铁台铁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提早出门，这样子呢你就可以不用在高铁站或是台铁站跑步了，很喘，所以呢要记得提早出门斟酌一下自己的时间啦。

好，那么除了高铁站之外呢，现在呢在高雄巨蛋周遭，像是在新庄一路、新庄子路、博爱二路要前往到博爱三路之间，还有在这个瑞丰夜市周遭啊，像是在新荣街、南平路一路到了玉成路这边呢，也都是红通通一片哦，车子非常非常多，也要麻烦您行经路口的时候多加留意。那么除了瑞丰夜市巨蛋这里呢，我们持续的来往市区走，好走，我们走到了中央公园周遭，现在五福二路要前往到五福三路，还有中山一路前往到中山二路，还有在这个大力百货圆环、五福圆环这里车子也是比较多的哦，所以呢你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也要记得停看听啦。那么还有这个新开的美式卖场一样，到了周末人潮也是非常的汹涌哦，现在在成功二路、林森四路，还有在复兴三路、中华五路这边都还是

持续的呈现车多不好走，也要麻烦您多加的发挥耐心。那么还有前阵去一个重要的大地方，周末的大家都会来这里走走逛逛的梦时代，现在呢虽然已经7:31了啦，那么

非常推荐你可以来搭乘捷运或是轻轨前往啦，这样子呢就可以来省去我们找车位的时间哦。车位真的很难找哦。好，那么刚刚提到了博尔艺术特区嘛，所以现在呢在五福四路、大勇路、七贤三路、哈马星这边，现在晚上的车子都还是比较多哦。那么这个周遭啊也有一些艺术表演的演出跟市集，所以呢也要麻烦您行经路段，如果您是要来开车骑车前往的朋友们，也要记得我们行人的安全，互相礼让了。

一样的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这个也是很应景的歌曲哦。今天是9月5号，听到歌曲来自郭婷筠，高尾切歌。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路袂停，提示你落雨天伫外口开车爱注意哦，车速放慢，头灯点开，听警察广播电台放送上新的路况，陪你一路平安到位免惊吓。我是秀兰玛雅，跟你一起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听到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Super Junior 旅行。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43，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首先呢，在市区方面有几个路况消息要来麻烦您留意了。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在沿海一路158号前有事故发生，还有在前镇区的班超路90巷对面，目前呢也有事故发生哦，所以呢目前都还在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那么尤其啊是在前镇区，目前呢在冈山中街班超路冈山西街这边呢有造势活动的散场作业当中，所以呢目前呢这个现场都还在做整理哦，所以邀请我们所有的民众朋友路过的时候也要来多加留意彼此的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除了这个交通状况要来跟您提醒之外呢，哦，这个汽柴油价格也要来向您分享啦。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了，从下个礼拜一9月7号凌晨0时起，一直到9月13号的晚上12点整，汽柴油的价格维持不调整，维持不调整。所以一样的，95铅汽油是每公升新台币30.5元，95铅汽油每公升32元，985铅汽油每公升34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29.3块钱。所以呢，这个今天呢、也不用急着去加油了。下个礼拜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那么现在天色也是全黑了，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那么因为也是天气不稳定的关系，所以呢还是有一些路段都还正在下雨当中，所以记得拉长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咯。
1: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2: 啊，没啦，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1: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2: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3: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听到了歌曲来自秋风火合唱团 September。 September 就是九月啦，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九月初了，所以天气呢可能也会来慢慢的凉起来了，所以呢还是有一些受到了天气不稳定的关系啦，所以有些区域都还在下雨当中哦。那么也要提醒您啦，我们行经在下雨路途中的朋友们，除了要来开亮头灯之外呢，也要记得拉长您的跟车距离。

啦。那么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5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先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在新生高架桥末端一直到高雄港之间，路中央呢是有一个枕木横躺的状况哦。这个掉落物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如果您现在呢是要来行驶在前镇区的朋友，在新生高架桥末端要前往到高雄港的路中间有这个枕木横躺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彼此的安全了。那么除了在这个市区方面的消息要来跟您提醒之外呢，在国道方面也是哦。目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网图的讯息好了。在国道方面的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了，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但是啊，在国道十号这里还是比较拥塞哦，像是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西行方向呢，现在从顶金系统要回到了左营端，平日时速也只剩下了50公里左右。那么从这个 CCTV 上面看起来啊，有时候呢也都会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哦，所以呢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了哦。

好的，那么我们也来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好啦。明天是9月6号星期天，天气呢是多云时晴，那么白天呢就会转成一样也是多云时晴，降雨几率 10%， 那么气温呢会落在26到31度，感觉是舒适的啦，但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闷热哦。所以呢明天白天天气舒适但是偏热，所以呢要从事户外活动的朋友们一样，这句话持续的多多补水，避免过度曝晒哦。那么还有啊，也是天气不稳定啦，像今天整天都是大太阳，但是是不是四五点的时候就哗哗哗哗又下了一场大雨了呢？所以还是要记得要来携带好你的雨衣雨伞雨裤啦。那么骑车的朋友们也要来赶快晒干之后又把它收起来收到你的车厢里面。那么这些湿滑的路面啊，像现在雨停了但是路面还是挡漏漏的时尊，好，湿滑的路面呢可能会让你的轮胎抓地力降低，任何大动作的操作啊，像是如果你急踩油门急踩刹车或是大动作的转动方向盘，其实呢都有可能会来破坏车辆的动态稳定而造成车辆失控的风险。那么尤其啊是我们的轮胎啊，有可能你在压过它的标线压过这个冷孔盖的时候更是会容易造成打滑哦。所以呢雨天行车或是呢这一阵子你可能呢都要来多多的留意一下自己车子的胎纹还有胎压的状况是否正常哦。那么现在的时间也来到了7点55分，要接近56分啦，慢慢的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您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不管现在还在路途上的你，还是呢在这个周末期间，哇，这个太阳终于出来，好舒服的天气，也在努力工作的你，都跟你们说声辛苦你们啦，辛苦啦。那么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或是呢想要知道今天婷瑜放的歌单其中一首蛮好听的，但是叫什么名字忘记了，好，婷瑜的 thread 上面呢都会来持续的每个周末更新我今天播放的歌单哦。那么您可以来搜寻婷是家庭的婷，瑜是玉字边的瑜，有喜欢的歌单都可以赶快来收藏到你自己的好听的歌单里面啦。好的，那么假日爱轻松这个最后一个段落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陈佩贤，给你拥抱。

歌曲过后一样8点整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我们就明天的时候5点的时候继续在空中相见啦，跟你说 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哦。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临时路况听景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景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呢说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过了顶金系统到仁武内线车道呢，是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在这边，闪着双黄灯，麻烦大家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提前的来帮我们这个变换。

车道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21公里，再过了竹南路间，有一台机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也提醒您经过小心彼此安全。而在台61线呢，目前双向的93公里到99公里的苗栗玄宝大桥，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一直到9月18号呢，都是全线来进行封闭的，请您提前改道。而在台61线的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也是进行施工当中，会一直到9月7号早上6点钟。同样这一段时间呢，都是全线来进行封闭管制，也提醒您提前来做改道喽。再来看到在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目前呢车子比较多吼，也麻烦大家经过保持好您的行程耐心。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以上路况由心灵会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0: 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经纪人，我们的下一场活动是
4: 儿童交通安全宣导代言。哎，这个代言的内容是啊，
3: 4岁以下的幼童必须乘坐安全座椅，4岁以上、12岁以下儿童，如果身高体重不适合使用现有的后座安全带，就必须要搭配符合国家标准的增高坐垫，而且要坐在后座再系上安全带。
4: 你怎么都记得啊？
3: 因为我是最佳儿童交通安全代言人小神童啊！而且我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CNS11497 的增高坐垫。
4: 哦，你是我的金鸡母哎，安全当然是最重要的啊！
5: 交通部道安委员会提醒您，每个小孩都是父母的宝，为了您家的小宝贝乘车安全，4岁以下请让他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坐在后座，4岁以上、12岁以下不仅要坐后座，而且要使用安全带，如果身高体重不适合使用现有的后座安全带，必须搭配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CNS11497 的增高型坐垫，以避免发生事故时安全带缠绕头颈的意外。
6: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方大同的歌声 Love Song。 时间来到晚上的8:11，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持续提醒您，在国道上呢，国道一号的北上过了顶金系统到仁武哦，内线车道抛锚车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留意小心。而国道三号南下的121公里

里，再过了竹南路间呢，有机车误闯。再来呢，是在台61线的施工消息，分别是两段啦，在这个双向的93公里到 99.1 公里苗栗玄宝大桥这个路段呢，补墙灯改建的工程进行，会一直到9月18号这个时间比较长一些些，那全线车道都会来进行封闭施工，麻烦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那另外呢，在台61线的双向 156.4 公里到 167.9 公里之间，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一直到9月7号的早上6点钟，也是全线车道来进行封闭施工，请提前改道喽。再来是在台74线要衔接国道1号的北上，在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8:13，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艾米的歌声《爱之花》。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艾缪的歌声《爱之花》，时间来到晚上的8:17。好啦，刚才呢原本想说，哎，这个第二个小时开头好像声音感受这个好一点点了，这个状态感觉听起来好一点点了，就想说呢，哎，用平常的这个力道来说话好了，没有感觉。大家刚刚有没有觉得说，怎么讲话好像有一点这个卡卡的感觉呢？因为用平常的力道讲话，喉咙好痛好痒，一直有想咳嗽的感觉哦。好啦，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保重身体啦。时间来到晚上的8:17，进入18分，有新进的路况啦，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8.4公里到27公里之间呢，在三重路段外线车道呢有这个桥面板的施工要来进行，好，时间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台78线的排除消息是在西行23公里这个地方土库交流道路段，先前是有坑洞在这边，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好啦，那在这个台北市的城市路跑活动交通管制会持续到凌晨0:00，好，那一直到晚上11:00呢，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呢，全线车道都会来进行管制。那在11:00到凌晨0:00，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以及在怀宁街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全线，还有在宝庆路往东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外侧一线车道呢，目前都是进行在晚上11:00过后呢，到凌晨0:00会来进行管制。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来通报咯。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林怡的歌声，想和你去吹海边的风。时间来到晚上的8:23。好啦，来这个路况消息哈，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高架，先前呢北上的14.1公里，在细武细止端之前的路肩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哈，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4公里到27公里之间的三重路段，外线车道有桥面板的施工进行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喽。好，再来后市区的道路消息要来提醒您，在高雄市的盐城区大勇路往北跟中正四路这个地方，外线车道呢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传进来了哈，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再来是在台北艺术节的这周边活动的周边呢，目前是有交管持续进行当中的哦。好，在今天跟明天呢，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好，更正，今天跟明天，好，这个下午的5:30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呢，会来进行管制，好，管制路段包含了在基和路、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好，都会来进行管制。那从晚上7点钟过后呢，都是全面禁止车辆来进出的。好啦，那刚才呢在这个滑 flare 的时候呢，也看到后有现场的民众呢拍摄在这个台北艺术节活动现场的这个影片画面，哦，现场人真的是很多哦。而且这三只大象是不是真的很震撼呢？好啦，那其实呢在稍早的时候，天空还一度下起了雨，应该蛮多的人就想说，天哪，这下雨呢会不会浇熄热情呢？可是从我刚才呢看到这个影片画面就发现说没有哦，大家呢好像这个非常的期待来看今天的这个活动。好啦，那这个今天呢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举办的这个2026台北艺术节呢，从今天晚上跟明天这两天呢都会有活动来进行。好啦，那在这个

个晚上呢，就是以这个法国的奥波西托剧团大型户外演出《大象来了》来揭开序幕哈。从晚上的7:44开始呢，这个号角跟这个鼓声呢响起哈，你就看到三头接近大概5公尺高的巨象呢就演出了，然后呢，在这个路上缓步前行。好，那这个现场的观众呢也非常的多哈，一路从这个士林的基隆路啊，一路走向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好，那你可能想说，为什么是7:14呢？好，那其实呢，这一项的创作呢，也呼应1914年台北的第一座动物园落成的这个历史意象啊，所以用14来做这个时间的这个开始。好啦，那因为今天呢下午的时候天气其实状况不太好，演出前呢一度还下起了大雨哦。好，但是呢，在演出开始之后呢，民众啊，其实就开始收伞呐，或者呢，就开始这个头上遮一些，比如说像是纸板啦、外套啊，就跟着这个队伍来前进哦。好，那你可能想说，诶，那这个活动是只有今天有吗？哦，没有，明天还有一场，所以你今天没有看到的朋友呢，明天还有机会哦。好啦，明天呢，同样这个时间也是从晚上的7:14开始，还有一场所以呢，大家还可以再把握机会，看着这三头巨象走在士林的街头。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相共。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在爱里严禁装睡，在开车严禁打瞌睡。嘿，请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是邵雨薇，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赶走瞌睡虫。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许富凯的歌声《蓝风》，时间来到暗时的8:39。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后续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3号。好，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21公里，好，过了竹南路间呢，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哦，后续呢是已经接获排除了。而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在北上14.1公里细五细指端前的路间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也接获排除。再来是在高雄市盐城区大勇路往北跟中正四路口外线车道呢，好，这个地方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了。而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正三路往东过了林森一路，说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在这边，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好啦，刚才呢听到的是许富凯刮下蓝风，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同样跟南风有关，来自张震岳《等待南风》。

来自张震岳跟 Star Chasers 的歌声，等待南风，晚上的8:45。好，来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持续的来提醒您，是在台61线双向的93公里到99.1公里之间，苗栗玄宝大桥路段呢，目前是有改善工程进行当中，好，会一直到9月18号，全线车道都会来进行封闭。那在封闭期间呢，也请大家好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如果您是北上的朋友，可以从105公里后龙交流道来先下，接着呢来接台6线，再接台1线，再接台13甲，接着呢再接台1级，接回台61来做行驶。那如果呢您是南下的朋友，可以从93公里的竹南交流道来下交流道之后呢，接台1级，再接台13甲，再接台1线，接台6线，再接回台61线来做行驶了。那另外呢，在台61线的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哈，一直到9月7号的早上6点钟，也是全线车道来进行封闭施工，也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如果您是北上车辆的朋友，好，请提前在166公里的深港来下匝道之后呢，改走平面道路，接着右转台61乙线之后，左转接台17线，接着直行台17线的中彰大桥，再衔接台61线的平面港富路一段，接着呢，再从龙井的157公里来上匝道，汇入高架的主线车道。那如果您是南下的话呢，就是反过来啦，提前在157公里的龙井来下匝道之后呢，再改走平面道路，接台17线的中彰大桥，再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的平面道路，接着呢从166公里来上匝道，汇入高架的主线车道。好，再来市区的道路消息，持续提醒您的是在高雄市的新兴区，这个中正三路往东过了林森一路呢，这个大坑洞在路面上，好，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那在高雄市的盐城区大勇路往北跟中正四路口这个地方，外线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已经通知处理。好啦，晚上的8:48，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说国道5号呢，目前北上头城到平林石碇到南港车速呢是维持在大约60到70公里左右。那在国道1号、国道3号还有其余的路段呢，目前看起来都很顺畅哦，只有在国道10号要来提醒大家，是在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到60公里。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好，晚上8:48，今天的艺文方向盘呢，要来跟大家预告一件事情啦，就是在9月的第3个礼拜哈，是这个全国古迹日。好，那在全国古迹日呢，就是在9月19号会来登场。那今年呢，会以这个我们都活在未来古迹里为主题，也串联了全台各地的文化资产场域共同来响应哦。那在这个文化部的文化资产园区呢，也会推出一系列的活动。那这一次呢，就是以这个文化资产园区呢作为主场，会来推出全国文化资产心动博览会，集结全台各县市政府还有这个民间的保存团体以及文化工作者共同来参与哦。透过这种互动式的展示还有文化的体验呢，会来呈现文化资产保存还有这个修复
活化再利用以及地方创生的多元成果。好，那在嘉义市呢，是以这个翻越木都嘉义市哈，来呈现木都文化的脉络，还有城市的记忆哦。所以呢，民众呢，好，如果您到现场，就可以这个认识到由木构建筑还有城市风景之间的关系。那在基隆市呢，好，就是推出基隆军事文化资产的华丽再变身。那它呢是聚焦在这个军事景观，还有战后的保存、再利用以及日常生活之间的转换故事。那在台东县呢，则是以织布哈，当地的这个织布的工艺，还有部落的文化记忆呢，来去做主题。好，就是以织布之道哈为主题，呈现出这个传统技艺如何在当代呢来去延续，成为地方身份还有他生活美学的一部分哦。好，那在活动期间呢，也会带来一系列的演出哈。其实里面呢，非常非我这个活动呢，非常非常的丰富。

好，所以如果呢，你在刚才听到这些内容呢，你自己是有兴趣的朋友呢，好，也可以在这个9月19号、20号这个礼拜呢，好，来去到台中。好，因为刚才讲到这个文化资产园区呢，就是在台中。

啦，大家可以来去稍微搜寻一下。那如果呢您是在高雄的朋友，其实呢在这个全国古迹日也是有推出一系列的这个历史走读的活动哦。好，那在这个高雄呢，今年是以这个旧瓶与新酒的对话，这个打狗文姿再生万花筒呢作为主题，同样是在19、20号这两天呢，会在这个打狗英雄领事馆来推出总共八场的这种叫做时光茶梦，它是以这个实境任务 NPC 的体验，所以呢其实如果你民众啊进到现场呢不、就可以直接化身为时空旅人，只有那种真实的这种亲临的体验，跟现场的这个水手啦、领事啦、买办呐、还有这个传教士等这个 NPC 真人演员呢，来去进行互动。好，这个活动的这个呈现方式呢感觉起来蛮可爱蛮特别的，就是呢民众要透过你去主动跟这一个现场的真人演员呢来去进行对话、问问题、互动，来去得到你想要的这个答案，以及呢他想要提供给你的这些历史脉络跟这个文化背景。好，所以呢这个总共在这个全台各地在9月19号20号全国古迹日呢其实有蛮多的活动会来进行，所以呢你也可以稍微查询一下你这个所在的县市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活动，你自己有没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去搜寻一下咯。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艺文方向盘的内容资讯，就提供给大家参考了齁。时间来到晚上的8:54。好，快要接近9点了齁，所以还是要来提醒大家时间不早了，所以如果您现在还开车在路上的朋友齁，记得时时刻刻来帮我们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如果你真的开车开到觉得有一点累了，精神状况没有办法集中的话齁，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稍加休息一下，便利商店啦齁，或者是这个休息站啊都好齁，来休息一下，喝个饮料，洗把脸，提提神，我们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那有任何的路况也可以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晚上8:55在9点对时间听到是王菲的歌声季后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说永康入口有机车误闯，是在路肩已经通知处理，再请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4公里到27公里之间，在三重路段外线车道有桥面板的施工进行，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市区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城市路跑活动交通管制呢，会一直进行到凌晨0:00，那一直到晚上11:00之前呢，在开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民街全线车道都会来进行管制。那在晚上11:00过后到凌晨0:00呢，开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以及怀民街双

方向，宝清路到贵阳街全线以及宝清路往东，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外侧以线车道呢都会来进行管制。那在台北市越野跑交通管制呢会一直进行到晚上的11点钟，管制路段是在至善路二段跟建南步道这个地方，也请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那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啊，说在中正三路往东过了林森一路呢，路面上有大坑洞在这边。而在高雄市的盐城区大勇路往北，在中正四路口这个地方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截获到排除，所以呢也请您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品冠的歌声《珍珠奶茶》。晚上的9:0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后，就是呢，我大概在礼拜五的时候啊，礼拜五的晚上或者是礼拜六的时候呢，这种周末假期呢 Friday night 啊，或者是这个礼拜六的晚上呢，通常都会来一杯手摇饮来犒赏一下一周育儿的辛苦。好，但这个礼拜没喝，因为感冒的关系。好啦，这主要就是因为喉咙沙哑，然后喉咙痛啊，所以呢就被医生禁止喝冰的，也不能喝甜的，因为喝冰的会让你喉咙痛，喝甜的会让你生痰。好，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喝饮料，就只好听个歌曲来过过瘾了。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品冠的歌声《珍珠奶茶》。好啦，晚上9:09，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排除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入口路间呢，先前有机车误闯，目前已经截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再来呢是这个施工的预告消息要来提醒，在台64线，在这个 P543到544墩柱之间呢，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会封闭单车道来进行施工啊。那在台北市呢，麦帅一桥的双向，在下层的右侧车道呢，晚上的11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也会来封闭进行施工。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和平西路3段382巷的双向2弄到12弄这个地方，还有在环河南路2段130巷到桂林路的246巷42弄这个地方，内线车道呢会来进行施工，时间是从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会来进行。再来是在台北市的新东街170巷全线车道呢，目前是有活动进行，更正好是有施工进行，正在进行路基的改善工程，时间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再来呢是在台北市市商路往北，在这个大南路到中正路这个地方，目前车子很多，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现场的人车安全，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咯。听到这首歌曲，就来自李亚莎的歌声《浪费时光》。

听到的是李亚莎的歌声《浪费情歌》，时间来到暗时九点十六分。好，有排除的消息哈，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过了顶金系统到仁武内线车道，先前有抛锚车闪黄灯的状况，好，已经没有看见了。那在高雄市的盐城区呢，在大勇路往北跟中正四路口外线车道，这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也接获排除。好，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施工预告，要来提醒大家，在这个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的530号到520号呢，施工进行是从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那在连城路往土城方向的444号到454号这个地方，以及连城路往中和方向的569到523巷口，这里呢会分两阶段来进行施工封闭，时间是从凌晨的0:30到早上的6点。再来是在台新

北市的板桥区区运路的双向，在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会轮流封闭来进行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那在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在中山桥范围这个地方呢，部分的汽车道会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可是还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时间从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以及在中正桥的这个双向移动型的施工也会来占用，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也是维持通行，时间也是从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好，那再来看到的是在台三线的北上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在三峡到黄溪路段内线车道呢，目前是进行施工封闭的，时间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好啦，那在路况上面有任何的更新补充呢，都可以来更新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好，再来呢，来帮大家更新一下下周的油价了吼，大家可以不用着急着加油啦，因为呢下周油价是不调整。好，从下周一的9月7号凌晨0点开始，一直到9月13号的晚上12点为止呢，汽柴油的价格是维持不调整的，所以呢，这个汽柴油的价格依旧是维持在925千汽油每公升30.5元，95呢是维持在每公升32元，而98呢是维持在每公升34元，超级柴油的部分是维持在每公升29.3元。好了，油价部分就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咯。9:19，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郑宜农的歌声《千千万万》。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郑宜农的歌声《千千万万》。我有种每次打开麦之前呢，都有一种不确定性，就是我不晓得在耳机里面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待会是什么样的状态。你知道我现在的声音呢，就是每咳嗽一次呢就会转变一次。好在刚才听这首歌之前呢，还没有咳嗽之前呢，我就觉得今天这一趴呢讲的这个声音还 OK， 结果呢在刚才开麦的时候就觉得怎么有一种发不出来的感觉。好啦，那这个路况呢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就是呢在台北市这个台北艺术节的活动交通管制呢，在现场呢是持续进行管制当中的哦。好，那管制路段呢是在基和路、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呢都还在进行管制哦。现场的这个车子呢真的是很多哦。那目前呢在市上路往北的大南路到中正路车子也是很多，请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晚上的9:22，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稍来听到有记得歌曲是来自旺福的歌声《一人一半》。

0: 2026花莲富里六十十三金针花季，3、2、1，请开锣。
1: 两处金针山、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六十石山同步开锣，今年流花面积合计约70公顷，满山遍野黄澄澄的金针花海都已经陆续绽放。玉里镇赤科山海拔约800公尺，保留浓厚农村聚落跟山城景观，每到花季，金黄色花田跟茶园、农舍以及山林相互交错，花季时经常可见传统木造三合院，有金黄色花苞铺满屋顶，庭院也成了晒金针广场，还有花田间散落的三颗巨大黑色火成岩跟金黄花海形成强烈对比。这些自然的人文景观让赤科山的魅力不只来自花海，也来自常年累积的农村记忆。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今年赤科山再度跟卡拉纳拉的小动物合作，预计成为花季期间最受欢迎的拍照地标之一，而期间也同步推出集章活动，并规划赏花专车行程，结合花海导览、在地店家跟特色餐食，迎接游客上山赏花。
2: 赤科山持续跟卡拉赫拉来做一个合作，那民众如果到赤科山上的话，可以跟大型的装置合照之外，今年度赤科山也办理了摄影比赛，欢迎有喜好的民众一起把我们美丽的风景拍下，然后可以来参与竞赛。另外呢，他们还有推出一日游专车的部分。
1: 而六十石山今年以漫游富里983主题推出寻找金针花仙子朵拉拍照打卡限定拍贴体验、忘忧高山茶席以及漫游富里983音乐市集等系列活动，串联金黄色花海，邀请游客放慢旅行脚步，感受富里的风土人情。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说，
2: 那在六十淡山的部分呢，持续的办理包括我们的一个富里的音乐会之外，那还有晚上的

0: 我们一个金针露菜的一个方式。那今年特别把我们的除了朵拉仙子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米宝以及福星，打出自己的 IP 来吸引全台的民众能够到我们的六十石山来做一个赏花。
1: 六十石山还有忘忧茶席，多次赢得国际茶比赛大奖的茶。

0: 阿渊里面的野生动物来绘画，那这绘画的部分都是我自己的女儿，她喜欢设计一些包装，然后自己设计图案。
1: 桂乡农会总干事张素华邀请游客上山赏花之余，不妨也品尝六十石山独有的特色茶，感受富里茶香风土交织而成的悠闲时光。
2: 台湾种茶里面面积数应该是最少的，应该是我们富里六十石山，大概种植的面积也是差不多20公顷，就这么少。但是我们富里的茶农，他们种茶不仅有种有机的茶，不断的去成长自己的技术，折奖频率也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在今年推动的话，不仅是我们的金针花非常的美，我们的茶也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年就是也办了茶席的活动。
1: 张素华说，今年金针花季，富里乡以漫游富里983为主题。983指富里乡邮地区号，也是台湾三码邮地区号中数值最大的一个。来到六十石山的游客可以登上六十石山最高处的忘忧制造所，免费领取限定明信片，写上心意寄给想要传达的对象。
2: 透过旅游的这些景点，能够留下一份记忆，还有写一段让你感动的话语，寄给你最想要寄给他的那个人。
1: 花季期间，两座金针山都实施交通管制。赤科山每天上午8点到傍晚5点开放9人座以下小客车以及机车通行。六十石山9月起平日不交管，假日视车流状况启动管制。游客也可以搭乘台铁列车到玉里站或富里站下车，再转乘计程车或在地接驳服务上山。2026花莲金针花季将持续到10月11号，9月初正值盛开期，现在上山赏花正是时候，不妨安排到花莲来一趟忘忧之旅吧。以上台湾走透透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庄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的世界，我的心被不断撕裂。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志成在2009年的作品《暗恋》。时间来到晚上的9:41。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来提醒您，在国道上面。北上好，国一北上的28.4公里到27公里之间的三重路段，外线车道有桥面板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那在台64线呢，在这个 P543号到544号墩柱之间呢，在待会的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呢，会封闭单车道来进行施工，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再来是在市区道路状况，目前在台北市的台北艺术节的活动交管呢，现场是持续进行管制当中的。那我在刚才呢，在滑坠的时候呢，就看到了现场人车依旧是很多。那目前呢，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呢，管制通行当中。也请大家如果有经过的话，或者是你现在正在现场的朋友，请务必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脚步。那开车行经这附近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下现场的人车安全，遵照现场的指挥来走通行喽。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越野跑交通管制也持续进行中，会一直到晚上的11点。然后管制路段是在至善路的二段建南步道这边，会来进行管制。那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双向，在这个 P212到214以及215到301还有302到303这个地方的墩柱呢，高架平面外侧车道呢都有施工要来进行，时间从晚上11点钟

到早上的5:30。好，再来是新进路况，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说在5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肩呐、啊，目前是有一台机车哈，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了，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好啦，那这状况也通知处理了。再来是在国道10号哈，目前车速比较缓慢的是在西行顶级系统的左营端，目前车速呢是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好，那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100-000-123来通报。暗时9:43，听到的是李竹新的歌声，台湾查某囝。

听到的是李竹新的歌声，台湾站不惊，时间来个暗时的九点四十八分，9:48。好，来这个路况消息更新哈，在国道一号说南下的53公里，刚才有提醒到大家，在过了机场系统的路肩，又一台机车不小心给他误闯了哈。那感谢后续听众朋友们的补充说啊，他目前已经骑进了中立服务区，好，也请大家帮我们持续的留意，小心一下喽。好，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4公里到27公里之间，在三重路段外线车道桥面板施工进行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接着来看到在台三线目前北上的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在三峡的黄溪路段的内线车道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的，好，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提前的来帮我们变换车道了。好，晚上的9:49。

好啦，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哦，这个从今天的声音呢，就希望可以多多给他提醒一下啦。然后最近真的是不只是普通的感冒哈，流感啦、新冠啦，然后这个病例数呢，都是有这个都还在高原期当中。好啦，这个开学一周齁，那在上个月8月1号，诶，8月几号，反正8月初的时候呢，这个私立的幼儿园开学齁，我们家小朋友呢也开始上幼儿园了，所以呢齁，这个病毒嘛真的是更新的好快哦。好啦，没有错齁，就是开学之后呢，呼吸道的疾病啦，齁，这个传染的风险真的是增加许多。好，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提醒啦，好，根据疾管署的最新监测显示呢，其实在流感的就诊人次呢近期是有缓慢上升的趋势哦。那新冠的疫情呢虽然是下降，可是目前还是属于高原期，所以还是要请大家真的要持续的留意哦。而且它麻烦的是呢，好，这个一般的感冒啦，还有流感啦、新冠，它其实呢这三种的症状呢大量的重叠齁，所以有时候呢可能你一开始会想说可能是一般的感冒吧齁，所以呢而且有时候像是我现在呢我前几天去这个看医生的时候呢，在验的时候其实也他验不太出来，因为他就说呢你可能刚发病啊齁，就开始一点点有症状的时候呢，前面病毒量比较少的时候，其实不管是流感还是新冠齁，比较少可以验得出来，所以有些时候呢就只能用症状药去压。好，所以呢这种感冒、流感还有新冠呢，它这个三者的症状大量的重叠，尤其是刚刚讲到后面两个齁，这个流感跟新冠呢，光是这个光靠烧的高不高齁，或者是有没有流鼻水呢齁，往往都没有办法来去准确的这个判断哦。好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呢，因为这个开学的这个时间才刚开始，所以呢，可能还会这个持续一段时间，要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留意哈。那一些比较常见的症状也提供给大家参考啦，就是可以时时刻刻检视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比如说呢，如果你是这个普通感冒的话。好，如果你是普通感冒的话呢，就是这个症状呢通常会包含这个流鼻水啦、发烧、咳嗽啊，或者是喉咙痛、头痛、轻微的酸痛。

好，那通常感冒的症状呢，会比较轻一些些。那在流鼻水还有鼻塞呢，也相对的比较常见。但如果你是这个流感哦，或者是新冠的话呢，通常你的这个症状呢，会有一种出现突然被击倒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好，这个比较典型的状况就是。会发烧出现的状况就是发高烧啦，然后全身酸痛啊，骨头痛啊，甚至是你会觉得天哪，好冷哦，这喉咙也会极度的疼痛。通常呢，你出现这几个状况的时候，诶，你可能就要稍微考虑一下，它可能不是普通的感冒哦。好啦，但是呢，疾管署也特别提醒吼，就是这个你可能会想说，诶，那是不是我只要一发烧，那就可能要从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流感啊来去这个留意呢？当然也不是啦吼，可是呢，还是要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不一定每一个流感的患者吼，不或者是每一个这个新冠的患者呢都会有发烧，而且。疾管署也特别提醒哦，就是呢，其实像是新冠呢，哦，更难，靠着单一的症状来去辨别。所以呢，只要你真的身体有任何的不舒服啊，真的还是去看医生会比较保险啦。好，那目前呢，疾管署也提醒哦，如果呢你真的是出现了这个喉咙痛啊、咳嗽啊、鼻塞，还有这个流鼻水、发烧，或者是这个精神状况不太好啊、肌肉酸痛等等一些相关症状的话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在这个在家里面啦，先自行使用这个新冠的家用快筛来进行自我的筛检，那并且呢视情况尽快就医哦。好，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疾管署也列出了几个比较危险征兆啦，包含了这个呼吸困难啦、呼吸急促啊、血痰或者是呢痰变得很浓、胸痛、意识改变啊、低血压，甚至还有这个高烧持续72小时以上如果呢以上症状的话。哦，请尽快就医，尤其你们家是有这个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具有慢性病史的人呢或者是有这个幼儿，都请不要看轻他不要想说诶，症状好像还好就这个忽视他了。因为呢，这个疾管署统计啊，这次流感季呢，重症的病例当中啊，65岁以上的长者呢，就占64%，快要70%的这个比例，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多加的留意啦。好啦，那自我的这个卫生呢，也要落实哦。可以的话，我们去到人多的地方，还是先把口罩给它戴上那再来呢，就是回到家啦或者是这个出门在外啊，可以的话，也可以用这个酒精喷喷手啊。回到家也要记得洗洗手、换衣服。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6。好，那明天呢？这个天气状况会持续受到这个外围台风外围环流云系的影响所以呢，降雨的范围会比较大一些啦。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明天要外出的朋友，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备用喽。好，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把主持棒交给俊孝，我们呢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也希望明天声音状况可以再稍微好一些些了。好啦，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见了，晚安，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28.4公里到27公里之间的三重路段外线车道又施工进行当中，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3公里，先前在过了机场系统的路间机车误闯状况，后续听众朋友们补充说呢，他目前已经骑进了中立服务区，再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留意小心。台三线北上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的三峡到黄兴路段内线车道也是施工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早上的6点钟。市区道路状况，在台北市城市路跑的活动交通管制是持续当中的，会一直到凌晨0点钟哦。管制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而在台北市的台北艺术节活动交通管制呢，现场是持续进行当中，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都在进行管制，也请您经过的时候遵照现场的指挥。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通报警广。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红，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0: 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哎，非常感谢心灵 J 三个小时顺的陪伴，接友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咯。好，也照惯例呢，看一下齁、哦、最新的卫星云图的表现了。可以留意到呢，目前下雨的区域是集中在北台湾这边哦，包括新竹县市以北，还有这个桃园啊、台北啊、基隆和宜兰呢，是有稍微下雨的状况哦。所以以上点名县市的大家，记得哈、哦，开车爱开卡板呢。雄县进行阿小的空消息了，麻烦你继续甲阮讲，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好的，非常感谢哈、哦，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了。带你关心到台六一哦，说西滨快速道路的南下呢259公里，下鳌谷交流道的匝道是有木头掉落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那我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节目的第一趴迎接说谎主题歌曲，它是 Elva 萧亚轩。

你也是个 liar 吗？或是遇到 liar 吗？听到吼，萧亚轩 Elva 所带来的歌曲《大说谎家》。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12，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

然后几个刚刚传出来的最新路况。首先呢，在台北市啊，因为有这个中原普渡庆典的关系，所以呢，现在的武昌街哦，重庆南路到博爱路呢，会一直交管到凌晨零点哦，所以请大家经过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哦。目前呢，武昌街的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相关的管制不要再开进来了。另外呢，在这个台北市的部分呢，也是有这个艺术节的活动，大家去看大象了是不是？目前也是有管制的状况哈，目前看起来说是会管到明天的晚上九点哦，从等一下凌晨零点到晚上九点都是有管制的。那管制范围是包括了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基和路240巷和基和路的240巷全线车道，经过周围的话呢，请特别留意哦，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耳边听到动力火车的歌曲我很好骗，是他们呢2021年哦都是因为爱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你也很好骗吗？时间来到晚上的10:19哦，但被骗没关系啊，要学会经验哦，不要一骗再被骗哦，你的唔汤啊，人总会有被骗的时候，但真的要从错误当中来做学习。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啊最新的这个入网图的表现哦，可以注意到呢目前全台湾跨起来齁拢顺顺顺哦，但是要特别留意的是呢深夜开车齁、哦、精神状况很重要，要记得齁、哦、掌握精神哦。那熊妹捆哦麦金秀捆姐加策划，那也不断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留言说爱顺顺顺是不是，没错，希望人生路上旅途路上齁、哦、到底顺顺顺，但精神啊或是呢车灯要记得打开哦。好，那同时要带你留意咯，台六一的南下259公里下鳌谷交流道的匝道是有木头掉落的，还有要带你注意的是呢在新北市的路况，新北市的板桥区说区运路的双向呢有轮流封闭施工，会到凌晨的6点哦。一样呢是相关的施工消息，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530号到520号也是有施工到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报警广告诉俊孝呢。

好的，听到张信哲在2006年《做你的男人》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说谎》。哇，我真的蛮多说谎的歌曲都还蛮好听的，对不对？时间来到晚上的10:24，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57公里到259公里呢，鳌谷交流道路段是有事故发生的，经过请你要注意哦。另外在台六一的南下呢259公里下鳌谷交流道有木头掉落一样，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另外呢，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10点钟哦，是有发布呢大雨特报哦。因为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之下，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哪些区域要注意呢？目前看起来哦，台东地区会有局部大豪雨的发生，请小心雷击和强阵风。低洼地区小心淹水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警广跟中央气象署持续跟你一起来紧盯哦。

哎呦喂哦，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哦？听到陈小云的爱情骗子挖猛力，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29咯，也同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几个最新的状况。事故消息传出来，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257公里到259公里。说在鳌谷交流道这边是有事故发生的，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哦。另外呢，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59公里下鳌谷匝道这边哦，是有木头掉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刚的歌曲听过还不过瘾是不是？来哦，送上另外一个版本

0: 听到呢 Rita 在2022年的专辑年华里面的爱情骗子哇猛力哦。时间是晚上的10:34，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情一定要掌握哦。那想要睡哦，唔汤休困姐加策划。好的，哇，从主持到现在不断收到听众朋友的回馈哦。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湖尾科技大学的校长张信良，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湖尾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兑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情海茫茫，最不共比我过
5: 情海茫茫，可以把天问路开车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为你报路，提醒你精神若不好千万不能开车上路。我是蔡佳麟，咱这回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0: 我不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了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孝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38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呢在省道的南下257公里到259公里鳌谷交流道是有事故发生的，台六一的南下呢259公里的下鳌谷交流道的匝道呢是有木头掉落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齁跟金广检查仪表。

板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记得帮我们调回来哦。节目的第一趴主题是说谎嘛，那就来认识关于说谎的那些研究吧。你知道小朋友几岁会开始说谎呢？如果你觉得小朋友太小不会说谎，这可能就错了，因为根据研究人员的调查呢，小孩子从两岁开始就开始会说谎咯。那实验表明后，说谎的年纪 25% 是两岁的小朋友， 50% 接近一半呢是三岁的小朋友，80%是四岁的小朋友齁。所以呢，不要觉得小朋友小就比较不会说谎，有时候也还是会学会说谎的。但大人要做的就是鼓励他们要多多诚实就对咯。另外，说谎的时候有哪一些特征呢？主要呢，根据调查显示呢，当我们在说谎的时候，瞳孔会稍微的放大。那很多人会认为哦，观察一个人的眼睛就可以知道他是否在说谎。那有另一项研究表明哦，瞳孔放大可能是因为是说谎的信号。那我们的神经系统呢，会调节瞳孔大小。当瞳孔在放大的时候呢，就意味着这个认知需求增加哦。那说谎者在说谎时呢，也有这种相关的需求哦。好，那真的是看眼睛是蛮重要的事哦。还有哪些关于说谎的冷知识，等一下回来告诉你哦。听到赖慧如的《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齁。

听到赖慧茹的歌声吼，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嗯，虽然我是查甫人啊，但我是不太骗人的、哦。但有时候不会骗人也不是件好事，对不对？你就太诚实了，然后不小心就会得罪人哦。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10:44，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排除消息咯。在国道3号的北上44公里，说土城路段两台车的追撞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哦。非常感谢呢这个国六队的回报。另外在省道部分呢，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57公里，鳌谷交流道的事故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说到呢测谎机真的有用吗？其实支持者呢声称、哦、这个测谎仪啊准确度在 80% 到 90% 之间。那事实上、哦、国家研究委员会呢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呢证明这个测谎仪是一定有用的。因为主要啦测谎仪也是看你身上的汗水啊或是呢心跳的震动来看你是不是有说谎。但对于一些惯性说谎的人呢，他们还是会骗人哦，甚至觉得说谎是稀松平常的，所以就算他说谎呢也可能、哦、不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反应。那没了身体上的反应，就很难用测谎仪去监视说诶他到底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咯。另外说谎人还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根据研究、哦、说谎者会抿嘴唇，就把嘴唇、哦、抿起来，然后呢只剩放在嘴巴里，这样子几乎是消失的状况，也可以说是说谎的迹象。所以你说话会习惯抿嘴唇吗？当然这是参考用的哦，毕竟每个文化或是每个人的习惯都不太一样哦。

好的，听到的歌曲好你骗不知哦，时间是暗下十点四十九分。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大家来留意呢目前几个最新的天气表现。可以留意到呢目前中央气象署发布和陆上强风特报都集中在沿海区域哦。在沿海大家小心安全，不要离海岸线太近哦。这些县市包括有新北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台东县和连江县哦。以上点名县市还足以，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跟着警管哦，锁定最新的天气消息。另外是排除的讯息，国道三号的北上44公里土城路段两台车追撞占用外线，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好，一个人一个礼拜会说几次谎？你有说很多次吗？我觉得跟职业有关系哦，也许你是做一些业务类的就要说很多谎，对不对？根据科学家发现哦，人们平均呢每周说谎次数是11次。另外他们也发现呢，与不说谎的人相比哦，比较说谎的人呢更有良好的健康状况，也有更棒的一些相关的连结哦。所以就是说你如果比较少说谎的话呢，心理健康或身体健康也是相对比较好的哦。是这样吗？另外什么样的人格特质比较容易说谎呢？根据调查显示呢，说谎在社会上呢是种常见的现象，也可能是人格个性的一部分啦。那根据研究人员的表示呢，有些聪明外向的人是比较容易说谎的，还有不太合群的人也比较容易说谎齁。然后智商高低也是因素之一，说谎呢某种程度上是需要大脑的运作，所以呢如果你是智商比较高的也说谎几率会比较高哦。所以有些人说我不要跟帅哥啊，不要跟太聪明的人当夫妻或男女朋友，好像也是有一点点道理啦。

0: 是骗子。
1: 你这个骗子，来自丁文琪的歌曲《骗子》啊，也是他吼在2002年《骗子》张专辑当中的作品，也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二张专辑哦。节目回来同时啊，怎么有机车跑上国道嘞？国道一号的北上呢，桃园路段的外侧是有机车往北跑，经过的话呢，帮我们小心机车骑士的安全哦。国一的北上桃园路段的外侧是有机车骑士在这里，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送上节目呢，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李翊君的歌曲《男人坏》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晚上的11点01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首先在国一的北上过了桃园路段的外侧是有机车往北走的，目前齁还在通报当中。国道排除讯息来到国三了，说北上的44公里呢土城路段前哦是有两台车的追撞，目前是顺利排除。同时省道台61南下的259公里下鳌谷交流道的匝道有木头掉落，目前还在通报当中。市区部分关心呢，刚刚最新传进来哦，台中市的神冈区说社南街的双向全线呢是有这个搭普渡棚的状况，目前禁止通行哦，经过话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路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打165反诈骗专线165。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红，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对啊，天晴好了，心情也会变好，对不对？最近的下雨真的很烦欸，你也跟我一样有这种感觉吗？刚我在即时动态问大家说，有觉得天气一直下雨很烦吗？就绝大多数都有这样的感觉哦。时间来到晚上的11点10分，那我也知道齁，南部的听众又特别的感受激烈齁，因为南部真的是在前阵子台风扫过之后呢，这个相关的这个风雨就一直没有停过，最近有稍微有几天好一点，但要继续下，对不对？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也感谢大家齁，持续锁定呢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立拿被锤的袜加干单脸书 IG 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爱锤的袜哦。另外要请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了，包括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说过了桃园路段的外侧呢是有机车往北的哦。市区部分关心台中市，台中市的神冈区社南街的双向全线呢是有这个搭普渡棚的状况，目前是禁止通行的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咯。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节目的第二趴迎接变化的主题歌曲哦。那在迎接变化主题歌曲之前，送上几首关于坏天气的作品。它是 Daniel Powder。

尽管遇到坏天气，还是要用最乐观的心去面对每一个挑战。听到 Daniel Porter 的歌曲 Bad Day。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15哦，我最近也遇到一个挑战，就接到一个广告的主演，但台词竟然有6面之多。哇，现在每天都抱着一堆纸在那边背台词，因为很怕就是会表现不好就完蛋了。时间来到晚上的11:15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小心的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台中市的神冈区哦，说这个社南街的双向全线呢是有搭普渡棚的状况，目前完全无法走哦。好，那同时在台北市的这个城市有路跑活动哦，目前呢从9月6号就等一下的凌晨0点会到下午3点是有管制的哦，管制范围包括凯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哦，希望大家多多小心。最近天气真的蛮糟的哦，但是还是要让自己的心灵好好的舒适一下的，听到孙燕姿的歌曲《坏天气》。

0: 耳边听到孙燕姿的作品《坏天气》，也是他2000年的《我要的幸福》这张非常非常经典又好听的专辑里面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一起来关心我最新的天气表现。目前看起来呢，下雨的区域集中在台东、屏东，还有呢北区哦，就包括了是有桃园啊、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呢是有下雨的状况。以上点名县市呢，记得哈，开车爱开卡板呢。然后深夜开车真的精神状况很重要呢，你刚好想要困，那有吼麦金休困节加出发喽。好歌一首首的送给你，听到容祖儿的《坏天气》。
1: 喂，你在吗？

听到香港歌手容祖儿所带来的作品《坏天气》，是他2002年的《一个人的情歌》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也一起关心呢天气的变化了。目前看起来呢，关于台湾周围的台风哦，就有个轻度台风科罗旺呢，看来是对台湾的影响是不大的哦。目前是往日本的方向在移动，所以如果你要前往日本旅游的话呢，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了。目前看起来呢，对日本最大的影响会落在8号的晚上8点这边哦，会持续往日本来做移动了。同时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目前最新的路况，国道1号的北上说过了桃园路段的外侧还是有机车往北走的情形哦，目前没有接获排除。另外有行人跑啊上省道，在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说西行啊，这个崇德入口匝道是有行人走上来哦，我们也正出动呢大雅分局潭子分驻所的人员到现场去关心了。还有是最新的事故传出来哦，在国道1号的南下125公里头屋路段的外路间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希望大家平安哦，经过的话请特别留意小心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

总是会有些人喜欢搬弄是非哦，以为自己见证了一切，但实际都是瞎掰的。你也遇过这种人吗？听到王心凌的歌曲《拼你的人正在路上》，时间是晚上的11:30，也同步请你留意小心吼几个最新的路况喽。国道一号的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125公里啊，头路段的外路间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事故。省道台74的快官雾峰路段呢，说崇德入口匝道就有行人跑上来哦，目前也正在通报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听到光良的歌曲《烂天气》。

0: 听到光良的歌曲《烂天气》，你跟我一样在台北正接受烂天气的考验吗？让我们跟着政大的校长李蔡燕注意呢求职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蔡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古瓦利斯。嗯，别那么干啊，韩阿姆欧尤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庄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校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0: 好无聊哦，我明天要去哪里啊？
1: 打开金网就知道啦。
0: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新卡北北游台湾》。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也带大家来留意齁、哦、几个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25公里呢，头前的外路间是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追撞，目前还在通报当中。省道台七四快关雾峰路段呢，说在崇德入口匝道是有行人跑上来齁、哦、目前也还在通报当中。有任何更

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咯。说到呢有哪些地方值得去玩，等一下的新条北北游台湾持续告诉大家。这个澎湖呢，其实在告别了这个花火节之后呢，你知道吗，还有在九月开始又一系列的好玩活动哦。今年有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会从9月12号到10月11号登场哦，会在观音亭园区哦盛大的举办。今年是以这个海岛传说为主题哦，邀请了台湾韩国知名的歌手跨海献唱，而且会结合音乐啊、灯光艺术和旅游等等的一些主轴呢，来呈现给大家哦。虽然啊，这个澎湖花火节在8月25号上个月已经落幕了，但澎湖观光还是持续的精彩哦。那今年也有举办这个相关的活动，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参加了。而且秋天嘛，天气也比较舒爽一点，总算慢慢告别夏天的闷热，你说是不是？

每个时期听李宗盛的歌都可以激出不同的火花，或激发出不同的想法，你也是吗？听到李宗盛的歌曲《山丘》，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7，也带你呢持续小心吼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啊吼！但是呢，几个路况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像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25公里，说在头路段的外路间啊是有这个大货车和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好，还有哪些活动是值得去的呢？其实全台最瞩目的秋天城市光影盛典呢，光之影舞也进入了第7年哦。诶，举办地在哪里呢？今年活动呢会从9月25号到10月11号呢在北香湖公园登场哦，在嘉义这边。今年蛮特别的，因为刚好是 Disney 的这个小熊威尼有100周年，所以呢也延伸到这一次的主题来咯。主要会结合呢这个户外的地景艺术和光影变化，然后还有小熊威尼陪伴你哦，在嘉义的这个北香湖公园陪你一起感受美丽的夜晚。然后呢这个时间是925到10月11嘛，刚好是横跨中秋到双十连假哦。每天的应该说傍晚吗，6点到晚上10点哦，会点亮园区让大家拍一大堆美丽的网美照。

好的，听到呢很感动的作品，来自苏芮的变。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54哦，好歌一首一首的陪伴你，听到杜德伟的把你宠坏。

好的，在杜德伟的歌声把你宠坏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二趴就要结束了，送上关于变的歌曲，来自佩姐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那最近他的轿车广告，人说在背景看到我，对不对？没错，我就藏在他的背景里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蒙日环，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必伤，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9月6号的凌晨0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咯。国道1号的南下125公里头路段的外路间是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哦。另外省道路况，关心台74快关雾峰路段了，主要齁因为有路跑活动的关系，目前管制范围呢是凯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市区部分呢也带你持续来关心哦，台中市的神冈区，因为说这个社南街的双向呢是有这个搭棚普渡的状况，目前是禁止通行的哦。经过的话请提前避开，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等我洗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呢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耳边听到 Vivian 徐若瑄的歌声，好眼泪，坏眼泪。时间是凌晨0:07，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那么腿的袜加干单，脸书爱卷腿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的腿的袜哦。好的，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路网图表现。今晚快看 ，bubble 中波蓝波当波，哎呦，拢顺顺顺的哈。但是呢，几个施工消息请持续注意哦。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西行2.6公里到2公里呢，说顶金系统的内侧车道是有这个钢桥的涂装工程，会到凌晨6点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节目的第三趴迎接游戏的主题歌曲，你喜欢玩什么游戏啊？ Greetings, I wanna play a game.

你喜欢玩游戏吗？听到维利安的歌曲《玩游戏》，时间是凌晨0:13哦。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目前最新的天气表现，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长浪的即时讯息哦，都在北部和东部，哎，足以哈。那今天呢，其实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地区沿海呢，恒春半岛、马祖会有长浪的发生。目前最新的观测呢，在这个新北呀、啊、的龙洞以及花莲、台东呢，已经观测到2到4公尺左右的浪高哦，所以去海边一定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哦。有关游戏的歌曲，听到周传雄的《游戏爱情》。

听到周传雄的歌曲《游戏爱情》，时间呢来到凌晨0:17，也带你持续呢特别留意一下呢目前最新的这个路况发展哦。在台北市，因为有这个马拉松活动的关系，所以呢会从凌晨0:00到早上9:00呢，这个凯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呢全线车道都是有管制的哦，经过请你特别注意。那凌晨4:00到早上7:00呢，是新生高架道路的双向的全线车道都会有管制。好，那有任何路况或是回报呢，请持续告诉警广提醒俊校，等微信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欸，你跟我生过昂阿飘，还好玩吗？听到把布乐团的昂阿飘的世界哦，我好像有稍微玩过一下下啦。听到他们呢，来自1992年哦，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然后呢，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咯，在台北市的林森北路，说锦州街有很多违停车哦。然后呢，双线车道变成一线车道了，目前也正通报远景到现场去关心。诶，是停在这边的车子吗？如果是的话，赶快开走好吗？台北市的林森北路哦，锦州街口有很多车违停，目前双线车道变一线车道，请你特别留意。排除消息在台六一啊，说南下的250公里。

甜蜜的歌曲，来这里微风和魏婷云的合唱《幸福悄悄版》。时间是凌晨0:28咯，也带你关注市区交通。台北市的林森北路锦州街口有很多车违停哦，双线车道、变一线车道，请你多多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过去的你还喜欢玩家家酒吗？

有唱出你的心声吗？来自佳佳，在2016年还是想念这张专辑当中的佳佳九。时间是凌晨0:33，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吼鹿王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好的，也带你持续呢一起留意一下你的精神状况。如果呢想休息想睡觉呢，不要硬盯哦，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吧。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

听到 Only You, Only You 的歌曲哦，行起，时间呢来到凌晨0:38，也同步哦，邀请大家呢跟金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拨打电话告诉金广，提醒俊少。等我一起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听到 Ayumi Hamasaki 滨崎步的歌曲 Gan 游戏，时间来到呢凌晨0点43分哦。好的，那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路况的发展了。在台北市的林森北路，说锦州街口很多车啊，给我违停哦。然后呢双线车道变一线车道，请大家赶快移开哦，也正通报相关单位呢到现场去观察当中咯。好，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东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注意一下呢线上购物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现代人越来越仰赖使用网络消费与休闲，尤其大学生年轻人可能会被诈骗集团以购买游戏点数或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话术遭受金钱诈骗。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骗。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哦。好，迎接九月有哪些新的制度呢？今天要慢慢的告诉你哦。首先哦，这个高工局从九月一号开始，在国一的内湖到三重呢，还有国三的中港系统到龙井，以及国三的白河到乌山等三个路段呢，会示范呢大雨的降速宣传。什么是降速宣传呢？就是呢，当这个时雨量呢每小时40毫米以上的话呢，沿线的资讯的标志呢会显示速限90，以及呢大雨吼请降速勿急刹等等的资讯哦，提醒驾驶朋友呢要提前减速，以及呢保持安全的距离。然后高工局说啊，目前呢速限90是目前的宣导性质哦，不会做相关的执法或取缔，但未来可能就要再观察咯。但主要来是希望可以针对这个相关的一些提醒呢，让大家把事故的几率降到最低咯。

Yeah， 听到林杰的声音，在2023年纸飞机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纸飞机》。时间是凌晨0:49咯，有关玩的歌曲，听到周蕙版本的《拒绝再玩》。

听到周慧版本的拒绝在玩，时间来到凌晨0:53了，也同步关心一下呢最新的天气表现咯。今天因为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台湾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然后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然后下午之后呢，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其他部的山区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哦，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然后清晨到上午的话呢，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沿海和恒春半岛、马祖会有长浪的发生，请大家多多小心。那有任何最新状况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丁了。

好的，听到呢陈奕贤所带来的捉迷藏，时间来到凌晨0:58，也送上节目最会怕最后一首歌，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锤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的哇哦。听到邓紫棋的差不多姑娘。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9月6号的凌晨1: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了。首先，在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呢，西行2.6公里到2公里顶进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是有钢桥的涂装工程哦，会到凌晨6点哦。另外，省道排除了讯息，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59公里，有木头掉在呢鳌谷交流道的匝道，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市区部分关心台北市，台北市的林森北路呢，说锦州街口很多违停车哎，然后双线车道变一线车道，如果你停在这边的话呢，赶快开走好吗？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问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朋友大家好，我是汪静瑶。喝酒之后可能会头晕，觉得世界天旋地转，注意力无法集中，因此喝酒之后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让爱你的人放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吉孝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咯。来到了9月6号星期日，九月第一周的周日，你要去到威胜呢，你要去到七特呢。如果你现在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下哈，因为现在是有大雨特报的。虽然现在大雨特报只有发布在屏东县啦，但还是要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昨天的天气状况呢，我人在北部这边是只有傍晚下一下雨而已哦。不过虽然说只有一下啦，那一下蛮大力的，哇，真的是狂风暴雨，我还以为说完蛋了，是不是今天到上班的时候呢又要穿雨衣在风雨中这样子匍匐前进慢慢的来公司哦。结果到了吃晚餐时间呢，雨就停了，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哈。那目前真的是只有屏东这边有下雨的迹象啦，其他地方应该都是相对稳定的哦。也希望今天呢可以给大家一个好天气啦，来让大家享受一下周日的快乐时光哦。节目一开始要带您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刚刚接获在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匝道路面有坑洞啊，这楼破几坑啊，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有可能那些道路本来就损坏啊，然后这几天的雨呢又特别的强大，我把它给冲坏了，请大家留意一下哦，国一北上男子出口匝道这里路面有坑洞。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到了你要变换的车道内才可以把灯给关掉。还有这边也要来提醒各位，台北市区有路跑活动啦，那路跑活动呢就会有相对应的管制措施，从刚才零点开始呢，目前管制的地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到中山南路这一段全线车道呢都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避开。后续会再随着时间的推进哦，那在4点啊、5点多跟中午12点呢，都会再新增其他的管制路段，到时候警广这边也会再跟着活动的进程来跟大家逐一的通报。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节目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潘玮柏的歌声 Kisses。

Kisses 来自潘玮柏的歌声，希望在半夜开车听一些这么动感的歌曲，可以让你的精神也跟着动起来哦。半夜开车总是特别想睡觉、跟半夜上班一样，总是特别想睡觉。我绝对没有说我很想睡觉，再怎么想睡觉呢，也要把精神给提起来，然后跟阿金一起撑下去吧。时间来到了1:12，我们照惯例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带您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呢，看看到底会下雨下的变成什么样子。好，那中央气象署呢是跟我们说一样啦，受到台风的外围雨系影响，北部地区是有短暂阵雨的，那降雨范围是蛮大的，而且会发生大雨的这个程度，再麻烦大家留意了。宜兰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还有中南部跟华东地区呢基本上是多云啦，不过清晨到上午的时候南部地区会有零星降雨的几率。再来中午过后呢，华东地区跟中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中南部的朋友们不要往山上跑了，拜托这类锁定就一下没麻烦大家了，之后天气好一点稳定一点再往山区去玩哦。那今天的温度呢，北部跟宜兰因为降雨的关系，高温其实大概就27-29度啦，没有到很热。其他地方的温度跟高温来到了30-32度哦，一点小小的闷哦，但是也不会到太热啦。全台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4-26度，算是还可以接受。整体来讲，今天只要不下雨，基本上都算是蛮好过的啦。哦，也不会到特别的闷热还怎么样子的。希望大家在了解完天气状况之后呢，也可以来安排一下今天的行程。反正现在才刚开始嘛，你可以想一下你白天要去哪边吃早餐啊，吃完早餐要去哪边晃一晃啊，晃完之后要不要去吃个中餐，然后再晃一晃再吃晚餐。好，你知道假日的时候要安排行程就是这样子哦，找个点然后坐下来，然后再找个点吃饭，再找个点坐下来。听起来好像蛮废的，但是我觉得一直走路也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嘛。你个点晃够了，下一个点应该就要坐下了嘛，对不对？怎么可能一整天一直走，是在累积步数要去种花是不是？

不过讲到这个的话呢，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哦。最近那个有一个走路哦，可以累积那个运动币啊，哦，运动币。他们的标语是什么？叫“挥汗有礼，全民动起来”哦，是运动部这边办的一个活动。那整个里面呢，其实你就注册账号嘛，注册账号之后呢，你的手机要有可以去记录你这个运动的 app 哦，那可能包含记录你跑步的时间啊，或者是跑步的这个路程，走路的步数 ，anyway， 类似的这种东西哦，你只要是有 app 可以去证明你有运动这件事，然后你有符合这个资格，你就把 app 的截图截下来，然后去上传到他的这个运动部活动的页面，你就可以去申请。申请之后呢，每个礼拜他就会去审核你有没有通过哦，如果有的话呢，他就可以给你运动币，运动币就可以去换一些食物，你可以去换一些健康食品啊、豆浆啊之类的东西哦，或者是其他一些吃的，你都可以上去看一下。如果你本来就运动习惯的话呢，你也可以去稍微记录一下。那如果说你想要为了这个去累积你的运动习惯，或者是去开发你的运动习惯呢，那当然是最好的哦。本来这种活动就是来宣导说运动的好处啦。所以如果说你愿意为了这个运动币呢去走一走，走一走个每天30分钟的话呢，其实你就可以好好的来去享受一下运动带来的身体健康，还有运动币带来的购物快乐。

听到来自赖慧茹的歌声《女人坏》，1:20，目前路况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匝道路面是有坑洞的哦，大家一定要小心闪避了。再来是稍早接获台北市区的林森北路锦州街口这边哦，有非常多违停的车辆，导致现场双线道变成了一线道啊，哇，这很危险哦，请各位行经林森北路的朋友们留意一下了，锦州街口这边。很多违停车辆哦。再来施工路段，国道10号西行 2.6 到2公里，顶新系统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会持续到早上6点，也麻烦各位帮我们注意。有了光报情况，0800-000-123。

不晓得有多少人听过这首歌的原曲哦，没错，我也是在这边拍歌准备节目呢，才真的这么认真把它给听完这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摩尔多瓦的 Ozone 这个团体演唱的哦。他的歌名呢，大家一定想说是不是叫买牙医哦，不是哦，不是买牙医哦，那个是后来台湾有人把它做成空耳字幕呢，才整个

爆红起来的。它的原名叫做 Tiragostadine Day、哦、我不晓得有没有念错、哦、我刚才恶补了一下，它是用罗马尼亚语去演唱的、哦啊、中文译名叫断树之恋，或者是柠檬树下的爱情、哦、之类的。好，听歌学一下一些小小知识、哦、以后你在一些其他地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都可以拿出来跟你的朋友炫耀一下，说哎、欸，我上次听景广的时候有介绍这一首，哎，我跟你讲他怎么念、哦、好，时间到了1:25，继续带你关心一下路况。一样是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匝道路面是有坑洞的情形，请大家留意。再来，台北市区因为路跑活动的关系，凯达格兰大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哦、请大家先行避开。好，还有在台中市神冈区的社南街啊，这边因为在进行普渡的关系、哦、双向全线车道都是禁止通行的、哦、也请大家留意了。任何的后续路况麻烦您咯，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曲完呢，要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听到来自杰杰林俊杰的歌声，不潮不用花钱，等等见喽。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逞一时的快乐，毁一生的人生。被催眠的你不能追逐好奇，就坠落失温的步伐，勇敢拒绝。我是 Peggy 许哲佩，别让毒品让你留下伤疤。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大家好，今麦时间来到了傍晚一点33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哈，我们老样子呢，先关心路况消息，再来进入单元内容啦。目前一样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匝道的路面是有坑洞的，请大家小心。还有在台北市的林森北路锦州街口附近啊，很多车子违停哦，造成现场的双线车道呢变成一线车道了，有点危险。台北市还有路跑活动，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请大家也帮我们先行避开。再来，施工路段在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预计会一直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另外，施工路段还要提醒各位，在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从三峡到横溪的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情形。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月了，哦，9月6号，明天呢到礼拜三，哦，这几天的时间呢都可以算是白露啊，没错，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这个节气吧。每年的国历。

典型的秋天节气哈，白露。没错，你有听到重点吗？秋天到了哈，难怪温度开始下降一点点呢，突然觉得蛮开心的。但是我又想到说，我八月初才刚装新冷气，好像装的好像也不太是时候。不过早买早享受嘛，完美享折扣嘛，对不对？至少还有吹到这一个月夏天不会过那么痛苦哦。我们拉回正题啦，为什么叫白露呢？因为从这天开始呢，露水啊一天比一天还要多哦，凝重成露的这个状况呢越来越清晰了哦。夜晚及清晨呢都可以见到这种颗颗清透的露珠附着在地面还有植物上面。那古人呢常以四时配五行齁来讲这个节气啦，比方说秋天啊属于五行中的金嘛，啊金的代表颜色就是白色，而因此呢就把秋天的露水叫做白露呢齁，这就是这个节气名称的由来。哦，所以金的代表颜色是白色哦，突然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小知识哎，所以我的代表色是白色嘛，毕竟我是阿金嘛。好，不断的歪题哈，再拉回来，这个时节呢是柚子的盛产季哈，帮我们定啊，因为在九月的最后两个礼拜的时候呢，也是我们的中秋节啦，最近柚子五告追哦，在那个。果菜市场呢也可以看到非常多跟他刷嘞，好几车的那种文旦就放在那边给大家去选购齁。那这个时节除了是柚子的盛产季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来知道说柚子啊它的功效很多啊。像是古时候的女性呢会拿柚子呢在皮肤上面去擦拭齁，因为他们想说这个柚子皮啊是可以让皮肤变光滑的。哦，那晒干后的柚子皮呢也可以拿来当蚊香驱蚊哦。那对于我来讲呢，柚子皮的儿时回忆哦，就是把柚子剥开吃完之后呢戴在头上，然后看起来很好笑很勾嘴哦，可是戴完之后呢头上都会有那个柚子皮内层的那个白白屑屑，然后会有点柚子的味道，还是要洗头啦。好，那今天应该说明天开始的这个节气呢哦，它有一些小小的古时候留下来的智慧哈、哦，那也跟我们农业呢息息相关呐、啊。白露的时节呢，水稻跟旱稻开始进入了不同的时期了哈、哦。二期水稻呢正值孕穗期了，那农夫这个时候呢最怕下大雨啦，所以有一句俗谚呢是说“背了大了大背啦”哈、哦，“大了”呢就是下大雨的意思哈、哦，那“大背”呢就是。会出现白穗，它稻作会变成白穗，那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是不好的，因为出现了白穗呢就会影响日后的收成啦。好，那整个农业呢在这个时候呢会开始出现一些季节性的菜，比方说像菜刀啊、哦、花椰菜、哦、胡瓜、菠菜、甘薯、哦、还有那个莴苣跟这个番椒、哦、猴镰刀、哦、这些呢都是在这个节气、哦、会开始有的一些当季食物、哦、好，最后呢来收尾的呢是刚才讲的农业嘛，渔业呢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有好有坏、哦、台湾西部海域的水温呢在这个时节啊已经降到了26度左右、哦、所以渔获量其实相对是减少的，但是这是对于出去捕鱼的人而言哈、哦。不过我们如果是对于养殖渔业来说呢，哇，鱼类呢达到了生长的高峰期哈、哦。因为过了白露呢，天气会渐渐的变凉啦。哦，那没有达到适当体型的鱼类呢，就会被赶入越冬池准备来过冬哈、哦，完成一年的养殖循环呐。这个节气呢渔产相对盛行的是有什么，有小卷、旗鱼、鲨鱼跟虾，还有黑旗鱼等等的哦。所以如果说你这几个礼拜不晓得要干什么事情，其实往海港去似乎不错哦。你看有一些当地应该说这个时节盛产的渔获，那天气也慢慢变凉了，变凉状况下你往远一点地方跑去走一走其实蛮舒服的哦。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起说话吧单元啦、啊、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节气齁、哦。蛮有趣的啊，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节气这件事情呢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在意齁、哦。都觉得说啊，这不就是以前人他们自己的一些约定俗成啊，放到现在真的准吗？诶，但不得不说啊，你看刚才就讲到了白露一过天气逐渐变凉。诶，是不是这两天的气温就有一点明显的下降一点点呢？虽然还是没有到冬天那么夸张啊，可是你会感觉到夏天的那一种炎热呢确实少了那么一咪咪哦。哦，当然啊，不排除呢是下雨下太多造成的。可是我觉得节气就蛮好玩的啦，毕竟它是从古至今累积下来的智慧嘛。之后如果有一些比较接近节目时段的节气呢，我也会在单元上跟大家来做个小小的分享哦，一起来好好的认识一下这些古人的智慧哦。时间来到1:41，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来听个歌休息一下。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李友廷的歌《出来玩》。礼拜日嘛，出来走走。

愁

听到来自 Lenka 兰卡的歌声 The Show， 是不是也让你非常熟悉呢？1:48，带您继续关心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匝道路面有非常多的坑洞，麻烦各位留意一下。再来，台北市区的林森北路锦州街口附近啊，很多车辆违停，导致双线道变一线道了。哎呀，真的是要不得，大家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哦，北停车哦，这样子真的是会让很多意外呢，就因为要闪你这个违停车，结果酿成了可能人命关天的事情哦，这真的是很不好啦，麻烦大家该遵守的规则呢还是要遵守哦。然后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来自杨米人的《无望少年家》。

0: 们做你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2: 这首歌曲来自小男孩乐团 Thank You Beast， 哇，真的是非常甘心哦，温暖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啦。时间是1:56，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孟庆儿的幸福的方向。歌曲过后2点，春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继续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0: 当灯火阑珊，如果你开着夜车，
2: 请打开车灯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的声音陪你一路平安。
4: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凌晨2点钟。

警管的跨道航时间来到凌晨2点01分，为您会准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那持续提醒各位，在国道1号北上南子出口匝道路面是有坑洞的，以及台北市区的林森北路锦州街口这边有非常多违停的车辆，造成现场的车道被限缩，只剩一线车道了。再来是台北市区也有路跑活动有管制， 管制地方是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夜间施工提醒各位， 在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 顶金系统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钟。 另外台三线北上22到20公里 三峡到横溪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封闭。台北市区的媚水一桥双向下层右侧的车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情形。 还有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中山桥的范围有部分汽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以上路况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023，经过中林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我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家好，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尽管是你最亲密的挚友，给你最完美的对待，谁还能替代？而且不只是广播，还可以到尽管的 YouTube 频道随时观看精彩有趣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让你享受愉快，不用再等待。相信你能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金广呢？北中南东哪一区？如果你在南部地区，而且非常南边，在屏东这边的话呢，可能要留意一下了哈。目前恒春半岛这边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的，麻烦南部地区恒春半岛这边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今天晚上的路况没有像昨天那么多哈，昨天有蛮多起自撞事故的啊。那当然也有可能因为昨天的晚上呢，桃园以北哈疯狂的在下雨，导致视线模糊哈。夜晚开车真的是风险比较高一点啊，本来就已经欧密码矿龙宝啊齁，那后面还要再注意啊，下雨啊，刮风啊，还有你的精神状况啊，这些种种因素加上去呢，导致天气恶劣的时候，我值班的时段都还是会有非常多的路况传进来。像这样很和平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的万幸齁，也希望大家出门在外可以注意安全。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去顺顺利利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哈、哦、啊，顺顺顺哈，现在大家都会讲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郑欣的歌声陪你躺。周末不晓得去哪边，就烂在沙发上，躺在床上听金广，让我们的主持人们哈、哦、陪你一起过周末。

林宇飞的歌声更勇敢。前面是郑欣的陪你躺哦，也让秦广呢陪着你走下去，不管你是要耍废还是要工作还是要玩乐，都有秦广在你身边，也让你变得更加勇敢面对任何的事情。时间是2:15，提醒各位施工哦，在国道一号北上28.4到27公里三重路段的外线车道这边呢有施工，还有在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前

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早上6点。 日后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喽， 0800-000-123-0000-123。 接着我们来听到我们的歌后啊，披亚乌贝亚的歌声，没雄心的所在。

这就是林垂丽的声，一阵风一阵雨，哇，一阵风一阵雨的，这不就是这一两个月的写照吗？外面风风雨雨的啊。不过现在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呢，应该会慢慢的哦在减弱当中啦。比起前一两个礼拜呢，确实是有稍微趋缓了一点哦。虽然说下起来是有点要人命哦，但是麻烦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哦。如果你有亲朋好友，

朋友呢住在山区啊，或住在比较低洼的地区，可能有受到这一段时间呢雨势的影响哦，就一起来帮帮忙啊！我希望他们的生活呢可以赶快回归正常哦。2:25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匝道路面有坑洞，以及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管。凯达格兰大道目前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还有台北市林森北路这边锦州街口稍早是有接获说很多车子违停啦，麻烦大家真的不要违停哦，那边已经乱到呢双线道变一线道了，是非常可怕又危险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新闻跟资讯哦。听到来自郑富仪的《楼梯间唱的歌》。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应成。在这个陌生的路口，我只想大声对你说，开车经过十字路口或是交叉路口，都请放慢速度，小心驾驶。你让行人穿越道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厘米。
0: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时间来到两点三十三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安高通帮，我是阿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单元，安心高吼哇，安心交给我，带您关心交通相关的新闻以及资讯。那么老样子呢，先来关心路况，今天蛮和平的，请继续保持下去，现在是没有新的状况传进来了。要持续来提醒各位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匝道路面有坑洞，以及台北市区林森北路的锦州街口有非常多违停的车辆，导致现场的双线道变成一线道了，很危险啊，请大家留意。还有台北市有路跑活动，目前有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请大家先行改道。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在国道10号西行 2.6 到2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一北上 28.4 到27公里三重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有任何的后续更新跟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到了安心交给我单元哦，安心搞好哇，要来关心到的交通相关事情啦。首先呢，这里是有一个消息哦，出车祸，在昨天的时候呢，哦，花莲这边是有车祸的消息啦。台九线的路段呢，傍晚哦发生了车祸事故，一辆北上的小货车呢，不明原因偏离了车道，跟对向的自小客车对撞哦。结果导致车内的驾驶以及男童呢都是伤重不治的情形啊。那小货车的驾驶呢则是重伤

送医哦。后续警方呢还在判断这个厘清啊他们的事故原因哦，也有抽血检测了是没有呈现酒精反应的哦，有可能是车辆失控或者是驾驶分心哦，这都有可能啦。

不要边用手机啊，不要在那边玩电动啊，讲电话啊，哦，然后在那边滑来滑去的，眼睛离开你的这个车前方向的这个视野哦，在那边东张西望的都是不好的，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了，不要做这种事情哦。那既然有讲到了小货车哦，观光局呢，他们有统计哦，今年的一到七月啊。这七个月份呢，中部路段的事故当中啊，跟小货车有关的事故就有197件哦，其实蛮多的。你看七个月光是中部的路段就有将近200件的小货车造成的事故，平均一个月呢至少有个25件左右哦。那其中造成了翻车啊、起火跟冲出边坡的这些严重事件呢，总计有36件哦。哦，那占比是 18% 啦，那也造成2人死亡18人受伤哦。高工局也特别来提醒大家，造成小货车事故严重程度升高的原因呢有几项哦。首先是车辆结构的限制，小货车车头前方多半是没有引擎室作为这个缓冲的哦，车身能承受及吸收的动能是比较少的哦，所以又加上驾驶室不高啊，导致强烈撞击的时候呢哦，这个冲击会直接撞向驾驶人哦。再来，重心比较高而且不太稳定，以及安全辅助设施呢通常是不够的哦。因为传统小货车呢像是小发财车，它的设计就是以载重耐用还有成本控制为主哦，所以呢它的一些相对被动的防护措施呢就很阳春啊哦，那对于驾驶人的保护程度呢是比较低的，以及货物装载会有风险，小货车有载货的需求，在满满的状况之下呢，对于刹车的性能还有控制呢会有额外的负担啊。如果说呢你的这个货物捆扎没有牢固掉落了，不仅会影响刹车距离跟操控，还会很容易呢在紧急刹车的时候呢碰撞造成货物往前挤压到驾驶室，或者是往后掉落砸到后方车辆哦。这个也是货物装载的风险啊。好啦，这辆小货车呢有这么多的风险哦，所以一定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观光局也在这里呼吁大家哦，开小货车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你的车身结构哦，要 OK 哦，以安全哦，然后当然营业载货为优先考量嘛，再来安全就是你要接着注意的事情了。然后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面呢，必须要更加的来注意防御驾驶的观念哦，还有尽量去避开视线死角啦，然后随时注意前后的车距。再来下一则新闻，关心到哦，有人酒驾啦，有一名哇。已经多次酒驾被抓到了，结果呢又犯再犯违规逆向超车撞击对向机车呢，结果造成这位机车骑士送医不治哦。所以后来呢这个金门地院这边国民法官庭就认定哦，他是犯了这个加重酒驾致死罪还有肇事致死逃逸罪哦，那定因执行这个17年啊。真的是，我真的觉得酒驾，如果说你屡犯哦，也不要说屡犯啊，一次也不行啊，最好是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哦。更何况你还是这种再犯，你再犯就表示什么？表示你根本没有学到教训嘛。你喝完酒之后，你还是会明知故犯嘛，你还是会觉得说啊，没事啊，没被抓到就没事，被抓到顶多稍微罚一下钱而已嘛。这种心态真的是非常不可取哦。所以我真的是私心会想要说，你就不要再出来了。你就一直关下去吧，你再出来也是危害大家而已嘛，对不对？这种人怎么可能戒酒呢？是不是？所以啊，喝酒理性饮酒好不好？大家如果你想要在家里面喝酒，出去外面喝酒都是好的，喝酒没什么不对哦，但是你喝完之后做了不该做的事情，那就是不对啦，请大家绝对不要酒驾了。好的，跟交通有关的事情呢来到了最后一则哈，算是蛮温暖的。南投县政府今天应该说昨天啊，毕竟已经现在是凌晨。

呢，南投县政府在昨天获赠了两辆幸福巴士，他们会把这两辆幸福巴士呢用来协助偏乡的民众就医、就学、采买还有日常的洽公哦。哦，就是生技业者呢去捐赠的哦，那表示说呢要来回馈一下乡里啦哦。那当然啦，社会应该说企业有这个社会责任，那同时可以提升品牌形象呢，对于实质上的帮助哦也确实是有的。所以我觉得蛮好的哦，当你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不管你是个人还是大企业公司哦，你都可以用不同的名义哦去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哦，可以提升自己的价值，也可以回馈社会，然后让这一些你捐赠出来的东西真正去给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哦，让他们生活也更方便，让他们的一些必要的需求，比方说就医就学呢，可以真的去获得他们应有的权益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哎，不对哦，现在是安心交给我才对，一起抒发吧是刚才第一个小时的单元。哇，开始头昏了，开始头昏了。安心交给我到这边告一段落啦，给大家几个交通相关的新闻跟资讯来提供一下啦。2:42，接到了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1号北上在南子出口匝道路面的坑洞，南区交控说已经修补完毕了，感谢辛苦的同仁，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的后续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咯，这首歌曲来自蔡依德的《你若快乐我就欢喜》。

这首歌曲来自草蜢在1991年的歌《忘情森巴舞》哈，前面的那首歌呢是《错啊去滴个》，你那快乐我就欢喜，让大家在歌曲当中呢一起振奋人心，一起开心起来，迎接你的周末好时光哦。2点51分，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也请大家保持精神呐、啊。如果你在开车呢，真的是不要睡着哈、哦。如果你现在睡着，那很危险呐、啊。想睡觉到服务区休息一下，下去走一走，跳一跳，跑一跑，买个咖啡喝，吃点东西，哦，让自己提神一下，或者是去申请驾驶休息室，也是一个好选择啊。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要再继续麻烦各位了，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 Hardwell 跟 Conor Manor 跟 Snoop Dogg。一起唱的 How Do You Love Me? Big Snoop Dogg, my nephew Hardwell on the beat. Give it to me.

love how you love me. How you love me. 时间是2:55，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哈，送给大家来自 G5SH 跟莫宰阳一起合作的歌《举刀自尽》。在歌曲过后3点，热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节目第三个小时，不要错过了。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

尽管的话，时间来到凌晨3点01分，整为您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目前要持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在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通管制，管制的是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

中山南路全线车道。再来，稍早接获台北市的林森北路锦州街口这边有非常多违停车辆，造成现场的双线车道变成了一线车道，非常危险，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夜间时光提醒各位，国道十号西行 2.6 到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 28.4 到27公里三重路段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台三线北上22到20公里三峡到横溪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正桥双向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汽车道，现场车辆维持正常通行。最后是台北市区，这边是在东兴街170巷全线车道都在进行路基改善的工程。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开车出门，大家拢希望会当平安回一处，但是唔是干那个两字保重藏在心内，嘛爱准备反光背心甲车辆故障标志。那是拄到车故障，就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避免离厝的事故。大家好，我是蔡宜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雷晴。开车的最佳拍档就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开车听警广就是一种幸福。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点05分，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来到了回忆歌单，也到三点半之前呢，就是我们的回忆主题了。今天要回忆什么东西呢？昨天是爱情，好了，我们不要再爱下去了哈。刚好来到九月，有没有跟九这个字、这个数字有关的歌呢？我在找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跟九有关的歌还不少。

哦，那有很多的呢是什么九份好多台语歌都跟九份有关系哦，但是呢如果把所有跟九份有关的歌都塞在这个回忆歌单里面，听起来就不像是九主题了，是九份主题了。所以呢，我今天的歌里面没有挑跟九份有关的歌了。好，那我们在进入回忆歌单的第一首歌之前，来跟大家更新一下路况啦。刚刚接获到最新消息，台68线西行 10.8 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之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好麻烦各位小心留意了。任何的后续更新跟着补充，继续拨打0800-000-123。第一首歌，1993年邰正宵有一张专辑非常的火红哦，找一个字代替那一首同名歌曲呢，也是脍炙人口。同张专辑里面的第二主打，我们要来听到999朵玫瑰。

来自邰正宵的歌曲999朵玫瑰，你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呢？我只能说脍炙人口的歌曲哦，它某种程度上都是蛮朗朗上口的哦，简单讲就是很洗脑。它一个副歌里面到底唱了几次999朵玫瑰啊，超级多的。3:11，台68线西行10.8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之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我再请大家注意了，有任何的后续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听到江淑娜1996年的歌曲，收录的专辑是长夜悄悄，这首歌就跟这个月份一样，它就叫九月。

江淑娜1996年长夜悄悄专辑里面的歌曲九月。今天听到的回忆歌单跟九这个数字有关系的哈，但我没有挑九份啦，因为我觉得九份呢它比较像是地名啊，它不是跟九有关的。下一首歌曲，这张专辑让他们在2004年的时候呢获得了最佳乐团奖哦。五月天，他们2003年的作品《时光机》里面有一首歌《九号球》。

这首歌真的是五月天早期作品里我非常喜欢的歌之一哦，《九号球》送给大家了。3:22，目前没有新的路况哦，那请大家继续留意一下台68线西行10.8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之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以及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管哦。目前凯达格兰大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这首歌曲跟酒有关系，周家佑在1997年的歌《9:10的快车》。

咱就到顶来拼啊！这条瓜周加油，9:10的快车。今天的回忆歌单9这个数字哦，刚好9月，我们来9一下啦。这首歌你一定不陌生，专辑同名歌曲，2001年动力火车，钟晓东路走9遍。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我是潘宁。童年时期，或许你我都曾经有想求助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像被关在黑房子里。长大后的我们可以多关心孩子，温柔握住孩子的手，请听他们的声音，陪他们挣脱黑洞，快乐的成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有没有听一听之后满脸问号？为什么这首歌一直在呜呜啊啊的叫啊？这首歌来自庾澄庆的《猴喜翻》哦，所以呢，有那么多猴子也是很正常的。来到了3:37，是今天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啦。继续提醒各位，台68线西行 10.8 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之前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那刚才已经有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继续提醒各位，台北市区这里是路跑活动的关系，所以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都在管制当中。国道10号西行 2.6 到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1号北上 28.4 到27公里，三重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请大家留意。有任何的后续更新跟补充，再麻烦您咯，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继续跟着歌曲的节奏呢，让你在半夜开车不会无聊，不会想睡觉，平安抵达你的目的地。下一首歌，马丹娜的 Into the Groove。

听到来自奎刚跟 Rinso 的丢席3:47。待会儿就要下节目了，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六六继续带你起床六六去。不晓得你要去哪边六一六呢？今天天气状况应该还算是相对不错的啦。我比起前几天呢，真的是稍微缓和一点哦。但还是注意中南部地区的午后雷阵雨啦，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带个雨具。时序提醒各位，台68线西行 10.8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之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务必打开车灯，你的车灯如果没有开，鬼也欧密码是空阿伯哦。开车灯，但不要开到远光灯，如果你发现你开了远光灯，请马上把它给关掉。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来自泰妍的 Blue Eyes。

听到来自 Yunas 的错的对的，来到了3:54哦，希望这样子的歌曲呢，可以真的让你在边开车的时候呢，提起精神来啊。阿金待会儿就要下班了，主持棒交给六六，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啦。如果你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日时光哦。趁着天气慢慢变凉，雨势也逐渐趋缓，出去走走吧。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原子邦尼《宇宙的边缘》，下周见咯。

新闻观察行，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整为您换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台68线西行10.8公里， 新竹科学园区之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注意。台北市有路跑活动哦，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在管制，以及现在开始一直到早上7点半呢， 新增管制路段是新生高架道路的双向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 夜间施工，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 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施工。 还有国道1号北上28.4到27公里， 三重路段外线车道也在施工。 以上路况由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健康中心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2: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四点到七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空中陪伴大家哦。那接下来六六接棒。

续在空中陪伴你啦。当然也是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全国网来收听节目了。锁定尽管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中地区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下载来收听节目咯，还有我们的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都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动动你的小手追踪起来。今天是九月的第一个礼拜天，9月6号，现在早上4:08。有听众朋友在昨天六六粉丝专页的这个贴文下面说，六六昨天感觉是不是到结尾的时候有点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说，我其实因为昨天结束之后呢进行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啊，所以其实为了这件事情一直很紧张，都没有休息好齁。居然被耳朵很尖的听众朋友发现了，好，那待会儿呢在节目里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六六到底去干嘛了，这么紧张可以没有睡好。先来听到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有 Jenny 八月多出的新歌 Fallen Angel， 来听到这首歌曲。

Jenny 的歌声 Fallen Angel 这首歌曲呢，也是 Jenny 在2026年8月28号发行的全新迷你专辑，同名的专辑当中和收录的主打歌。其实 Jenny 在访问的过程中呢，也有透露过，这首歌其实就很像翻开她的个人日记，写着她人生一路走来的注解。也因此呢，这首歌曲 Fallen Angel 更像是一个关于在被世界伤害过后，仍然选择相信爱，还有持续飞翔的一个故事。六六觉得，好有意义，好感动，也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还是要持续的提醒您道路状况，后台68线 C 型在 10.8 公里这边，新竹科学园区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那目前呢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呢还是请大家行经的时候要小心慢行吼。在台北市林森北路呢锦州街口这边啊，稍早的时间是有很多车违停的状况，那双线道有变成一线道的情况，不知道现在已经排除了没有呢？我们这边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咯。

时间4:13，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诶，是什么呢？没错，就是我们的夜以继日。今天的夜以继日呢，要带大家复习的台剧 OST 就是我们的《新兵日记》，延续这个93军人节的话题哈。我们这个周末的夜以继日都围绕在军人跟这个国军相关的作品上面。

台剧《新兵日记》呢，它其实是在讲述一群来自四面八方、性格很不一样的年轻菜鸟入伍来到了成功岭，在严厉又温情兼具的干部带领之下呢，经历了军革的磨练啊，然后同甘共苦并且逐渐脱胎换骨的热血故事，相信应该也是非常多有经历过这个当兵时期的大家的回忆吧。那这整部剧呢，其实希望传达的核心精神就在于团结互助的同胞情谊，还有永不服输的那种成长精神啊。强调面对严苛的这个考验还有蜕变的阵痛呢，我们只要怀抱信念，而且跟伙伴并肩作战呢，就可以跨越这些挫折，蜕变成更坚强的自己。哦，非常有这个能量的一个作品的感觉。所以呢，其实六六在准备的时候也发现他们里面的歌曲啊也都很充满能量，不管是要传达抒情的歌或者是一些很励志的歌，都非常的让人觉得听了会心情很好。其中最适合跟大家分享还有大家应该最熟悉的，应该就是来自高明俊的《年轻的喝彩》。这首歌也是《新兵日记》当中的片头曲哦，诠释了剧中，大家入伍受训的时候那种热血朝气，还有青春无畏投身的那种抱负啊，就是一心为了国家付出一切的感觉。来听到来自高明俊的歌声《年轻的喝彩》。

新兵日记的片头曲，高明俊的歌声，年轻的喝彩，有没有那种抱负啊、哦、真的好让人感动，我溜溜听了都觉得有点眼眶红红的感觉。用很洪亮高昂的曲风啊，作为这整个故事的开端呢，完美衬托了新兵们，他们带着懵懂却又满怀热情的憧憬，我们即将踏入营区，象征着将青春啊挥洒在这个军营的这个旅途当中，训练当中的这种热血气息哦。六六觉得这首歌作为一个开头呢，大家印象很深刻之外，应该还有一首歌曲大家应该也很有印象，是剧中的演员们一起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新兵日记的主题曲，叫做《同一片天空》这首歌。它是剧中的插曲哦，那也象征着说来自四面八方的同袍们，他们共患难的一起并肩作战的这种深厚的情谊。那现在呢，事不宜迟，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同一片天空》，来自演员们。

来自姚元浩等人一同演唱的《同一片天空》，新兵日记的歌曲真的都有一种很热血，然后让人听完会热泪盈眶的感觉。时间4:25，持续提醒到你哦，现在在台北市有这个城市路跑的活动交通管制哦，从4点开始呢，一路到早上的8点，会在新生高架桥的双向道路全线车道。其中是往南方的方向呢，会管制到8点哦。那凯达格兰大道呢，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也都是管制的情况。还有我们的公园路、襄阳路到贵阳街的全线车道，还有中山南路、青岛西路以及到一路到我们的这个景福门的圆环啊内侧车道，还有仁爱路呢1到2段。这边的中山南路到金山南路中线车道，包含公车的专用道呢，从5:20开始一路到7:30会有交通管制的情况。那还有我们金山南路一段双向仁爱路到新生高架的入口内侧两个车道，其中往南方的方向管制会到7:30。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呢，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外侧三线则是从中午的12点开始才会有管制。

请大家先行改道了哈。接下来迎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最后一首歌曲，诶，就是我们的新兵日记的片尾曲，也是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来自杨培安，我相信。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结了婚就变成为了钱。
1: 老婆，等一下你不要侧坐，不然重心会不稳。
0: 结婚前叫我侧坐是说怕我裙子跨坐不方便，现在竟然嫌我太胖。
1: 是你自己说要用骑机车去看电影的方式来过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啊。
0: 是啊，可是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十年前骑机车谈恋爱的感觉。
1: 怎么没有？如果你坐机车不戴安全帽被划钱啊，心情是不是会不好啊？再来，如果你侧坐不小心掉下去啊，到时候电影院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怎么过结婚纪念日？哦，都是为了你，为了爱。
0: 说的也是哦，后来我都听你的啦，戴上安全帽也不要侧坐，现在我们就为爱启程去过结婚纪念日。
2: 机车负载坐人别侧坐，骑乘机车请戴安全帽，享受两人骑乘机车甜蜜的滋味，也别忘了安全第一哦。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4:33，感谢您持续关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哦，我是六六。想要找到我，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喽。持续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这个持续性的施工，要提醒大家哈，在国道一号北上28.4公里到27公里之间。三重的路段外侧车道呢，有施工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以及我们的台64线啊 ，P543到 P544桥墩的墩柱之间呢，我们封闭了单向的车道进行施工，一路会到早上6点哦。还有这个台61线双向在93公里到99.1公里之间，苗栗玄宝大桥有局部的补强跟改建的工程，那一路呢会比较长期齁，会到9月18号是全线封闭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先行改道。台61线双向在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台中龙井到彰化的深港路段也是一路会全线封闭哦，到9月7号的早上6点。施工封闭期间呢，请大家先行改道，如果要北上的车辆可以在我们的166公里深港下匝道改行平面车道，然后南港的车南下的车辆呢也可以在157公里的龙井这边先下匝道改行平面的道路。市区的持续性施工，台北市环东大道双向 P212 到 214， P215 到 P301， P302 到 P303 的这个高架以及平面车道外侧的车道呢有施工的情况，一路会到早上5点半，再请大家帮忙留意一下了齁。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双向下层的右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的哟，再请大家帮忙注意注意了。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的双向轮流封闭施工啊，调拨了对向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也是到早上6点。新北市中和区的连城路往土城444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号到523巷的巷口分两个阶段进行封闭施工，也是到早上6点，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

一个好消息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在西行 2.6 公里到2公里之间，原本说呢这个顶新系统前啊内侧车道有这个工程进行，会到早上六点钟呢，但目前已经提早的撤离了，已经完成我们的工程，所以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呢可以放心使用。那接下来的时间，六六要跟大家聊一聊我昨天到底下播之后去忙了什么。

其实是为了这个学校的节目在做准备，因为这一次想要尝试一个比较偏向实境秀吗的一个

这个主持人邀请来宾，然后我们一起去体验。那六六当然是担任这个节目主持人的身份呢，然后带着我们的来宾，这次在昨天下播之后上午的时间一起去体验了手拉胚的课程。那因为我一直其实对陶艺有很大的兴趣，也很想尝试看看，可是感觉手拉胚好像需要很专注然后很高的门槛嘛，不知道，心里面一直会有点担心的感觉，所以在踏进教室前其实一直是很紧张的。但真的在实作的过程当中，你发现要用手掌去真的很像在跟陶土培养感情，真的我没有夸张，六六真的是就是感觉全神贯注在跟这块陶土相处的过程中，其实你会发现静下心来很多。而且照理来说六六下播的时候应该会很疲惫，可是我觉得精神上是非常富足的。尤其你要用你温暖的手掌心啊来跟他培养感情。我们现在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陈双双鹏乐团，温暖手掌心。

时间4:46，来自 Scandal 陶瓷兰。其实我们在做完之后，这个教室呢，工作室他们也会帮忙把我们的作品烧制出来，然后有让我们挑选颜色。六六其实是选了比较素雅一点的白色。那其实呢，在一开始要做的时候呢，在最一开始老师会先讲解我们待会要用什么样的步骤去制作嘛。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基本的，你的可能手要怎么摆放啊，然后你的原理是什么要去了解。然后六六那个时候就觉得哇，资讯量好庞大哦，我很担心我是不是会做不好。然后对，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碰到陶土之前，都是在一个很紧张的状态。但真的去接触到陶土本人，然后你开始去练习使用机器的时候，会发现手眼协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你要完全的跟随你的感觉去掌握陶土它的一个形状，然后你要怎么去呈现它，它的湿度怎么掌握，也是很大的一个学问哦，非常有趣，推荐给大家一个活动。尤其在做手拉胚或者是陶艺的过程中，

当然是不能着急的，因为有跟老师聊天聊到说，很多的学生他们在一开始初学的时候，比方说像六六，我们就会想要追求完美，会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到很好啊，或者是一开始就要做得很漂亮。但其实就是不断的练习的过程中呢，你就会发现说，这其实是你成长的证明，你在不同的学习阶段会有不同的成品的样子，透过你的双手捏制或者是这样子制作出来，我觉得很有意义啊。所以其实如果让六六再选择一次会不会再体验的话，我觉得是绝对一定会想要再体验一次，而且甚至我一回家之后就跟家人分享说，妈妈，我想要之后带你一起也去做这个体验。因为我觉得在现在的社会很步调很快，然后资讯量很复杂嘛，就是很快速的时代里面，能够有这样子一点点时间留给自己沉浸在做一件事情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也有没有经历过制作陶艺的过程，我觉得非常好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看是要找一个陶艺工作室啊，那种教室去体验课程也好，或者是其实英哥应该有蛮多的课程可以去体验，走一走，逛一逛。我觉得老师们都会很有耐心的教导大家，从基础开始，一步一步去了解自己怎么样探索自己的跟自己对话，然后利用这样子制作陶艺的一个过程哦，非常好玩。好，提醒到大家一些道路的状况，跟大家聊太多了。台中市的这个社南街啊，双向全线原本在早一点的时间是说有交通管制的，目前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如果有还持续当中的话，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加留意哈。那市区的持续性施工呢，在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530号到520号也是有持续性的施工到早上6点钟。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中山桥的范围呢，这边部分车道也是有移动性的施工哦。那车辆是可以通行的，这个施工的工程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呢，我们的台北市东兴街170巷全线也是有这个持续性的工程，同样在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382巷的双向二弄到十二弄之间，黄河南路二段130巷到这个桂林路啊246巷的42弄内线车道呢，也是有工程持续施作当中，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咯。时间4:50，我们再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Jess Glynn 的歌声 Hold My Hand。 就在示范的过程中，或者是其实有很多的小情侣呢，我们在约会的过程中也会安排陶艺的课程，因为呢手把手的这种感觉也是蛮有趣的。听到 Jess Glynn Hold My Hand。

Jess Glynn 的歌声 Hold My Hand， 时间4:54。真的看到一块很原始的陶土呢，透过自己的双手成为一个像碗的形状、杯子的形状的时候，其实真的蛮有成就感的。接下来时间4:55了，我们待会儿准备要迎接6点整的整点对时，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过后，今天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呢，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收录在王力仁首张同名专辑作品2018年发行的一首歌，来自王力仁的歌声《陶瓷》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把感情还有歌名呢，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把这个王力仁把这首歌感情还有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比喻的比较脆弱而且又细腻一般，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来听到王力仁的歌声《陶瓷》。

清晨五点钟就快要天亮，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天亮才说晚安。当你对世界感到冷漠，别忘了收听景广，让我用音乐牵着你慢慢走，陪你度过生活的焦虑与忧愁。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持续性的交通管制哦，因为城市路跑活动的关系呢，在今天早上的凌晨12点开始，一路到下午3点，都会有部分范围的管制，像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以及新生高架道路双向全线车道，其中往南的方向是管制到早上8点。公园路、襄阳路到贵阳街全线的车道，以及中山南路、青岛西路，以及一路到我们的景福门的圆环内侧车道，还有仁爱路一段到两段，中山南路、青岛西路一路到这个我们的中山南路到金山南路的中线车道，包含公车专用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再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先行改道。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

三线北上在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封闭施工，以及台六十四线 P543到 P544敦柱之间封闭了单向车道，封闭了单个车道施工，那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市区性的持续性施工呢，新北市中和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530号到520号有施工的状况，以及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号到523巷口分了两个阶段进行封闭施工。台北市和平西路3段382巷双向2弄到12弄，黄河南路2段130巷到桂林路的246巷42弄内线车道也是有持续性的施工。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国道一号北上稍早有说过桃园的外侧车道有机车往北的情况，目前单位回复是没有看见的。那国道一号北上在28.4公里到27公里之间呢，三重路段外侧车道的工程目前已经提早的施工结束咯，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我是娃娃金志娟，你准备要下车了吗？注意看看有没有随身的物品落在车上呢。

时间5:05，非常感谢你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呢，要带大家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的单元，告诉你今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还有哪里北部中部好去处啦。在跟大家更新今天天气的状况之前呢，其实最近下雨的天气真的很频繁呢，一直尤其是午后，对不对？我们午后的阵雨的状况非常的严峻啊。有没有哪里是真正有 sunny 的地方呢？来听到一首歌曲先，来自露露、黄璐、子英跟李英红的歌声，真正有 sunny。

来自鲁鲁跟李英宏，真正有杀你，今在无杀你的所在累的嘞。哦，因为这个台风外围云系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啊，昨天其实中央气象署的豪雨特报哦也发布了，很多地方像是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以及宜兰县都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啊。那桃园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这个连日的降雨哦，山区真的要小心坍方跟落石的状况，低洼地区也要小心有没有积水了。因为这个连日的降雨，其实蛮多地方都有淹水的情况哦，像是我们的宜兰县，就根据水利署的防灾资讯网呢，有淹水警戒的地区，在宜兰县也发布了二级的警戒，基隆市则是发布了一级警戒，还有我们新北市同样也是有一级的这个淹水警戒被规划在内地区。昨天大风大雨，真的六六现在出门都不敢不带雨伞，很怕午后可能一个不留神就突然一个强降雨下来。今天这个9月6号呢，也持续会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啦。那北部地区呢有短暂阵雨，降雨的范围会比较大一点，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在宜兰的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

以及华东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呢，不过清晨到上午南部的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的几率。到了中午过后，华东地区还有中南部的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所以大家出门也是跟六六一样带好雨具备用吧。温度的方面，北部跟宜兰因为降雨呢，高温可能会到27到29度，那其他的地区30到32度，而各地的低温大约是在24到26度左右。哦，六六上班的时候其实有感觉到下过雨后的天气啊，如果没有下雨的话，闷闷的感觉少了很多，反而取而代之的是那种有点微凉的天气，其实散步一下也是蛮舒服的齁。离岛的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26到29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杨小黎的歌声《小雨伞》提醒大家，出门在外呢，要出去走一走，记得小雨伞要带好来了。

来自杨小李小雨伞，时间5:17。持续提醒到那个道路施工的状况啊，市区的道路施工呢，在台北市环东大道双向 P212 到 214、P215 到 P301、P302 到 P303 的高架及平面道路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的情况，预计是到5:30会排除。那我们的台64线呢 ,P543 到 P544 的敦柱之间呢、也是封闭了单车道进行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00。台北市麦帅一桥双向下层的右侧车道呢也是封闭施工到早上6:00哦，提醒大家了。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530号到520号施工。新北市区运路双向也是轮流封闭双向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施工的，那会调拨对向的车道进行通行，再请大家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目前没有其他最新的道路状况，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出门在外现在5:18打起精神再出发。来听到一首歌曲凉风，因为我们的这个最近啊也是会有这个凉凉的风出现，提醒大家外套也是要带好的。

提醒到大家，在北海岸苗栗以及台南沿海跟小琉球、恒春半岛、兰屿、马祖的局部地区哦，风力是偏强，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啊，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接下来带大家了解到的是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首先，美国媒体《西雅图时报》跟《新闻日报》呢，在纽约联邦法院提告 OpenAI 及微软，指控了他们未经授权抓取、付费等新闻内容训练 AI 系统，要求赔偿并销毁相关模型还有训练的资料集。电子烟无记名回收桶上路，全台431处的电子烟回收桶呢，即将在9月8号正式启用，提供民众无记名的投递。缓冲期结束过后呢，违法持有的人会最高开罚10万元。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的活动，9月1号开始到11月30号开放民国98年12月31号前出生的国民参与，只要完成单次运动30分钟呢，单日8000步或跑步5公里等等的任务，并且上传记录，审核通过之后呢，即可以月换合作同路的好礼，最多可以领14次哦，周周都可以兑换。台湾半导体带动空运多中心生态，联邦快递表示呢，受惠于台湾 AI 与半导体的优势，空运的物流已经从单向进出口演变成为台日欧美以及东南亚的多中心协作了。那台美呢以及亚太的航线需求则是持续的攀升哦。那国际航空还有物流业者看好货运，长荣航空上半年的货运营收增加了 23.1%， 那 AI 货运占比则达到了4成到5成左右。华航上半年的货运收入呢也达到了 401.79 亿元，年增大约是 24.89%。 那捷讯等物流承揽商呢也非常看好 AI 伺服器以及半导体强劲的需求，运价仍有上涨的空间。在今天周末晨报的最后啊，我们的健康布告栏要来提醒大家什么事情呢？有一个小小的习惯大家可能都会忽视啊，就是咬冰块这件事情。咬冰块呢，其实透过医生指出，有可能是缺铁的讯号哦。像是呢，铁质极度匮乏的情况是血红素仅有六克，正常的女性大概会在12到-16克左右。那铁蛋白几乎也是测不到的情况，代表体内储铁的库存已经完全的耗尽了。其实肾脏呢，则是负责分泌红血球生成的这个生成素，那它主要是要来刺激我们骨髓造血的。那当肾功能下滑或者是体内处于慢性发炎的情况的时候，红血球的生成很容易会因为不够，所以导致铁质的吸收有障碍，进一步加剧我们贫血的状况。而且严重贫血的话，可能会造成长期的组织缺氧，又回头加速我们肾功能的恶化，所以它会变成一个有点像共病的状况。那洪永祥医师呢也列出了五大的缺铁异常讯号。首先是异食癖，尤其是极度渴望咀嚼冰块，因为缺铁的状况呢会影响脑部神经传导，所以也有可能会想要吃泥土或者是生米的情况发生。那迟状指还有

有嘴角炎呢，指甲中间凹陷啊，或者是边缘隆起呈现汤匙状的指甲，嘴角反复发炎溃烂，还有舌头发红光滑的话，也是缺铁的异常讯号。极度容易倦怠还有脑雾啊，带氧量不足也会导致大脑容易全身缺氧哦。所以睡眠充足的话呢，仍然觉得身体很沉重，注意力无法集中的话，有可能是缺铁的原因。那如果爬楼梯有剧烈的心悸，稍微活动就会心跳加速啊，呼吸急促的话，也有可能是代表你的心脏代偿性加速运转，以补足缺氧的状况，所以你其实是有可能是缺铁的。冰棒脚还有不宁腿是什么呢？天气热的时候手脚会冰冷，或者是躺在床上晚上的时候呢，双腿会出现你很难说出来的不适感，或者是想不停抽动的话，也有可能是因为缺铁而造成的。这边建议大家，如果有上述的症状，请尽速到医院抽血检查你的血红素以及铁蛋白哦，依照医生的指示补充铁剂。那饮食的部分呢，也可以摄取一些含有血红素的铁质纤维，如果铁质的食物啊，像是红肉啊、猪血、蛤蜊等等的，也可以搭配一些维生素 C 富含的食物，像是芭乐、柑橘类，也可以帮助我们铁质的吸收。饭后一个小时之内呢，尽可能避免饮用浓茶或者是咖啡哦，这样子的茶多酚还有单宁酸呢，也会阻碍我们铁质的吸收。听六六讲了那么多，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好了，来听到来自 Kepler 的歌声 Ice Tea。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能走。
1: 啊，那我怎么知道哪里可以走啊？
0: 有人这个字的就都可以走啊。人行道有人可以走，人行天桥有人可以走，人行地下道也有人可以走哦。
1: 哦，我懂了，有人的就可以走。
0: 没错。
1: 妈咪，那我考你，前面的行人穿越道也有人可不可以走啊？
0: 当然可以呀。
1: 对，答错。
0: 嗯，有人呢？
1: 不行哦，因为现在是红灯，有人也不能走哦。
2: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若没有行人穿越设施，也非禁止穿越之路段，应注意左右没有来车，才可以小心迅速穿越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5:3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66去，我是66。接下来呢，要带大家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出门66啦。66今天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北部、中部这个周末有什么活动好玩呢？

这之前，先带大家来关心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九线双向 162.8 公里这边有落石的情况，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那我们已经也通知相关的同仁前往处理了，请用路的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闪避齁。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放慢行车速度。国道二号 C 型在机场端靠近长荣航厦的中间车道，目前有小动物躺平了，没有呼吸心跳，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咯。

在这个周末啊，昨天9月5号跟今天9月6号呢，在士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听说到这个消息，就是士林举办了2026的台北艺术节开幕户外演出《大象来了》，有这个游行的活动哦。这场是特邀法国奥波西托剧团带来的三头巨型机械大象街头游行，而且是只有这个周末两天才有的，也就是说今天9月6号晚上的7点

14分是最后一场演出，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我们的大象们会从星光三月星光人寿的士林教育会馆，沿着基河路一路游行到北艺中心，时间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

因为现场的人潮很多，而且会有这个交通管制的状况哈，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前往现场的话呢，也可以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啊，像是捷运淡水线一线到士林站的二号出口步行前往，或者是散场的时候呢，从我们的健潭站离开是最顺畅的一个动线呢。接下来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陈升，《大象舞台》。

牵着你的手去环游全世界。

来自林宥嘉跟陈升的歌声大象舞台，好，在我们的士林这边啊也有大象游行，在这个周末会跟大家见面啦。中部地区呢有这个2026的草岭石壁森林疗愈季哈，那这个活动会一路持续就是到9月6号了，是从9月4号开始到9月6号，也就是这个周末呢，在云林的古坑草岭石壁森林疗愈园区呢，会有这个推广自然在地美景啊，还有森林疗愈季的一些包含市集啊，还有主题小旅行等等。

的工作坊也会邀请民众尝试放慢脚步走进山林，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个共振还有疗愈的力量。那在中部地区呢，同时也有这个2026的通霄沙雕艺术节哦，也是到9月6号今天为止，大家把握时间前往咯。在北部地区的活动呢，其实还有很多，大部分都是在北部地区。在2026的刚刚说到有这个台北艺术节的活动，还有我们2026朝台北系列活动，2026的后街文化季，以及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跟2026的晴空季，也都会在这个周末跟大家见面。当然呢，还有在北海岸的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潮歌光火共舞的活动，以及2026桃园地景艺术节、2026福隆国际沙雕艺术节、环球夏日沙雕派对、2026台北大纵走，也都是大家可以前往参加的活动。台北大纵走感觉蛮好玩的，完成之后呢，可以获得我们台北大纵走的证书之外，还有最新设计的毛巾，最新设计款的毛巾，很有趣，而且你还可以使用健行笔记 APP 来完成这个2026年台北大纵走寻宝任务，完成收集之后还可以兑换更多的奖项跟徽章等等的，蛮有趣的一个活动。除了以上活动之外呢，还有一个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在新北的大都会公园这边会举行，那现场呢也会邀请很多的歌手来这边表演，比方说毕书尽啊、宋念、雨迷先生以及白安等等的很多不同的音乐风格都会在这边齐聚一堂，让大家可以在这边共襄盛举，它是一个户外的演出。接下来听到白安的歌曲，是什么让我遇见了你？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来自白安的歌声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林俊杰伟大的渺小爵士的版本。

林俊杰的歌声，伟大的渺小爵士的版本。为什么要推荐这个爵士版本给大家呢？因为在9月4号开始啊，在我们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的空间呢，也有邀请了海外顶尖的爵士乐手一起开唱哦。因为这个我们在这边有2026台北爵士音乐节迎接了20周年了，所以以这个 Jazz Ride 的核心精神呢，举办了为期五周的系列活动，推荐给大家。今天推荐了很多北部，主要是北部为主的一些活动景点，那中部也有一些活动大家可以斟酌参与啊，如果有这个时间想要出门走走的话。时间5:55，最后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要来迎接6点整点对时，来自 Mafana 乐团一起走吧。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爱情有甜蜜，也有伤悲，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滋味，警察广播电台都会陪你做伙走过。咱来好好的感受爱你到底为什么，提醒你现在是早上6点。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经过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二号西行机场段靠近长龙航厦中间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没有呼吸心跳，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小心避让。在台九线双向162.8公里这边有路石的状况呢，占用了部分的车道，那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请用路的朋友行进的时候一样小心闪避。台61线北上在114.5公里呢，新埔的路段沿路有轮胎皮掉落，我们已经派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那行经的驾驶朋友同样是要小心闪避，小心慢行了。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台64线在 P543 到 P544 敦柱之间呢，原本是封闭单车道进行施工的工程，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驾驶朋友可以放心使用。

提醒到大家，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台61线双向93公里到 99.1 公里之间，苗栗玄宝大桥局部有这个施工的工程持续当中，全线封闭啊，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那在台61线双向156.4公里到 167.9 公里之间，台中龙井到彰化的深港路段也是有全线封闭的施工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也是一样要请驾驶朋友先行帮忙改道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6:0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外面天已经亮了哈，如果准备要出门的驾驶朋友，记得先检查一下自己车子的状况哈，我们的油有没有加满，水箱有没有水，电表是不是正常的，再出门。在节目的第三个小时呢，我们待会儿会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连线到松山机场来确定一下我们今天飞机起降的状况，还有天气怎么样。在这中间我们也会带大家了解到我们的这个165打诈仪表板最新的数据，以及我们有没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做分享的。六点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Sarah Bareilles 的歌曲 Just a Kid。

0: 听到来自 Sarah Bareilles 的歌声，巴瑞利斯的歌声哦 ，Just a Kid。接下来6:10了，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张新雅，新雅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呢，无论是往宜兰呢还是往台北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只是呢因为最近天气不稳定，目前呢南港到平林这个路段呢双向呢有稍早之前现在都在下雨，那所以呢如果行经这个南港到平林这个路段呢，要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另外提醒驾驶朋友如果说你行经那个下暴雨的路段呢，麻烦要把那个车灯前后的车灯都打开，让因为下暴雨的话视线不良，让驾驶朋友其他的驾驶朋友可以看到你。那还有一点就是提醒驾驶朋友礼拜天呢国五呢例行性的往台北会有3人以上的高承载措施，那请你注意一下的时段，就是下午15点到晚上的20点，那里有3个人呢才可以上来利用国道五号，不然的话就麻烦走替代道路。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谢谢新雅。

我们的播报员也提醒到大家，目前国五稍早的状况呢是有在下雨的哈，请驾驶朋友们上路的时候请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啊，并且我们这个车跟车之间的车距应该要保持相对的距离哈。 是出门在外啊，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六六今天终于讲对了，没有昨天那么累了。<笑>

提醒您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13公里新市路段的中间车道呢，这边有掉落物的情况哈。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然后我们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小心闪避了。大家今天这个路上啊，可能有一些掉落物的情况蛮多的哈，所以记得打起精神出门啊，我们保持专注，是留意前方道路的状况是最重要的。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二号西行机场端这边靠近长龙航厦的中间车道呢，说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况，我们单位目前回报是说没有看见。好，在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回报，那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可以放心的通行了。

接下来的时间一个小时里面会带给大家一些比较轻快的歌曲哦，希望可以用这样子轻快的歌曲一样是带给大家好的心情来开启周末的这个礼拜天。那接下来的歌曲呢，来听到 Trend 的歌声 Health a Heart。 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入的单元早晨警示音。

来自 Tran 的歌声 Half a Heart， 一首有摇滚的元素在里面的独立音乐。那这首歌曲是在2026年收录在 Mad Dog in the Fog 的专辑里面的歌曲。时间6:18，即将进入我们的单元早晨警示音。首先我们先来一样依照惯例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哦，相关的数据。在电信网络诈欺呢，9月4号的时候，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了379件，那财损金额高达2.2675亿元。非电信的网络诈欺总共有17件哦，财损金额来到了1199.3万元。假性财产的犯罪呢，总共有26件受理数，财损金额1753.4万元。我们来看一下上个礼拜的状况跟这个礼拜比起来，有变多耶。我们的这个数据是有提高的幅度上升的状况哈，但是在财损的金额也是有提高的状况。上个礼拜的话，财损金额是电信网络诈欺的财损金额是1.4232万元，这个礼拜达到了2.2675亿元。那诈骗案件受理数呢，上个礼拜有343件，这个礼拜有379件，有些微的增加了哈。那这个礼拜呢，在9月4号的时候，财损金额0元的案件总共有44件。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诈骗手法前五名，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案件受理数112件哦，那财损金额来到了1161.1万元。假投资的诈财诈骗，假投资的诈骗呢，受理案件是39件，那财损金额来到了6170.5万元。第三名，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受理案件31件，财损金额6260.2万元，都蛮高的耶。第四名是假买家骗卖家的诈骗，大家为什么要这样？受理件数28件，财损金额210.6万元，对吧？大家赚钱都很辛苦啊，不要这样子好不好？第五名，钓鱼连结诈骗，受理件数25件，财损金额185.3万元。这是依照我们受理件数的排名哈，还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赚钱不容易啊，我们尽可能透过正当的管道获取我们的这个金钱、钱财、财产，这个不正当的方式呢，也请大家要多多的留意啊，如果可以敏感一点点，但是也不要过度敏感，如果觉得好像不太对，我们可以放宽心一点，透过我们165反诈骗专线先了解一下情况，是不是有类似的案例哈，再来进行相关的看要怎么处理比较好。听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诈骗小故事。来自阿拉斯的歌声，不要骗。

斯的歌声不要骗，时间6:25。只是提醒到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这边有城市路跑活动的交管呢，那在凯达格兰大道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呢，一路会管制到9点，那新生高架道路双向全线的车道也会管制到7点半，那尤其是往南的方向呢会管制到8点，公园路襄阳路到贵阳街全线车道，以及中山南路青岛西路到景福门圆环的内侧车道，仁爱路一段到两段，中山南路到金山南路中线车道包含公车专用道会管制到7点半，那仁爱路一段到两段的北侧呢，还有林森南路到金山南路的慢车道一路是管制到6点半，那金山南路一段双向吼，还有仁爱路跟这个一路会到我们的新生高架入口的两侧内侧的两线车道会管制到早上7点钟，往南的方向会管制到7点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外侧的三线道都会一路从中午的时间管制到下午3点。再请驾驶朋友如果有需要行经以上路段的话，再帮忙提前改道了。刚刚有说在台九线双向162.8公里有路石的情况占用了部分车道，目前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13公里新市路段中间车道的掉落物，我们的单位回复也是没有看见的，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行。在台61线北上114.5公里新埔路段的这个沿路的轮胎皮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一样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闪避。接下来我们的早晨警示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是我们的主角小片最近准备要前往美国旅游了，那小

说出国前可以把签证相关的手续办一办嘛，所以上网搜寻了美国 ESTA 电子旅游许可的申请方式。那搜寻引擎呢，列出了很多的申办网站啊，看到其中一个网站，诶，看起来有提供 ESTA 的申请服务，便直接点进去网站要进行申请。那网站上的介绍呢也很详细，操作流程看起来也都没有什么问题。依照指示页面要填写资料的时候，最后呢即将进入付款的程序。小片心里想说，嗯，很简单啊，在国内申请户籍誊本或者是其他的官方文件都需要缴纳一些规费，更何况是出国申请电子旅游的许可证嘛，那缴纳一点费用应该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当出现付款页面的时候，小片也没有特别觉得诶哪里不太一样，可以就直接就是拿出我们的信用卡线上付款的方式，付了270美元。那完成付款之后，小片以为说他已经完成了这个 ESTA 的申请啊，但是没有想到接下来就是准备要等审核的结果出来嘛。那闲闲没事就继续浏览这个我们搜寻引擎页面的其他资讯，结果越看越觉得不太对，小片查到的 ESTA 官方申请的这个费用呢，只要40块，40美元左右。为什么原先申请的网站刷了270美元？这也太夸张了吧！所以重新回头检视了原先申请的网站，根本不是真正的官方申请管道，而是诈骗集团精心架设的假网站。正经八百的介绍设计哦，怎么看都很像是正式申请的页面，所以才让我们的小片以为是正常的代办服务。原本只是想说出国旅游需要这个电子旅游许可啊，结果诶一个不察觉，没有先确认好官方的代办申请管道，就直接刷了卡，当了冤大头啊，旅游的心情也是大打折扣了。提醒大家，办理一些数位入境卡，泰国的数位入境卡 TDAC， 还有美国 ESTA、英国的 ETA 等等的出国许可文件，请确认它千千万万要确认好它是官方的申请管道，不可以凭你的感觉，诶，好像很像官方的，就觉得它是真的，很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当了冤大头齁。那付钱之前呢，一定要先确认官方规费的金额在进行刷卡动作，搜寻引擎提供的网站也有可能包含广告或者是代办业者，所以点击之前要先确认好网址是否是真的官方网站的网址。如果刷下去之后发现怪怪的，请立刻联系我们发卡的银行确认了，请大家多多务必提高警觉。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丁文琪，骗子。

这个骗子骗子。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6:36，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如果要找到我，欢迎在粉丝专业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声的六六，来跟我说个早安吧。现在还有人在陪着六六上班的话，我会觉得很感动哈。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来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这个飞机的起降情形以及天气状况了。听到来自 IU 跟 G-Dragon 的歌声 Palette。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时间6:41哈，时间6:41，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最新的天气状况以及航空相关的动态资讯。今天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航务员蔡问玲，问玲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下着小雨，气温22度，而每小时大概吹着6里的风。而其他双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金门，目前是多云时晴的；而澎湖是晴时多云，马祖的南北干机场也是多云时晴，而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而机场气温的部分，南北干目前都是27度，金门26度，澎湖28度，花莲、台东都是25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等。这些范围和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谢谢问玲。

来到各个这个航空公司的网站查询一下航班最新的动态再出发。哦，也要记得大家我们那个行动电源啊还有空拍机相关的资讯哦，也都是提醒了大家很多次哦，牢牢记得一下，多多配合了。提醒到大家，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这边因为有115年度台北市的中原普渡祈安祭典，那这边会因为有这样的活动，所以会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的话呢，会预计是到今天晚上的12点整，然后范围的话会是在武昌街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这边啊，那重庆武昌街口往西的话会实施相关的管制，那主办单位呢也会进场有一些搭设棚架的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依照现场的这个指示通行。现在6:45了，感觉大家也是陆陆续续出门准备散散心了。这个周末的时间呢、啊，蛮多地方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虽然说有可能午后会有下雨的情况，出门记得带把伞啊。然后因为下雨，所以天气也会稍微有点，可能入夜的时候吧会稍微有点微凉，尤其现在清晨也会稍微可能有点气温的方面，大家要带一件小小的薄外套了，提醒到大家哈。然后一样是这个台61线北上，在 114.5 公里新埔路段沿路有轮胎皮掉落的状况呢，目前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相关后续的进度，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如果有看到的话，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最新的状况，或者是行经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小心避让一下。

刚刚我们的这个航务员也提醒到大家，目前这个机场是下着小雨的情况，目前看起来航班好像没有什么太严重的调整。那如果出发前不放心的话，我们还是可以

接下来带大家来听到一首台语歌曲，也是很轻快，然后让人听了心情很好的歌，分享给你，来自李千娜的歌声，心会开。

时间6:55，来自 Ginger 小江，像是中了你的毒。好，时间也来到了这个今天这个礼拜六六陪伴大家的最后几分钟，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待会儿呢，准备要迎接7点整的整点对时，然后把我们的主持棒交给阿珍，带你开启新的大冒险，说一说今天的真心话。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六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不知道是多少朋友的童年啊，摩尔庄园的主题曲，非常喜欢这首歌，好，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迎接整点对时，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欢迎搜寻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社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一起来听到王心凌的歌声，彩虹的微笑，我们空中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透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

0: 广，路况导航，真听呢。
1: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九线啊，在南下164.6公里。这边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呢，占用了南下的部分车道。那我们目前相关单位也在处理当中。以及稍早一点的资讯呢，告诉大家，在台61线北上114.5公里新埔路段呢，这边沿路有轮胎皮掉落啊，目前也是有相关单位在处理当中，但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再来看到这个市区的交通管制，在台中市神冈区社南街这边双向全线是因为有普渡的关系，所以禁止通行的。那台北市呢，也因为台北市的中原普渡祈安祭典，在武昌街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这边一路会有管制的情况，维持到晚上的12点钟。还有台北市城市路跑活动的交管哈，提醒大家在凯达格兰大道公园路中山南路全线车道会一路管制到早上9点钟，新生高架道路双向全线车道也是会管制到早上的7点半。那公园路襄阳路到贵阳街全线车道，中山南路青岛西路到景福门圆环内侧车道，以及仁爱路一段到两段中山南路到金山南路的中线车道，包含公车的车道都会维持管制到7点半，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先行改道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2: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1: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2: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1: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2: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1: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2: 只要是5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1: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2: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够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星期天，来到了9月6号。我出门的时候已经在下雨了，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地区现在是不是也正在下雨呢？

那么先来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三号呢，北上 62.7 公里大溪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坑洞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的双向在三重路段正在下大雨，还有呢，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交流道呢，路面上也是有坑洞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九线呢，南下在 164.6 公里，在这个路段呢有路树倒塌，目前占用了南下的部分车道，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还有呢，在台61线的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哦。目前呢，现场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哦。以及同样是在台北市的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2月31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03。

正在下雨。那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就应景一点点，也来一首跟雨天相关的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袁娅维还有王嘉尔所合唱的 Lucky Rain。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在今天早安信箱开始之前呢，一样来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那么大家最近有没有因为陌生人做了某一件小小的事情，但是却让你记得很久很久的经验呢？可能是在你手上拿很多东西的时候呢，有个人帮你扶了一下门，也可能是你赶着搭电梯，有人愿意多等了你几秒，也可能是你某一天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朋友都没有问什么事情，只是安静的坐在你旁边陪你待着，陪着你就是好好的调适自己的心情。那么这些事情呢，虽然都很小，但却是可以让别人呢在心里记得很久很久，是一个可以留下很久的一个温度的小行为哦。所以呢，今天的早安信箱想要送给大家一句很温暖的话哦，就是呢，善良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这句话呢是被归于马克吐温哦，他的英文呢常见的版本是 Kindness is the language which the deaf can hear and the blind can see， 意思呢就是说，即使不需要言语呢，善意依然能够被别人感受到哦。就像我们呢平常说的话呢需要使用到语言嘛，中文啊、英文、日文、韩文或者是法文，不同的语言呢都会需要不同的说法。那么但有一种语言呢是不需要翻译的，那就是善意哦。举例来说呢，你如果对一个陌生人微笑，他可能不知道你是谁，但他会知道哦，这个人应该对我没有恶意哦。或者是你看到别人东西掉了，你弯下腰帮他捡起来，你可能一句话都没有说，但对对方来说呢，他已经觉得哦，有人愿意帮助我。这个呢就是善良很特别的地方哦，他不需要华丽的话语，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身份，每一个人呢都可以用这种语言。而且我们呢总是会觉得善良一定要做什么很伟大的事情哦，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哦。像是在公车上，你看到需要座位的人，你把你的位置让出来了，看到有人不舒服，你主动关心他一句，你还好吗？又或者只是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好好的把对方说的话听完，这些小小的事情都是可以成为别人一天里面很重要的瞬间哦。因为呢，你今天的一个微笑，可能刚好就让一个心情不好的人觉得世界没有那么糟哦。你今天的一句鼓励，可能就会让一个正在怀疑自己的人多了一点点继续努力的勇气。所以呢，千万不要小看自己的善意哦。你可能只是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对另一个人来说，那可能就已经是他今天

今天收到的第一份温柔了。而且呢，很有趣的事情是，善良其实也是会传染的。你今天对别人好一点，对方可能就会把这份善意呢再传给下一个人。就像你今天帮别人扶住了门，他下次看到有人走过来，可能也会多等他那几秒钟哦。一个小小的善意呢，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最后呢，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走得更远哦。

就像是呢，有时候我可能上班快要迟到了，然后如果前面搭电梯的人多等了我一下下，我都会觉得哇，好感动，好谢谢他。如果今天没有他，我就会迟到了。所以一早呢，如果收到了这样子的帮助，就会特别的窝心哦，感觉就是世界充满了温暖。所以呢，即使我们不能改变整个世界，但我们可以决定今天呢，要让自己的身边多一点点温柔，多一点点温暖哦。当然呢，善良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要答应别人哦，你还是要拒绝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好好的保护自己的界限。真正的善良呢，不是委屈自己去成全所有人，而是在照顾自己的同时呢，依然愿意用温柔的方式来对待自己身边的人哦。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一起在能力所及的地方多一点理解，多一点体贴，让每天遇见的人呢，都可以感受到一点点温暖。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咯。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6，马上来到27分咯，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郭采洁的《给他》。

0: 大家好，我是张惠妹阿妹。记得开车的时候呢，不要使用手持大哥大，还有记得前座的朋友要系安全带哦。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来到了32分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呢，有小动物躺平，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242公里斗南前的中外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76线西行在27公里到15公里之间，临错到普兴的外线车道有进行短暂性的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是从稍后的早上8:30开始，持续到晚上的4:30哦。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所以会进行施工封闭哦。之后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邀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树林区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线车道在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哦。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咯。以及呢，是在台北市这边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直福路的路段呢，也是在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现场只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大家呢多多的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这首呢是来自优里的《飞行船》。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了，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

0: 那的预报员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北部地区比较容易会有下雨，集中在大台北地区雨势是比较明显、比较持续的。那宜兰地区

0: 20到29度，其他地区大致上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4到26度。主要在提醒啊，今天风力还是偏强一些，主要是偏北风，从北海岸一直到苗栗到台南的沿海，包括小琉球、恒春半岛以及兰屿、马祖，都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此外，海边的风浪都还是比较高一些，其中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浪高来到2到4公尺，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0: 谢谢，拜拜。

那么今天的天气呢也是会下雨哦，大家出门呢要记得带着雨具来以防万一咯。那么开车的时候呢也要更加的留意周遭的路况哦，下雨天呢地板比较湿滑，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温蒂漫步的 Story of More。

这首呢是来自 JPM 的《那不是雪中红》。那么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7:48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呢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找找其他的停车场了。以及呢在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呢，后龙到狮潭的内外线车道有坑洞巡查修补的作业哦。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30开始，持续到中午的12:00。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

里之间，起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呢，也是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国道3号的北上在60.2公里到60.1公里之间，埔顶一隧道前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以及呢国道1号的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呢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国道1号呢北上242公里斗南前的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台76线西行在27公里到15公里之间，临错到普兴的外线车道呢，会进行短暂性的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是从稍后的8:30开始，持续到下午4:30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李三，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许富凯的《旧伤》。

这首呢是来自许富凯的《旧伤》。那么时间呢已经呢来到了早上的7:55了。哇，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来收听7:00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袁咏琳的 Let's All Right。 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要准备来到我们8:00的对时咯。那么不知道大家现在正在做什么呢？我每次到了8-9点这种时段就会觉得肚子特别的饿哦，所以呢就会开始在心里烦恼一下等等下班要吃什么。那大家今天决定好要吃什么了吗？我的坐标是在台北，所以如果在台北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外面现在是正在下雨的哦。如果你要出门买早餐的话呢，也是要记得带着雨伞啊，或者是穿着雨衣出门，或者是在家里附近买个便利商店简单吃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哦。那么接下来呢就来收听7:00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来自袁咏琳的 Let's All Right。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应成。小幸福突如其来，也无所不在。用些想象，加一点浪漫，其实很简单。只要打开景广，随时都有好听的音乐，让你从早到晚都幸福满满。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接台88往东的匝道呢，路面上有塑胶板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喽。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30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是会进行路面的施工的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狮潭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呢，有小动物躺平，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是在台76线西行27公里到15公里临错到普兴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30开始到下午的4:30呢会进行短暂性的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哦。以及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42公里斗南前的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喽。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